0: 你来干什么？
1: 阿珍，你看到了吧？这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你爸爸都精心地给你收藏起来了，这你可能都知道。那么今天孟伯伯就给你讲一个你不知道，也从没有听过的故事。
2: 哎呦，先生，你可回来了！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2: 刚才也不知什么人给太太送了一双小红鞋，太太一看那脸色就变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去那霞飞路了。能？
3: 霞飞路28号，快点！

知道这双鞋的来历吗？这是你四岁那年，当时我跟你爸还没有眼下这么风光，只是青帮的外围弟子，在帮内地位是最低的，经常遭人白眼，受人欺负。那些正式拜过师的弟子每个月是有养家钱的，而我跟你爸却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要想拿到钱也只能每次跟洪门拼斗的时候拿命去换赏钱。那一年你四岁生日快到了，你爸爸心里很难受，因为当时穷啊，根本没有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就在那天晚上，洪门偷袭青帮，你爸爸为了拿到赏钱给你买这双小红鞋子，眼睛都红了，疯了一样去跟洪门那帮弟子们拼命，结果身上挨了七刀，差点丢了命。挨了七刀，知道你爸爸拿到多少赏钱吗？顾炳生的师父于老大是个无情无义的卑鄙小人，他见你爸伤得太重了，不死也得残废，对青帮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派人扔给你爸两块大洋，拼了一回命啊，只拿到两块钱赏钱，就被青帮扫地出门了。拿到这两块大洋的头一件事儿，你爸爸不是去给自己买药治伤，而是托我。托我去给你买这双你最喜欢的小红鞋子。因为他答应过你，一定让你在生日那天穿上这双小红鞋。那件事之后啊，你爸我俩对青帮是彻底失去信心。后来我们哥俩改道，投到了洪门。知道你爸的伤吗？很重的，那是洪门花了好多钱才治

0: 我们俩之所以能打拼到现在这个样子，也全仰仗着洪门给撑着。有了钱之后啊，你爸爸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不停地给你买鞋子，买各式各样最时兴的红鞋子。因为在他的心里，只要你高兴，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去了英国，他把收藏起来的这些鞋子就变成了他对女儿无限的思念。这些鞋呀，也寄托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可是没想到，现如今这些鞋子竟然被他的女儿给抛弃了。他把一切都忘了，忘记了他的父亲，忘记了仇恨，竟然投进了仇人的怀抱，还怀上了仇人的孽种。
1: 求求你，求求你别伤心。
0: 大臣，我今天叫你来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真的忘记你父亲的深仇大恨了吗？你真愿意让你爸爸含恨九泉死不瞑目吗？你爸为了你连命都不顾了，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
1: 不，我知道说不，说不笑，但是我真的爱阿宝，我不想伤害他。
0: 那你就忍心伤害你的父亲吗？

0: 小老大，你看，谋反彪的事，这王八蛋一定在里面。
1: 好，我不为难你，你对你爸爸讲。
0: 你过来，你对他讲，你对你爸爸讲。
1: 你告诉他，你爱上了害死他的董福宝，为了他，你甘愿抛弃仇恨，也甘愿让他在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2: 小姐，小姐，别杀了！
3: 你讲，对你爸爸都讲出来。你告诉他，你这样做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你这样做心安理得。
2: 阿宝，孟汉彪。
3: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让你离我太太远点。
4: 别动啊！
2: 你还来招惹他？到底想干什么？真想死是吗？
5: 阿宝，你别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你出去好吗？
3: 丹翠，以后别再理他，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你给你父亲报仇，他是想夺回复生，利用你夺回复生，你知道吗？
5: 你还出去？
3: 他居心叵测，以后别再见他，也别再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孟汉彪，如果你要真是个男人的话，就别再招惹我太太，就别再招惹一个女人。咱们两个用男人的方式，今天做个了断。
4: 好，
0: 你不想了结吗？
4: 我就成全你。
3: 来呀！
5: 放住手！曼姐，你别过来！你都不需要了断，该了断的人是我。 是我不孝，是我做了对不起父亲的事情，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3: 安森，
5: 阿宝，你听我说，阿宝，跟你在一起我很快乐，我不后悔，我一点都不后悔。是我不孝，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我给你一个交代。
6: 把枪放下！你给我！你给我！我想放下，忘记了没有？你给我！枪！你给我！枪！放下！
7: 小老大，
6: 香真香，
8: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

0: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0: 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

0: 包租，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4: 两个家庭。
5: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7: 爸，哎，爸，你爸。
4: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8: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0: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1: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4: 相守，温暖余生。
12: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
13: 就指着你这样的男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4: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5: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6: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4: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17: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18: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4: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19: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14: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是我不孝，你九泉之下一定会瞑目的，给你一个交代。
1: 放心，放心，安生，
0: 你给我，
1: 安生，
0: 你给我，
1: 安生，
0: 放
1: 任我爸替你背，放开我，
0: 你给我，
1: 安生，
0: 你给我，
1: 小伙子，
2: 老三。

0: 小老大，坚持过去，小老大，
1: 小老大，
0: 你的，
1: 小老大，
0: 小老大。

0: 局座，什么事？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哎呀，我们终于成功了，真是老天有眼呐！看来我孟寒彪的心血没有白费。不是局座。
1: 这董父宝还没死，我们还没成功呢。哼，你等什么？大准为了董父宝，竟然背叛我，公然与我为敌。你不是想为爱情牺牲一切吗？老子就让你牺牲个干净！我要把他们的爱情彻底变成泡沫，我要让他们反目成仇，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这比我夺回父生，我要高兴1000倍、10000倍。
2: 恭喜局座心愿达成，他们还住在仁济医院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董富宝现在住在外科大病房，房号是001，朱小姐住在妇产科病房，房号是007。秦刚，
3: 哎，
2: 小德，太太怎么样了？
3: 董老板，尊夫人生了，是个男孩。生了，我当爸爸了。哎，我儿子怎么样？孩子的情况倒是不太好，因为是早产儿，斤两太轻，医生说能不能活下来还很难讲。太太呢？尊夫人倒是没事。 就是精神上受了些刺激而已。
2: 放心了，我去看看。
4: 哎，别动，别动！
5: 我看。
6: 医生说了，你必须得静养。医生说你绝对不能活动。
5: 他们刚给太太打了针剂。

0: 这会儿恐怕还在睡着呢，千万不能去打扰。这一切啊，全是孟海彪搞出来的，要不然太太也不会误伤你，差一点还丢了性命。咱们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老混蛋。别着急，一切都等我好了之后，我们再从长计议。现在，任何行动都要停止。行吧。
1: 查德，告诉医生，无论如何想办法，要把我的儿子给救过来。
0: 好的，你放心吧。

0: 大夫，
1: 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例行的检查。
0: 刚才不是已经有医生检查过房间了吗？你们是？哦，郑医生和陆护士明天要去休假了，我们是来接替他们的，所以要先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哦，那你们看吧。
1: 病人烧得非常厉害，必须立即进行全面检查。快把车推进来，我们马上把病人送过去。

0: 去吧。
1: 不用了，等检查完了，明天一早我们就会把他送回来的。
0: 可是，
1: 放心吧，没事的。

0: 珠宝先生。
1: 啊，董先生啊，他已经换房间了。
0: 换房间？
1: 嗯。
0: 这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换房间啊？
1: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有一位病人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但是他坚持要住最好的房间，可是我们医院只有一间高级病房，院长不敢得罪，所以只好把董先生换到其他病房了，实在不好意思。
2: 什么人如此大胆？
1: 是个日本人。
2: 日本人？
3: 老子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
2: 哎，别多事儿，还是先去看小老大吧。

0: 天先生，醒醒，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该吃药了。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医生，医生。
1: 子君。
2: 哦，老板。
1: 太太呢？
2: 太太昨天晚上被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了，说是去做什么 X 光检查。
1: 大夫，太太接哪儿去了？
3: 不知道啊。哎，这人呢？
2: 昨天晚上不是被你们两个新来的医生和护士接走的吗？
4: 什么新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你们一定搞错了。
2: 不会的，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太太接走去做身体检查的。
3: 那俩人长什么样？
2: 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3: 哎呀，不好，会不会是有人冒充医务人员
5: 把董夫人给劫走了？
6: 社長、
7: しっかり調べたか？
6: 調べました。検視を行ったところ、渡辺さんは心臓病に死亡しました。殺された形跡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7: バカ！行け。連治医院を壊すんだ。
6: はい。
8: 混账！你敢骗老子？你不说董福宝必死无疑吗？
5: 局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突然换了病房了。
8: 还敢狡辩？没用的蠢货，滚！
1: 地方都找遍了，连太太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7: 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吧，医生照顾着呢。
7: 照顾，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个个儿，也要把太太给找出来。
1: 你安心休息吧，走吧。
7: 派几个人把我儿子保护好，他别再出差事了。

各位，我董福宝虽然是青帮中

0: 但是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日本鬼子侵占我国领土，残害我们的同胞，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事愤慨，都不会袖手旁观、置身度外的。
1: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全力支持华北抗战。我富生首先捐出40万大洋，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意思。
2: 我捐10万元，
3: 我捐50万，
4: 我捐200万。
5: 不过，这个捐钱归捐钱，董老板，这抗敌劝募会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我们得推举一个总负责人才是啊。
6: 对呀，
7: 是啊，是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董某不才就不再推辞了，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做，各位看怎么样？
6: 那
7: 太好了。哎，这个报纸上是不是登个启事，届时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啊？
1: 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咱们这个抗敌劝募会啊，主要是做一些实事，那些虚名啊咱们就不要了。
6: 那这经费怎么解决呀？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要不我们大家凑凑？
7: 哎，是啊，
5: 是啊，
6: 凑凑。
1: 这事儿啊就不劳各位了，咱们这个会里边所有发生的经费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
7: 哎呀，那太好了。
8: 我们小宝画的这么漂亮是谁呀？
9: 妈妈。
8: 哦，穿着红裙子，那这是绿草地吧？
9: 对。

0: 干什么呢你？
1: 在画画。
0: 画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画的妈妈。我画的像不像？快点说嘛。
0: 像，画的真像。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她哦。
0: 小宝，我妈呀，去英国了，去英国读书去了。从英国回来呀，得坐轮船。过两年吧，过两年妈妈就回来了。
1: 我不要过两年，我要妈妈很快的回来。
2: 哎呀，小宝，你看这个红太阳是不是不是很红啊？我们再给它加点好吧？
1: 好。
2: 哎，再加点儿。
1: 看红。
2: 哎，加哪个？啊，这个好。哎，那再加点别的吧，这个颜色可以吗？
1: 嗯。
2: 哎，好。

0: 您好，这里是董公馆，请问您找谁？
1: 俺找董福宝。哟，你是小宝吧？
0: 是大干爹，大干爹，大干爹，你不来我家，我都快想死你了。
1: 哈哈哈，哎，俺找你爸爸，你爸爸呢？
0: 爸爸，爸爸，大干爹找你有事。
2: 是大干爹吗？
0: 对呀、啊。
2: 给我。哎，大哥，你在哪儿呢？
3: 还能在哪儿？在上海呗。
2: 哎，不是说去庐山参加军官培训团了吗？怎么又回上海了？这么快啊？
3: 还不是被小鬼子闹腾的。原定一个月的培训科目，不到俩星期就草草收场了。
2: 那是不是要回来打小鬼子了？从一二八以后啊，你这憋着呢，这回是不是能痛痛快快干一场了？
3: 干个屁！俺正为这事窝心呢。
1: 十七号那天，
3: 在庐山听了老蒋的一通训话，说啥？如果战端一开。

1: 无分南北，念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0: 俺他娘听得热血沸腾，心说这回可好了，
1: 可以好好的收拾这帮龟孙子了。可是回到上海一看，根本没有一点临战前的动静。
2: 根本就不是他娘的那回事儿。
3: 兄弟，电话里说不方便，有空到大哥这儿来一趟，咱哥俩好久没见面，喝上两盅。
0: 行，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就过去啊。我先挂了，大哥。
1: 爸，不要挂，不要挂，我有话要跟大干爹说。大哥，你等会儿啊。
0: 你
1: 干儿子有话跟你说。
0: 嘿嘿，
1: 好。
0: 大干爹。
3: 大干爹，听着呢，儿子。
0: 我想给你看我画的妈妈。安保
1: 儿子，还是个小秀才呢，啥时候看啊？
0: 现在呀。
1: 现在咋看啊？
3: 我把画放在画筒上，你不就看见了吗？
2: 哎，小宝，别闹啊！这个话筒啊，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画面呢。
0: 我不信，我每次跟大干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
3: 那你试试。大干爹，看到了吗？哎呦，
1: 看到了，大干爹呀、啊，我看到了。
0: 大干爹，我画的像不像妈妈？
1: 像，
0: 真像。
3: 大哥，
0: 啊，
3: 那我先挂了。
1: 好，
3: 等会儿我过去。
0: 哎，
3: 你妈，
0: 哎，
3: 带着她到外边玩会儿吧。
0: 好，小宝，来，
3: 去外边玩吧。
0: 嗯。

0: 日本人正在往北平还有天津增兵，华北的局势很严峻。
1: 俺们防区前面的小鬼子近来不断增兵，这摆明了要在上海动手啊。
0: 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
1: 俺能咋办？上头让俺保持克制，按兵不动，等大部队来了再和小鬼子开战。奶奶的，这不是错失良机吗？恐怕到那时候啊，小鬼子早就准备充足了，砸响第一枪。你说大哥我信不我信？
0: 这事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放着现成的小鬼子咱们不动手，偏等他们先发制人，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有啥奇怪的？这说明军政部这帮龟孙子临阵怯战，不敢上战场。奶奶的，这酒喝的咋啥滋味都没有啊？算了，不喝了。兄弟，陪大哥透透气儿去。

0: 俺的对手除了中村外，还有这支劲旅，小鬼子的长江舰队。一旦开战，船上的舰炮就会把俺们国民军的防线打得七零八落。
1: 大哥，如果那样的话，你的警备团岂不是大亏了？
0: 不是亏的法子也有。什么法子？趁小鬼子没动手。 我就在港口外的航道上凿沉一大批船，堵住这个航道，就能把小鬼子死死地封锁在里面。我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小鬼子就成了我的活靶子。
1: 大哥，你需要多少船呀？太小的船不行，得500吨以上的铁船。估摸着，20条。哎，大哥，我在想啊。
0: 如果你有了这2条船，上峰不让你动手，那不也没用吗？俺还管那么多？只要有了船，老子照打不误，大不了坐牢掉头豁出去了。<笑>说这些都是扯淡的话。之前俺已经跟司令部打过招呼了，屁动静没有。瞎子点灯，白费蜡，恨他妹妹！
2: 大哥，别着急，这船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3: 什么买船？
2: 没错，买船。
3: 常德兄，明天呀，麻烦你去一趟招商局，给我好好打听打听铁壳船的价格。
2: 可是董兄，这买船可跟我们富生的生意一点都不搭界啊！难不成你是想做船运生意？
1: 让你去办，你就去办好了。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用途的。
2: 行，那我去办了。

0: 啊。怎么样了？管理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都打听清楚了，订购这么大一批铁壳船，至少要500万大洋。
0: 多少？
1: 500万。而且人家不设不限，需要现款交易。
0: 这样吧，你啊先回富生，看看账上还有多少钱。我呢，一会儿回办公室找你。啊，
1: 嗯，好。那董老板，我这就去办。
0: 快去吧。
1: 嗯。
0: 走，回家。
2: 嗯。

0: 龙兄，把咱们富生鲜的所有的资产都算上，只有200万大洋。
1: 200万？怎么这么少啊？
0: 董兄，你忘了，你当时成立了法租界抗敌募捐会，咱们把大笔的款项都去支援华北抗战了。眼下咱们富生也是捉襟见肘啊。
1: 200万，还有300万亏空的。
0: 董兄，这话说回来了，你买那么多船干什么呀？
1: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哎，再仔细算算。
0: 好，我再算一遍。
2: 你要撤资？
1: 是啊，我遇到点事情，需要一些钱。我现在想把我在一边所有的投资还有红利全都给收回来，同时，我想把整个富生娱乐城给卖掉。我只需要300万大洋。老板，300万大洋你应该很清楚，你要如果买了的话是只赚不赔的。
2: 现在中日交战，董先生是在寻找退路离开上海？
1: 我没有想离开上海。
2: 那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可以算是一些麻烦吧，总之我需要一些钱，可以吗？
2: 看来杜大正先生

0: 确实有不远弃之的难处。作为你的合伙人和忠实的朋友，我理应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很不幸，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什么意思啊？
0: 当年医院发生那场爆炸案之后，生意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可谓是惨淡经营。如今中日全面开战，兵荒马乱，生意更是举步维艰了。我正在发愁用什么支付你今年的红利呢。我很清楚你的富盛是上海滩博彩业的金字招牌，可是非常抱歉，我没有能力接受。另外，杜大章先生，我还要十分惭愧地通知你，由于医院目前很不景气，就连你筹措的股本我也没有办法退还。
1: 好，我明白了。行了，鲍威尔，那我就先失陪了。
0: 哎，等等，你要去哪？
1: 你这没有钱，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再去找一些钱。
0: 哎，等等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确拿不出那么多现款，但我有一个好的主意。
1: 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0: 我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大班交情很好，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有句话叫做峰回路转吗？你们中国人常说这句。
1: 我明白了，咱们两个现在马上去找他。
0: 我的咖啡。
1: 哎，不喝了。
0: 你就不能等我喝完这杯咖啡吗？
1: 鲍威尔，如果把事情办成了，别说咖啡了，我请你吃正宗的法国大餐。走了。
0: OK。

0: 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四年之内连本金再利息还不清给你们花旗银行的话，那我的复生就会归你们所有了。
1: 没错，是这样的。
2: 这么呀？
0: 我觉得可以，就这么定。
2: OK。

0: <笑>后边，这事我太感谢你了啊！来，抱一下。哦，光是拥抱，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先别着急，等我回去把这事办完，别说一顿法国大餐，我请你吃一辈子的法国大餐。哦，
0: 好。
1: 兄弟们，告诉我，咱们是什么队伍？
2: 淞沪警备团。
1: 放屁！ 再给老子说一遍！
3: 中国军队，哎，这才对了吧？自打1282以后，咱们84旅被迫改了番号，换了皮，
1: 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做贼似的灰溜溜的活着，整整憋屈了几年，真他娘的奇耻大辱！现如今，北平失守了，天津失守了。
3: 小鬼子马上就要动上海，咱们不能再他娘这么憋屈了。你们说，该咋办？
4: 杀！
3: 杀！对，就他娘的一个字儿，杀！杀光他狗日的小鬼子，为北平29军战死的兄弟们报仇，为同胞父老们报仇！
1: 奶奶的，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
3: 时刻做好准备，84旅恢复番号的时候就要到了，报仇雪耻的日子就要来了。宁流血，不受辱，宁战死，不屈服。

0: 怎么样，二位对这份抵押书有什么意见吗？
1: 董兄，这可是贷款300万大洋啊，光利息这就得好几十万啊。你说这如今大战在即，咱们富生的生意也

0: 一落千丈，万一这战争旷日持久的话，四年之内恐怕很难还上这笔贷款。董兄，这事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万一咱们还不上这笔贷款的话，那咱们复生可就变成人家花旗银行的了。
1: 这份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没有退路了。
0: 万一顾老板知道了怎么办呢？这复生可是咱们青帮兄弟的摇钱树啊。
1: 好了，别说了，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无愧于天地，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要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日后就算师父知道了，我愿意接受帮规的处罚，大不了再赔上一条命嘛。
0: 董兄，
2: 别说了，小老大的脾气你是清楚的，向来说一不二，他认准的事情啊，就是八匹大马也拉不回来啊。现在合同已经生效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严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了。
1: 秦高师兄，不愧是一块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最懂我。
2: 闲话一句，小老大，你的事情就是我姓高的事情。
1: 行，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2: 走吧。

0: 大哥，
1: 好吧，
0: 好了，
1: 走，
0: 是。
2: 哎，大哥，大哥，
0: 董老板，嗨，
1: 你小子不在法租界猫着，到俺这来干啥？哎，我什么？上海一旦打起来，子弹可不长眼啊！
2: 哎，大哥，我找你有点事儿，
1: 没功夫听。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个会，你先回去，有话回头再说。
2: 就耽误你两分钟，就两句话。
1: 来来来，
2: 就两句话，快，
1: 行行行，快说，
2: 坐我这儿。

哎，怎么样？20艘铁壳船都是500吨位以上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那天你说的，我买的对不对？

0: 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

0: 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3: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

0: 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

0: 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
2: 舒服
1: 舒服，
2: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11: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12: 只要一跟前妻这2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10: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13: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14: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1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
2: 舒服
1: 舒服，
2: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

0: 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了好了，快走了快走了，阿姨。
1: 回来！你傻啊你！租界这么小的地方，都往租界去，能装得下全上海人吗？
0: 阿英，打起来了，枪炮不长眼的，待在这里等死呀！
1: 哼，放心，死不了。
0: 死不了。
1: 我们这条弄堂是中村大将军的防区，就靠国军那几杆破枪，早晚都打不进来。
0: 阿英，这个国军是打不进来，可每个弄堂日本兵都把守着，市民进出要严格盘查。我们就算住进保险箱，可这吃喝用度怎么办呢？
1: 这还要你发愁吗？仔细看看吧。哎
0: 呦，良民证啊！哎，你哪搞来的？
1: 我是通过中村大将军搞到的。
0: 哎呀，这个太好了，有了这个可便当多了。哎呦，良民证。阿英啊，中村那个老东西不是不理你了吗？你怎么还舍下脸去找他？
1: 生死关头，还不是为了活命？这点小忙他总是肯帮的。
0: 你不是说那个老东西是玩弄女人的禽兽吗？
1: 我管他禽兽不禽兽的，当初跟他好的时候我是心甘情愿的。要怪就怪那个董福宝，要不是因为了报复，我死活都不会和那个独眼蓉好的。想来想去还是你阿六好啊，不管我怎么对你，你总是不离不弃，日久见真心啊。
0: 阿英啊，大难临头之时，谁对你有情谁对你无情，心里总该清楚了吧？
1: 知道。

0: 哎，别整了，没听到外面正打仗吗？在战火没有停止之前，客人是不会回来的，去里面休息吧。
1: 抗日救国，匹夫有责，市民们，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来支援前线的将士们。
2: 喂喂，你们二营怎么搞的？吃屎的！给我顶住！敢失手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0: 团座，阵地呢？
1: 丢了。
0: 那你怎么还活着？离开阵地就是逃兵，你对得起这身军装吗？就地正法。
2: 是。
0: 团座，
3: 来人，拉住毙了。
0: 团座，团座饶我一命。团座。

0: 团座，小子，你们营打了败仗，成了逃兵，你干什么还看这个？
1: 报告团座，我军阵地还在小鬼子手里，我看地图是为了找出小鬼子防御漏洞，为我军反攻做准备。
0: 你是什么职务？
1: 卑职现任营部参谋。好。 那你现在就是营长了，俺命令你带领你们全营能喘气的，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江防要塞，违令者就地正法。
2: 是。

兄弟们，俺和你们一样，无时不刻不再惦记自己的父母和亲人。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爷们儿，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们是中国军人，就是用我们的头也要填平鬼子的阵地。那口棺材。 就是给我王腾蛟守尸的，兄弟们，给我冲！

0: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看看你啊，我不放心你啊。
1: 你不要命了？
0: 大哥，你就让我在这杀几个小鬼子吧。
1: 喂，
0: 大哥，
1: 喂，
0: 杀几个小鬼子，我心里边难受。
1: 走了，
2: 走，快走
3: 了，走
2: 了，
3: 快走了。
4: 将軍殿、ここは危険すぎます。早くここから脱退しましょう。
5: バカ、必ず殺すぞ。撃て。
1: 别走！别动火力！赶快把玉米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啊，董老板，顾老板是来查账的。
0: 师傅，您要想看富生的账，您知会一声就行了，我给您送过去，您还亲自跑一趟。
2: 跑一趟？老子要不亲自跑一趟，富生让你卖完了，老子还蒙在鼓里呢。
0: 师傅，您什么意思？
2: 你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款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3: 师傅，您别误会啊，小老大他是想……
2: 闭嘴！脑槽里伸不进你这张驴嘴，让他自己讲。
0: 师傅，我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
2: 嗯。

0: 支援国军了，
1: 对，
0: 师傅您息怒，您应该清楚，弟子从小就被日本人害得家破人亡，弟子跟日本人有不共戴天之仇，而现如今呢，日本人已经攻入中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中国人，都会为抗日做一些贡献的，所以我就把这笔款子支援国军了。不过您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别的办法。
1: 把这批款子你怎么补上？
0: 怎么补？这么大一笔款子你怎么补？谈何容易啊！董福宝啊，你毁了复生，违背了青帮的规矩，照理老子应该一枪崩了你，送你去见阎王。师父，如果您要愿意的话，弟子甘愿说话。
2: 阿宝啊，你让我太为难了。我要是杀了你，我就对不住你父母当年的救命之恩，世人就会骂我不忠不义、忘恩负义；我要是留你一条命，又对不起祖师爷给青帮留下的规矩，江湖朋友就会骂我不忠。
0: 而这很难两全呐。我思来想去，我只有留你一条命。我背负起不忠的名义，我顾炳生甘愿接受起帮规的惩罚。
1: 师父，弟子愿意替师父接受惩罚。
2: 行了，哎，你心里要是真有我这个师父。 你就听我一句劝，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啊！
0: 弟子记住，
2: 目前国运艰难，时局混乱，你万不可出这样的风头。你还是本本分分做你的赌场生意为好。自古两军交战，那都是朝廷和政府的事情，一切饷械费用都应该由政府负担，用不着我们这些人咸吃萝卜淡操心。 再说，现在两军都杀红了眼，谁胜谁负还很难说。你要是站在明处大张旗鼓的支援国军，将来日本人要是得了势，他们能饶过你啊？啊！人生在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事情做绝喽，一定要在脑瓜子后面多长一只眼睛，给自己留一条进出自由的活路，这才是真的。
3: 弟子记住了。师傅，我送送你啊。不必了。哎，这师傅怎么突然间来查账了？
0: 啊，师傅说帮里要买几艘货轮，银根吃紧。就算要买货轮。
3: 只管富生眼前就好了，怎么可能会查账呢？我也纳闷呢。你说抵押富生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意外，好在没有什么事情。阿宝，师兄提醒你，以后再做事情啊，一定要更加谨慎才行。
0: 好吧，师兄的话我记住，我们去忙吧。
3: 哎，走吧。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阿姨，怎么了？哎，阿姨，怎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哎呦，
1: 阿姨，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那个独眼狗又欺负你了？
2: 阿六，
1: 哎，
2: 你能帮我做件事儿吗？
1: 哎，阿姨不要这么说话，你有什么事尽管说，我保证给你做到啊。
2: 事成之后，大将军重重有赏。
1: 这可万万使不得，这是在做汉奸呢。
2: 我会看见叛奸的，在华英心中这口恶气难消啊！我告诉你，现在我终于找到机会了，终于可以报仇解恨了。
1: 阿姨，阿姨，阿姨啊，这件事万万做不得的。这个时候替日本人做事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会不得善终的。
2: 没有退路。那个独眼龙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要是得罪了他的话，没有好果子吃的。阿六，你快去，你快去，你快去呀！你，
1: 阿姨，不行，不行。阿姨，我的好阿姨，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能答应你，搞不好会惹大麻烦，会掉脑袋的呀。
2: 阿六，我求求你了，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我要是不答应那个独眼龙的话，我们都得死啊。
1: 啊，
2: 阿六，阿六，我已经好多年没让你碰我的身子了，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1: 阿姨，阿姨，
3: 下面播报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亲爱的同胞们，
4: 这南京政府居然单方面的
3: 发布消息，寻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

0: 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裕辱的基础。
1: 哎呀，现在没什么事儿做，太闲了。
2: 对呀，在这待着真是闲死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该走人了。
1: 对呀，没得干了，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你说这。
0: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团结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
3: 二亮，不老老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4: 董老板，阿英快不行了，你快去看看他吧。
3: 不行了？哎，怎么回事啊？
4: 阿英得了疾病了，吃药打针都不见起色的，大夫说他活不了几天了，他说最后死之前想看你最后一眼的。 你快去看看他吧。
3: 你在下面等我。
4: 那我在下面等你啊。
3: 我马上过去。李查德，我现在跟阿六呢去看看阿英，你赶紧把陈医生请来，在阿六他们家会合。
5: 好。

豆腐宝，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死的。这就是报应。

0: 快躲起来。日本人怎么到这儿了？董老板，
1: 别去，危险。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1: 你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先别管怎么回事，你先想办法去救人吧。
1: 你确定是日本人抓走的吗？
0: 我亲眼看见他被日本人压上车的。
1: 坏了，
0: 要真是日本人抓走的，我心高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帮不了他呀。
1: 对了，
0: 邢高福林，你看看现在能不能联系一下顾老板？顾老板跟仲新建南交接很深，
1: 万万不可。
2: 老头子最讨厌底下的弟子们阳奉阴违了。如果他知道小老大背着他带头反日，这不光救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0: 看来只能去找王团长了。
2: 快点，快点，来把这些东西全搬走了。
3: 哎，好的。
2: 哎，林姐，把这箱子、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啊！哎呦，小心一点，都是。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搬呐，离开这个鬼地方！
0: 日本人防不住了。
1: 你这个死脑子！我们帮着日本人

0: 是王团长。喂，喂，喂！你找哪位？
1: 我找你们董老板有急事儿。我是王团长身边的廖副官。
0: 廖副官，我正打电话找你们呢。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他出啥事了？
0: 董老板被日本人抓走了。
2: 日本人？

0: 董老板，俺兄弟有消息了吗？董老板出事了，
1: 啥事儿？哎呀，别提了，说是董老板秘密支持咱们抗日，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前两天日本人把他抓走了，现在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0: 奶奶的，这小鬼子也太他娘的嚣张了，竟敢闯到法租界抓人！
1: 我听富生、理查德说。
0: 说是王月英和阿六勾结日本间谍，把董老板骗进华界，要不他们不敢抓董老板。娘的，这对狗男女是活到头了！他奶奶的，竟敢当汉奸出卖我兄弟！如果被我王腾蛟抓到，我非活扒了他们俩皮不可！
1: 大哥，现在董老板不知道是死还是活。
0: 咱得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团座，我们的粮饷只能维持一天了，如果再不突围，敌军一旦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2: 兄弟们，都听好了，一旦被小鬼子包围，我们就主动诈降，等鬼子靠近，我们就一起拉响手雷，和小鬼子。
3: 同归于尽，混账东西！
4: 老子一再警告他不要当出头鸟，竟敢拿老子的话当耳边风，他这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5: 胡老板，现在可不是动怒的时候，请您一定念在你们师徒的情分上，想办法搭救他呀，要不然他就会命丧日本人之手啊！
2: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5: 老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6: 顾老板，顾老板，您一定要搭救小老板啊！您不能见死不救啊，顾老板！
2: 给我滚！
5: 先生，小老大不听劝告，背着您胡作非为，确实不该。可他毕竟……
2: 别再说了。 老子最恨的就是阳奉阴违。哼，这小子一意孤行，竟敢骗老子！老子干脆就让他瞧瞧不听话的下场。告诉班里所有的弟兄，谁也不许出手相救，就让他死在日本人那里算了。谁敢抗令？
5: 老子就让他跟这个狗东西闹一样的下场。替董福保求情，
7: 就是纵容包庇反日分子，与我大日本帝国为敌。
5: 怎么，顾老板也想与帝国为敌吗？啊，中村先生，你误会了，顾某对你和中村将军一直是视为良师益友。 对贵国那更是忠心不二。照理说，这个混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犯下了与贵国不利的事情，顾某应当亲手把他绑上，交给你严加惩办才是。但是，中村先生，阿宝不仅是本帮的小老大，他又是富生的掌门人。 如果他死了，不仅对富生不利，对于我青帮日后的发展，那更是不利呀。

0: 中村先生，顾某恳求你，一定要给顾某一个薄面，再饶他一回啊！
1: 你小小青帮，怎能和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提并论？
0: 那是，
1: 简直是不值得一提。所以，董福，我必须死。

0: 正尊先生，顾某求你了。我青帮日后绝不能后继无人呐。再说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

0: 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米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米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米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米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米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米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米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

0: 全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

0: 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米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米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米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米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米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米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米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

0: 点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5: 越蒸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9: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10: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3: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11: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12: 啊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0: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阿宝他只是年轻气盛，受人迷惑，一时糊涂才做下傻事，罪不至死啊！仲村先生，只要你肯放他一马，顾某保证，今后他胆敢再犯，顾某会亲手清理门户。 中村先生，若是你肯饶他一死，顾某情愿将青帮日后收入的一半，如数奉献给中村先生。
1: 顾老板。 话受言重了，顾老板，请起。顾先生，你是想让我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吗？
0: 中村先生误会了，顾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极力使你和贵国的损失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希望中村先生一定要成全顾某的心愿。

0: Thank you. 枪下留人，给我站起来！
1: 师傅，你对弟子的大恩大德，弟子这辈子都忘不了。
0: 给老子闭嘴！

0: 少讲这些漂亮的屁话！你不欠老子的，是老子我这辈子欠你董家的，活该替你受这份过。师父息怒，弟子知错了。哎，大宝啊，你眼里要是还真有我这个师父，就听我一句劝，今后再不可出风头，啊，搞什么狗屁抗战救国！ 一定要深居简出，低调做人，明白吗？还有啊，以后绝不可贸然离开法租界。你再闹出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救不了你。
1: 董兄，看到你平安无事，真的是谢天谢地啊！这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笑>
2: 哎，我问你。
1: 富生还是老样子，
2: 你也知道，这战争一日不停，富生的生意就很难恢复。董兄，这次我来是有事找你的。
1: 王旅长和他的部下被日本人给困住了。被日本人给困住了？
2: 廖副官来找过你，希望你能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去。
1: 在什么地方？
2: 大德路23号。
1: 那是个什么地方？
2: 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3: 这样，你赶紧过去。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我在这边想办法。
1: 行，那我这就去。董兄，快去吧。谢谢。
3: 你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你答应过我的法国大餐呢？
1: 哎，你不会这么小气吧？一顿饭而已。
3: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而是关乎一个人的信誉。我不愿跟言而无信的人做朋友。
1: 花边，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前两天我被日本人秘密关押了。
3: 怎么会这样？
1: 我私自筹钱去支持国军抗日，上了日本特务的黑名单。要不是我师父出手相救的话，我可能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3: 哦，这么会这样？你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吧？嗯，
1: 我就是为了能筹集一笔军饷送给国军。
3: 杜老板深明大义，爱国之心令人佩服。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包围尔的荣幸。
1: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另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我的忙。
3: 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的。是这样。哎，鲍威尔，真的太谢谢你了。原本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让你冒险，真的太感谢了。亲爱的朋友，支援抗战反击强盗不光是你们中国人的事。
1: 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的目标。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小心点儿。
3: 好的，好了，我们走。

0: Wang Jianjun. Wang Tuan Zhao.
1: 我觉得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董老板一朋友，
2: 叫包，包什么耳？
1: 现在这么一情况，不管他叫啥，咱对他不了解，小心有诈。
2: 嗯，你们留在这里，听俺的命令行动。
1: 是。
0: 汪将军，汪将军，汪将军。
2: 老包先生，找俺干什么？
0: 哎，汪将军，你的手下呢？让他们都出来，快跟我走。
2: 让俺跟你走，去哪儿啊？
0: 发租金，是董老板让我来救你们的。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你问我，我还要问你的。狗娘养的，你敢打着兄弟的旗号来诈我？我告诉你，我兄弟被小鬼子害死了，是不是小鬼子派你来的？说，你要是不跟老子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0: 汪将军，你误会了，董老板没有死，是他让我来救你们的，我有证明。
2: 别动！

0: 大哥，情况紧急，请见信后速跟鲍威尔先生走。鲍威尔先生是我的朋友，放心。
1: 俺兄弟没死。
2: 哎嘿，
1: 兔崽子，你怎么不早说了你？俺他妈真想一枪打爆你的头！
2: 哇我，
1: 兄弟们，俺兄弟没死，自己人都下来吧。
2: 过来。
1: 哎呀。

0: 福宝，
1: 大哥，
0: 兄弟，
1: 亮官，
2: 走了
1: 吧。看到你没事，我太高兴了。快点坐下，坐，快坐啊。

0: 包远，谢谢，太谢谢你了。
1: 坐，啊，来，跟我说说，怎么跑过来的？
0: 哥，这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老白干儿。哎，我敬你。<笑>谢谢兄弟啊。打仗这日子，大哥一口酒都没喝，这胃啊，被酒虫子骨头都快坏了。<笑> 多亏你让那个杨兄弟老包来救我们，要不我和兄弟们可真熬不住。大哥得敬你，来，老哥。哎，对了，那些弟兄们还好吧？怎么了，佟老板？你还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 再也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就归大哥一个人指挥，
1: 怎么回事啊？
0: 八一三打响之后，我们是恢复了八十四旅的番号，归张将军第九集团军指挥。我们日日夜夜跟小鬼子干，但是张将军处处受排挤，没有办法，辞去了第九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大哥为他打抱不平啊，得罪了上司。
1: 上面就以指挥不当、延误战机，免了大哥的职务。哎，
0: 这现在是打敌当前呀，这些人怎么还窝里斗啊？不这么斗下去，有什么好处啊？又不怕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呐？
1: 董老板，你也知道，我们这二十几个兄弟，都是跟大哥出生入死、战场上爬过来的。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们偷偷跑回来，跟着大哥跟小鬼子单打独斗。
0: 这些日子我们没少杀小鬼子，但是这次打巷战，我们败了。说真的，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们这回就真被炸上西天了。
2: 千万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家兄弟。
0: 大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2: 大哥，哪儿都不去了，带着这十几个兄弟。 在上海这地界扎下来，名都不行，老子就他娘的跟他按着干。
0: 行，兄弟支持你，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一声。来，今儿咱们喝个痛快，干了！
2: 来，干！来。

弟兄们，虽说咱们现在不是八十四旅的人了，但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军人的血，中国人的精气神，绝不能丢。还是他娘那几个字儿：宁流血，不收辱。

0: 兄弟们，喝了这碗酒，咱们的铁血抗敌队就成立了。从今往后，我们要和以前一样，劲儿往一块使，血往一块流，杀鬼子，除汉奸，为战场上牺牲的兄弟们报仇，为受苦受难的同胞们报仇。干！
1: 干！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干大事的时候到了，鬼子还。

姐，就你娘这下场！

0: 眼下，福生的生意如何啊？啊，如今呢，日本人把上海占了，这赌客们的心里呢也都踏实了，所以呢，这客人明显比往常多了很多呀。嗯，嗯，
1: 最近你没跟什么不该来往的人来往吧？
2: 师傅说的是国军吧？
0: 你说呢？
2: 您这又听谁说的呀？啊，这如今整个上海已经沦陷了，实际也算平稳了一些，上海哪还有什么国军的影子呀？
0: 再说，师父教诲过弟子，让我远离他们，我哪敢抗命？俗话说，听人劝是饱饭啊。
3: 你小子总算是没让我彻底失望。师傅说的是。嗯，大哥，这些日子咱抗敌队连连得手，杀的小鬼子心惊肉跳的，太痛快了。可是大哥，你咋一点也不高兴呢？
4: 高兴个屁！咱们干掉的都是些小毛毛虫，有啥好臭美的？只有把 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脑袋，一枪给我崩了，老子心里才能舒坦。他奉命驻守南京去了。大哥，要我说，干脆带着兄弟们上趟南京吧，咱要了他的狗命。嗯。报告。真的？肯定的呀。
5: 就我这眼神，那还能看错呀？嘿嘿嘿，
4: 狗娘养的，终于让老子给逮住了！兄弟们，有活干了，走！
6: 走！走！走！

0: 我们进去以后，在外边准备接应。是。杨梅，
1: 死人呐！这么晚回来，干什么去了你？
0: 别动！哎，干什么抢劫？救命啊！抢劫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哎呀，这不是王大哥吗？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大哥啊，好多年不见，你都瘦了，我都没有认出你来。哎呀，这位大旅长，怎么没在前线打仗呢？
2: 少他娘跟我废话！还问你，俺兄弟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呀？啊？
1: 哪个兄弟啊？
2: 还用俺告诉你吗？
1: 是董福宝吧？哎呦，大哥，你是开玩笑吧？你也知道，我和那个董福

0: 系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哼，他是死是活我怎么知道。
1: 吵他娘，给我装糊涂，死到临头了你还装。
0: 你干什么打我？我这算什么了？
1: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狗汉奸，你心肠比毒蛇还狠，竟敢勾结小鬼子陷害俺兄弟，你还叫人吗？

0: 吃。
1: 妈，救命！
0: 收着，走。
2: 李妹妹呀。

0: 兄弟啊，兄弟，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来了。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
1: 这臭娘们勾结小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太太娘狠毒了，大哥把她带来，就是交给你亲手处置。
0: 大哥就知道你心软，下不了这个手。那好，大哥替你处置。哎，大哥，兄弟，你今天不把他打死，明天死的就是你，到时候你会后悔的。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1: 好，那大哥就交给你办。走。

0: 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没有连活在这个世上了，你还是杀了我吧。王艳英，你是不是认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杀了你？可是我告诉你。 你错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一枪打死你的话，你心里边肯定会不服气的。你心里会想，造成今天所有的情形，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董福宝。我不应该因为宝文就把你给娶了，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对吗？还有，我不应该娶了你之后。 没有把你安顿好，就去跟那个Nancy好，就爱上 Nancy， 对吧？但是阿英，你听着，我娶你是因为救你的命，我爱上 Nancy， 是因为 Nancy 告诉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应该是什么，而从你这儿我什么也没看到。
1: 你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在你这只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虚荣，看到的只有钱，剩下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2: 阿宝，我知道错了，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阿宝，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0: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你罪不当死。你不应该为了一点点虚荣，那一点点钱就跟日本人在一起，这就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了，这是关系。

0: 到一个国人的尊严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1: 爸爸，爸爸，我要尿尿。

你离开上海了，稍再回来，我给你一笔钱。从今以后，你可以过安稳日子。当然记得，我绝不希望在上海再见到你。走，爸爸带你去尿尿。

0: 王小姐啊，咱别等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董老板亲口跟我说的，他今儿有事儿，没法过来送你了。
1: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等了这么久。
0: 没事儿，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咱赶紧上船吧。你这还要等啊？
1: 我想让你替我带一句话给阿宝。
0: 哎，你说。
1: 我王月英没有白喜欢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好，求他多保重啊。

0: 哟，师兄在呢？
1: 回来了。
0: 好，回来了。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你这最近老是往外面跑，神神秘秘的，忙活什么呢？
0: 坐下吧。我能忙活什么呀？整天就是陪陪儿子呗。
2: 师兄可得劝劝你啊，赶紧收收心吧。你要是整天往外跑，不照看生意啊，老头子要是知道了，又该来找你麻烦了。
0: 谢谢师兄提醒。你应该知道，这小宝啊，现在是离不开我，整天缠着我，到这儿玩玩啊，到那儿玩玩。老头子那边，你替我打打马虎眼。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富生有你照应，我放心呀。
2: 这富生交给我，你就放100%吧。至于老头子那边，我会帮你挡着的。不过也是啊，这小宝从小就没有娘，你是应该好好陪陪他。
0: 没错。
2: 对了，看过今天报纸了吗？
0: 怎么了？
2: 你看看就明白了。

0: 中村幸雄那个兔崽子回上海了。
1: 没错啊，这报纸上不是说了吗？中村幸雄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立了战功，现在已经升为师团长了。这次啊，他是奉命回守上海。大哥，咱们跟他算账的时候到了。

0: 这个兔崽子，当年在义园大舞台没炸死他，就便宜他了。这回回来更好，找准机会砍掉他的狗头喂狗。廖副官，过来，好好合计合计。啊，
1: 我跟你说啊，看见了吗？中村幸雄回上海了。

0: 大哥，情况就是这样。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混进去杀了他，确实挺难的。
1: 奶奶的，老子啥阵势没见过，还怕他几个站岗的鬼子兵啊？干脆今天就摸过去，端了他的老窝。
2: 我觉得不能这么做，太鲁莽了。无论怎么样，也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那等啥都想好了，说不定这狗日的又离开上海了，那想啥不都是扯淡啊？
2: 我倒有个办法。据我所知，这个中村幸雄酷爱中国的古董，只要咱们手里边有好的古董，就有机会见到他。

0: 东西不错，老板，什么价钱？
1: 先生，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给我10000块大洋就行了。
0: 10000大洋啊？可以，包起来吧。
1: 哎呦，先生，您也不还个价啊？
0: 怎么，你还嫌钱烫手啊？
1: 不是不是，
0: 我也是刚入行，觉得东西不错，就把它买下来了。
2: 哦，好的。
0: 主要还想跟你交个朋友。
2: 哎，好的好的。
0: 以后啊，万一我碰到什么好东西，可以拿过来给你看看，你也帮我长长眼。
1: 好，没问题没问题，一定一定的。三儿啊，
3: 哎，
1: 赶快把东西包起来。
3: 好嘞，
1: 先生，来，您喝茶。啊，
0: 赵老板，
1: 哎，
0: 这个年月开这么一个古董店，应该是发了大财了吧？
1: 难呐，兵荒马乱的，现在这个生意啊，特别的难做呀。如今能有幸遇上先生这样来淘古董的，那大多是东洋人啊。
0: 说的也是啊，这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咱们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买一些黄金，倒是让这些东洋鬼子钻了空子。哎，我倒听说有一个什么中村师团长啊，说他对咱们中国的古董非常感兴趣。哎，如果你要能做上他的生意，应该能够发不小的财啊。
1: 看来先生也是行内的人啊，很懂得行情嘛。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1: 谁不想跟中村做生意啊？嗯，这个人出手很大方的，一般的东西是看不上眼的。
0: 嗯，
1: 还有啊，要想跟中村做生意，那你得有通行证。
0: 哎，那赵老板，你应该有这个通行证呢。
1: 哎呦，这个我没有啊。哎，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要是有上等的珍品啊，那就必须得找这个人才能见到中村先生。
0: 找谁呀？
1: 算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认识。
0: 你说来我听听。
1: 这个人呢，叫阿六，过去呢在那个富生赌场做过老千的。上海滩那些老的赌货，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据说阿六是因为啊勾引老板的太太，丢了饭碗，后来呢就靠倒腾古董来维持生计。可不知道为什么，前一段他那个古董店啊关了，现在啊他专门利用中村师团部的那个通行证，给那些个行内的想跟中村做生意的人牵线搭桥，收取好处费。
0: 知道了，赵老板，谢了。
4: 大哥，大哥，
5: 怎么样？
4: 东老板那边来消息了，
5: 说。

0: 好，就按俺兄弟说的办。哎，老板，到了。好，老板，你慢走。哎，赵老板，
1: 老刘来了。
2: 哎，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1: 好了呀，哦，我可是跟总准带军做好了啊，你随时可以押货去到四团部找他老人家的。
3: 晓得了，晓得了。啊，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哦，哎，哎，你是阿六先生吗？
1: 是的，是的。
3: 你呀，有一位老朋友想见你，和我们走一趟吗？
1: 老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干这个的。
2: 走！哎哎，动！动！打死！来！别动！走！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哎，怎么回事啊？
1: 带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哎哎，
2: 这怎么回事啊？快！进去！快走！滚！邓老板，高级日本人暗算你的。
4: 是暗暗应酬的主意的，天地良心，我阿六根本就没有暗算你的心的，没有的。董老板呐，啊，阿六，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如果忍不住，必须想提的话，至少别让我听见。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
5: 还有惊喜，再送大瓶。
6: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是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是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哎，这咱家。

0: 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4: 对，
1: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4: 哇！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6: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

0: 香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游行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0: 人家油精啊，该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吧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10瓶，
3: 对，
2: 99，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2: 对，
3: 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天哪，10瓶，
3: 对，
2: 99，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
2: 是，
3: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3: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紫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

0: 糊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4: 对，
1: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4: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3: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3: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6: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3: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6: 对，
3: 立刻干净了。
6: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3: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6: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啊。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3: 好。
6: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3: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6: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3: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6: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

0: 又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游行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坪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平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0: 人家油尽啊，还给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油尽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坪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2: 10瓶，
3: 对，
2: 99，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
2: 嗯、
3: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

609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经济，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全民医保实务规划发布，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进入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分别举行两场发布会，介绍15、17天津水安全保障以及天津调解工作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7: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占比，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吉祥，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推动多元筹资，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此外，规划还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代缴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费政策，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7: 下面我们走进北京大学滨海医院，一起来看看京津冀协同发展、医疗资源共享带来的就医体验。
9: 在北京大学滨海医院的口腔科诊室内，术后幼儿正在进行系统性的复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专家杨杰与本地医生共同问诊，在耐心解答患者疑问的同时，把顶级技术手把手交给本地团队。
10: 我们来这以后呢，不是说

0: 我来了以后帮助大家做这些治疗，我们不是输血，我们是希望能造血。我们把这些技术带到这儿，我回去北京了，我离开这儿了，那么咱们这些技术在本地院的医生能够继续开展。
1: 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共建十余年以来，在北大滨海医院内，像杨杰这样每周常态化下沉的北大专家有数十位，他们在诊室坐诊，在手术间带教，在病房指导，让滨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挂上首都顶级专家号。而专家下沉带来的不仅是及时的优质医疗服务，更点燃了医院学科发展的引擎，让本地医疗团队的技术能力和诊疗理念实现了质的飞跃。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缩影，更是交通便捷化带来的双城变同城的直观体现。
0: 那么我们从今年到现在已经开展了十几例的全麻下牙齿治疗，患者的反应都非常非常好，除了时间上节省了，费用上也节约了，效果还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另外呢，我们在这儿呢也开展了一些复杂牙，比如说埋伏牙、阻塞牙的治疗，这个呢即便是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都是一个复杂的治疗。包括我们的病人除了天津本地的，我们了解到还有山东的、河北的，这些都来我们这儿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眼下正在北京进行，今年大会首次按照功能设置主题日，今天是第二天，为大会设置的采购日。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进行，今天是大会设置的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区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产品，有超300件产品亮相。智易时代来自天津，这次大会带来了可用于管道检测的挂轨式巡检机器人，以及农业田间、园区电站的智能巡检车，受到采购商的关注。一上午的时间，就有20多个意向客户洽谈对接。
4: 我们这次的话是第二次来参加，下来的话我们会结合客户的客户或者客户他自己的应用场景，先开一个线上会议，探看完写方案，然后在方案中去优化客户的需求。
3: 此外，今年大会还设置了央企专区，中国移动、中国矿产、中国中车、中国物流等49家央企集中亮相，打造了12个应用场景，同时成立央企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产业。
5: 我们主要是引领在工业场景的率先落地，一旦场景打开，就可以引领更多的厂家去进入到这个工业场景去率先落地。
2: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15/57天津水安全保障的有关情况。
6: 天津市水安全保障15规划，锚定推动水务高质量发展、保障水安全目标，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坚决打好水安全保障攻坚战，助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规划到2030年实现水灾害防御、城市排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城乡供水保障、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水务改革创新等6方面能力显著提升。围绕规划目标，我们谋划了7项重点任务。一是完善水灾害防御体系，遵循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持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洪涝灾害防御工作体系。一级行政河道地方达标率达到99%以上。二是优化城市排水体系，全面消除老城区严重影响生活生产秩序的一级水点和一级水地道，雨污河流治理取得明显进展，排水系统运行效能显著提升，中心城区达到5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区域占比达到60%，五大道等5个保留河流制片区溢流

0: 控制率由47%提高到80%，进一步优化建管并行、全面提质的城市排水体系。三是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坚持节水优先，完善水资源调配体系，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全市用水总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到国家要求。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到55%，引滦引江双水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4是巩固提升城乡供水网络体系。5是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修复。6是大力传承弘扬水文化。7是推进水务改革创新。
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还举行了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调解工作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情况。
2: 目前全市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6400多个，实现了街乡镇、社区村和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全覆盖，打造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个人调解室、品牌调解室，持续深化诉调、警调、访调等 N 家调解模式，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协调，特别是在邻里、物业、婚姻家庭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人民调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持续增强。接下来我们将以提升调解工作质效、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主线，抓好6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二是提升调解队伍专业化水平，三是打造一批特色调解品牌，四是建强综治中心调解阵地，五是推进行政调解提质增效，六是推动商事调解规范发展。
1: 依托上合天津峰会成果，外资企业锦湖轮胎今年签下了上合国家的新订单，畅通天津口岸物流通道，提升上合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天津海关指导企业高效通关。
3: 我现在就在锦湖轮胎的天津基地，那企业主要生产的产品呢，就是普通轮胎和雪地轮胎。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个雪地胎，它的纹路更深也更密，那么在冰雪的路况下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抓地。那这款雪地胎呢，也是企业出口上合国家的核心产品。
4: 借着上合天津峰会成功举办的机遇，韩资企业锦湖轮胎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客商建立合作联系，今年签下了多笔新订单，销量同比增长了30%。锦湖轮胎在中国共有3个工厂，天津工厂成立了20年，作为北方基地，主要生产高性能乘用车轮胎，给长城汽车、北京现代、盐城起亚的整车厂供货。此外，超80%的产品出口全球市场，包括欧洲、南美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进入夏季以来，企业开始进入雪地胎的生产及备货阶段。今年由于新签的上合国家订单，每天都有几十辆货车发运集港。
5: 往年的7月份发货量基本在600到700个集装箱，然后今年的7月份我们发了840个集装箱。同比增长了得有20%吧。
4: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企业今年新投资近6000万元，对轮胎成型机等核心设备进行自动化改造，并增加了环保设备。目前日产能已经达到2.9万条左右。
6: 기후영향을갖다가날씨영향을별로받지를않아서안정적으로공급을할수가있고또상하이협력기구의그회원국들의통관물류이회원국들의아주원활하게돼서저희들한테는큰강점으로부각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천지는잘아시다시피중국북부지역에위치해있어서저희들이수출기지의전진기지로서의역할을갖다가할수있게
4: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简化通关流

0: 流程和放宽市场准入上有进一步升级。为此，属地海关安排专人指导企业填报优惠原产地证。
1: 我们针对这类企业通关需求，畅通天津口岸物流通道，推广应用港厂直通、铁路快速通关等智能模式，直接对铁路舱单数据进行审核、放行核销，实现对班列货物的转关监管，企业无需额外再去申请办理转关手续。
2: 昨天晚上，华东地区首趟联通长三角与京津冀的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顺利抵达天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京沪线上的周李庄车站，也是我们天津国际陆港的重要枢纽站。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我身后缓缓推进的这列火车呀，是由今天早上3点从江苏无锡南站始发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火车上全部运载都是这种集装箱，这个集装箱里的装的全部都是日用百货以及服饰这类的电商产品。这列火车的到来呢，也标志着我们长三角地区到京津冀地区的首趟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的顺利通车。
4: 咱们多式联运呢是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到无锡南站，然后再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到达天津的周李庄，随后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呢配送到客户的这个仓库门口，实现了多式联运的门到门的这样一个服务。本次运输呢是42个标准集装箱，可以一次性运输，同时呢运输的时间呢压缩到了1.5天的时间。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1到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1到7月份，全国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大力发展多式联运。1到7月份，累计上线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165个，订仓7.16万标箱，促进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9.2%。着力培育铁工联运精品线路，铁工联运量完成2.94亿吨，同比增长80.9%。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花集拼运输模式。1到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花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开行客车化快捷班列，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要经济圈之间构建便捷高效的物流通道，较好地服务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
0: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有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发展数字经济。
2: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管理

0: 本次标准修订结合城市运行现实需求，补齐数字化运维、多元共治、应急保障等领域短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突出价值导向与人文关怀，确立以人为本、功能适配、文化赋能、可持续发展四大管理导向，兼顾民生关怀、城市应急韧性、文脉传承与绿色低碳运营，为设施全流程管理明确价值准则。二是重构三维分类体系，打破旧版二元划分模式，将城市公共设施划分为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三大类，新增低空基础设施、社区服务设施相关内容，首次系统规范城市信息模型 CIM 算力中心、城市感知终端等数字底座管理要求，让分类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三是厘清多元权责闭环，明确产权单位、运维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管理责任，搭建社会组织、志愿者、市民共同参与监督的多元治理闭环，细化规划建设、日常运维、检修养护、应急处置全流程实操细则。四是完善数字化与数据治理规则，新增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运维、统一数字底座建设要求、同步配套信息安全电子档案管理规范、建立数据分级管控、安全检测备份恢复机制、平衡智慧运维效能与公共数据安全防护。
1: 新学期开学在即，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焦虑，接送孩子车停哪儿，校门口会不会堵成一锅粥。天津召开新学年学校周边停车治理工作推动会，畅通上下学道路。
0: 针对校园周边停车难、秩序乱等突出问题，市区两级停车治理专班将进一步落实大城重管工作要求，在组织、教育、公安、城管等部门对全市第一批51所重点学校逐校制定停车治理方案的基础上，汇聚校、家、社会合力，全力保障开学后的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会议要求教育、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要打破部门壁垒，从资源扩容、科技赋能、秩序管控三端发力，全力破解校园周边交通治理难题。一是坚持路内临时泊位与路外共享停车场双向发力，盘活社会闲置资源，补齐供给短板，要协调学校周边商业设施、公共机构、写字楼等停车资源，坐实为接送学生车辆提供临时停车泊位。二是在目前21中、7中等6所学校试点实施接送学生车辆停放精准预约小程序使用的基础上，在重点学校全面推广停车预约小程序，有效减少现场找位滞留时间，进一步提升接学效率。三是加强学校门前交通疏导和违法治理，综合运用固定电子警察和摩托车、无人机等移动执法设备，严查双排多排违停行为，保障上下学时段通行安全和良好秩序。全市各中小学校也要结合校园实际情况，优化接送学通道设置以及学校门前通行动线，科学设定错时放学时间，最大限度减少上下学时段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1: 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天气，下面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建议您外出时注意携带雨具。市区全年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午间时段还会感觉有些热，入夜后相对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号仍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大家要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22到23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 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附近，白天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最低气温。

0: 温是在25到26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0: 天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阴，33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阴，30到26度。天津蓟州分散性阵雨转阴，32到23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阵雨转阴，32到24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阵雨转阴，32到24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阵雨转阴，33到24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阵雨转阴，30到25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阵雨转阴，32到24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阵雨转阴，32到25度。天津津南分散性阵雨转阴，31到25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阵雨转阴，33到2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0到24度。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这水的声音，
9: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二六，别害怕，如果我真想杀你的话，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把你请到这儿来。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1: 董老板，有事情尽管讲来，有事情尽管讲来。
0: 我听说你手里边有进出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行证啊。
1: 哎，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能借我用用吗？
1: 不用借，给你就好了。董老板，
0: 我要的就是这个。阿六，
1: 哎，
0: 我用完之后会把通行证还给你的。
1: 不要不要了不要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留着用好了。董老板，那没有事我就回去了。
2: 去哪儿啊？往哪儿走啊？
3: 老总。
1: 是，
3: 董老板说的不上我的，董老板说的不上我，董老板说的不上我，哎，不上我的，董老板就没说了。
4: 辛苦了，廖副官。
5: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
0: 也别太难为他。还有一件事情啊，你得帮我的忙，从你的队伍里边挑两个身手比较好的兄弟，到时候跟我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跑一趟。
5: 行，你放心，董老板啊。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个人啊，心肠太软。你忘了，当初这个狗杂碎跟王月英差点要了你的命。你以后得长点记性啊。
0: 哎，再不喝茶凉了。

0: 站住！你们是干嘛的？我们是给中村将军送点东西。有通行证吗？啊。もしもし。何？口頭くる？わかった。やつらいるぞ。 箱子里面装的什么？哦，都是给中村将军带的东西。把箱子打开。放那儿吧，行吗？来，打开。哎哎，您千万别上手，万一碎了的话，是咱们谁的责任呢？
1: 那中村将军要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当不起啊！哎，拿出来。好，
0: 把这个也打开。就这么两样东西，都是中村将军喜欢的。好了，
1: 喂，快走，司令。
0: 嗨，谢谢啊。
2: もしもし、司令官か？何かご命令か？はい、はい、すぐに行きます。

0: 你们待在这儿，我去请将军。
1: 好的。哎，来的时候的路线你们两个都记清楚了吗？
2: 放心吧，我们都侦察连出来的，这点事小菜一碟。
1: 行，一会儿得手之后咱们按原路返回啊。
2: 好，明白。
1: 放这儿。

0: 不是说三个人吗？怎么就你们两个？
1: 中村先生，老板他尿急，去解手了。
0: 东西呢？这个。

0: 中村将军，东西还不错吧？很不错。中村将军怎么没过来看东西？
1: 家兄突然有急事出去了，由我替他验货。他去哪儿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村将军？
2: 还认得我？董父宝，别动！再动我一枪，打死！难为中村先生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说，我父亲是怎么死的？
3: 你的父亲是被大神门火计。
2: 打死的，中村，你没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有撒谎。他被谁打死的？
3: 被打扰火计打死的。
2: 我怎么听说？说。
3: 我父亲怎么死的？啊！你的父亲是被他的伙计打死的。说，你的父亲不肯把紫罗兰出让给我，我就起了杀心。他是被我打死的。啊！
2: 中村，你知道我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吗？我现在要告诉你。
1: 啊！不用！你要干什么？

0: 大哥，你说他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别出啥事儿啊？
1: 兄弟，
0: 罗老板，
1: 咋样，兄弟，得手了吗？没逮着那龟孙子。
0: 不是，罗老板，跟你去那两个兄弟呢？
2: 啊，这你放心吧，往他们两个先回去了，他们两个很安全。大哥，中村幸雄不在，我顺手把中村健男也干掉了。
1: 那咱也没亏啊，你说你嘟着这个脸，你有啥不高兴的？
2: 对了，大哥，这事儿一出啊，日本人肯定会拼命的追查这件事情的。我在想，阿六怎么办？
1: 一刀宰了他，猪狗不如的东西，留着也是他娘的祸害。
2: 廖副官，把阿六给叫过来。
0: 好嘞，
2: 大哥，你先歇会儿，给他刷两下，你就下来。
1: 好。

你们的仇已经被我给杀了，终于把你们的仇给报了。

0: 你行行好，不要杀我，我还没有还够，那都是阿英他们逼着我干的，跟我真的没有关系的呀。
1: 王亮，
0: 哎，
1: 起来吧，我们不会杀你的，不但不会杀你，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0: 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1: 如果没有你阿六的话，我怎么可能拿到那张通行证呢？
2: 如果没有那张通行证的话，我也不可能把竹村健男给杀了。所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3: 这个你信不到我的，你们杀了他谢我干什么？给我们带上来，给我们带上来，给我们带上来！
2: 阿六啊，老子最恨的就是你这种软蛋！你想把自己推干净没那么便宜，通行证是你给我们的，你跟我们就是同伙。
1: 中村幸雄能放过你吗？啊，
2: 做你的黄粱美梦去吧。他要逮住你，非一刀砍了你的狗头不可。
1: 老母，救命！救命！阿六，如果想活命的话，只有马上离开上海。
0: 我还能去哪里？
1: 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做点小生意。我会给你一些钱的。
0: 应该够你活下半辈子。我给你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廖副官，嗯，走，快。董老板，我谢谢你的，我一定会记住你的大恩的。我会重新做人，好好做人。谢谢董老板，谢谢王队长。
1: 走，阿亮。 我相信你会好好做人的。
0: 会的。

0: 俺的傻兄弟啊，你说让俺怎么说你好？你怎么就不知道改改你这娘们心肠呢？你想想，他串通王月英，差点害了你性命，你怎么就不改记性呢？
1: 大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这阿廖啊，只不过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而已。而且这次就平平当当帮我拿到同情证，也算是将功补过了。
2: 哼，摊上你啊，我没办法。哼，臭小子。

0: 毎日かを必ず報復する。奴を捕まえ切り刻んでやろう。奴を追うんだ。
1: はい
2: はい。

0: 兄弟啊，好样的！没想到你这个酸秀才，还有杀敌的本领。俺听俺兄弟说，你干掉中村健男的时候，下手那个利索劲儿，甭提了，不愧是俺兄弟。
1: 大哥，不管怎么说呀，这次还是让中村幸雄给跑了。
0: 用你的话说，这事儿啊够窝心的。
2: 没啥窝心的，兄弟，这个老家伙呀，一定没有好下场。
0: 来，兄弟们，为铁血抗日队除掉中村健男这个王八羔子！干杯！
3: 来，
4: 走了，
0: 干了！
3: 干了！

0: 师傅，师傅，师傅，您找我
1: 来了。
2: 你们还不知道吧？中村先生死了。
0: 中村先生？中村健男啊？
3: 对，据说是被潜藏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暗杀的。中村先生的胞兄中村幸雄将军正在四处缉拿凶手。
0: 师傅，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会尽快的缉拿凶手，然后咱们把凶手直接交给中村将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
1: 阿宝啊，老夫没记错的话，这中村可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如今他死了，你应该暗地里感到高兴才对呀。
0: 师傅，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都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而且这么多年你一再告诫弟子，凡事都要以青帮的大局为重，这一点弟子是拎得清。
1: 你真能拎得如此清啊？
0: 师父，弟子给青帮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如果拎不清的话，这几年青帮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好。在上海滩做事情，谁跟日本人作对，那等于是自讨苦吃啊。弟子深知

0: 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而且识时务者为俊杰。哎呀，你能把世事分析得如此透彻，总算是没辜负老子对你的一番苦心啊！哎，阿宝啊，今后咱们青帮何去何从？ 关键要取决于你这个小老大的屁股往哪头坐，唯有你的屁股不坐错位子，咱青帮才能繁荣昌盛啊！刚才听了你这番话，老夫总算放心了。
1: 师父，您本来就应该放心，而且您教育弟子这么多年，你说让弟子往哪边坐，弟子就一定往哪边坐。
2: 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王廷尉，小鬼子当成亲爹，另立山头，成立了傀儡政府。
3: 心甘情愿给小鬼子当狗做奴才，
4: 是啊，现在的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那是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中国的汉奸，哼，卖国求荣，恬不知耻啊！
5: 坚决抵制日货，严惩凶手，
6: 严惩凶手，
7: 坚决抵制日货，
8: 坚决抵制日货。
9: 大哥，我一直在想，你说重庆政府软弱无力，他们整天在干什么？
2: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咱们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狗屁新政府，老子不尿这壶，咱铁血抗日队接着折腾，不能让小鬼子消停了。哼哼。
10: 好，就这样。

0: 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小二，
1: 陈诚啊，快说说，咱们主力部队眼下是什么情况了？
2: 如今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和挺进纵队合编了，赴战区继续打鬼子了。啊，上级命令我们，留守在上海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灵活行事，继续和鬼子汉奸做斗争。
1: 哎呀，太好了！你回来之前，我跟同志们已经商议好一个大计划，就等你这个行动队的队长回来拍板下命令了。
2: 什么计划？快说啊！
1: 干掉大汉奸刘淑平。
2: 好。
3: 大哥，你过来瞅瞅，这些全是刘淑平的照片。
4: 他是国民党原上海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时候他没去，一直留在上海投靠了汪精卫，
5: 现在是上海伪市府副秘书长，
4: 是什么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
6: 刘淑平这个人我清楚，地痞流氓出身，早年间投入洪门，既是孟汉彪的同门长辈，也是他的幕后靠山。据说啊，他的上海党部书记长一职是靠行贿得来的，他利用这个职务和孟汉彪勾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
3: 大哥，最近他活动也比较猖獗啊，经常纠结自己帮派的弟子，帮着日本特务机关搞野蛮抗日镇压运动，而且还帮着日军搜集粮食、棉花和急需的药品。他是上海滩头号大汉奸。
6: 呸！老子就喜欢捡大个的仔，他死定了。摸摸他的行踪，
3: 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他平时还挺愿意听京剧的，京剧名角尹叶秋来上海演出，他三天前就去了太湖酒楼，把二楼全包下来了，今天晚上设宴请他吃饭。
6: 那今晚就带人去太湖酒楼，直截了当把他给俺做了。
3: 大哥，这样有点不妥吧？
6: 咋不妥？
3: 你想啊，他也是上海滩的一个人物啊，他太知道当汉奸的下场了，所以他无论去什么地方，保镖都是三不一岗五不一哨，一般人接近不了的。咱们要是在太湖酒楼下手，我觉得不太容易。
6: 奶奶的，老子不信就奈何不了他了。
3: 这个狗汉奸咱必须除，手段我都给您想好了。
6: 说，
3: 要杀刘淑平，咱们只有在马路的红绿灯上下手。
6: 红绿灯？
3: 从太湖酒楼到他们家有一条必经之路，这条路上设有红绿灯。兄弟们观察了几天，发现他这个人还挺遵守规则的，红灯一亮，他的车队立马停下了。

0: 这法子真他娘稀罕，咱手里正好有一个反坦克小炮，别说他坐防弹汽车，就是他娘的坐坦克，老子照样给他送上齐天。走，马上行动。
1: 大哥，你看你急啥呀，现在是白天。
0: 老子还以为天黑了呢。告诉兄弟们啊，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咱铁血抗敌队就给上海滩的父老乡亲们献上一出又够劲儿又精彩的大戏。
2: 是。
3: 哎呀，好久啊！
4: 来来来，再来再来！
3: 哎呦呦呦呦，不行了！哎呦，
4: 没事，
3: 野老板，不行了，
4: 没事儿。哎呀，书记长，那就让我敬您一杯。哎呦，嗯，哎呀，来来来，再来！
3: 哎呦，哎，老板，不行了，不行了，
4: 可以的，
3: 喝太多了。哎，李局长，要不你替我带一杯？
5: 不行不行不行，您多喝点。
4: 那不行，那是我敬书记长的。
6: 哎，来，我们敬刘书记长一杯啊！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哎呀，
4: 哎呀，再来再来。哎呦，
5: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3: 喝多了，
4: 别客气。哎呦，来，书记长，我再敬您一杯。
6: 来来来，我们大伙儿同乐啊！敬书记长一杯。
3: 就是啊，能够得饮夜秋饮老板的敬酒，我刘某不胜荣幸啊！
4: 干了干了啊！
5: 干了干了。
4: 来来来，吃菜吃菜。别光顾着聊。
5: 吃菜吃菜吃菜
6: 啊！来来来。停停停！你是干嘛的？
7: 哦，我是受赵老板之请前来赴宴的。
6: 停，这儿没什么赵老板，我看你是走错地方了。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7: 哎，兄弟，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赵老板的客人呢，别对客人这么不客气啊。
6: 嘿，我都说没什么赵老板了，再说老子毙了你！
8: 慢着，这儿没有什么赵老板，你怕是走错地方了。
7: 没赵老板，哈哈。可赵老板跟我说就在这儿啊，我还是上去看
8: 看。站住！这位先生，请吧，请。
7: 哦，好，我搞错了，搞错了，啊，打扰了。
6: 哎，来来来，吃吃吃啊！
9: 喝两杯，这个太好吃了，
6: 好久没见了。
8: 情况怎么样？
7: 很难接近目标啊，我们要改变行动计划，在基地等他出来。刘淑平坐的是辆防弹车，我们不能让他上车，在外面把他消灭掉。大家分头行动。

0: 活了。
1: 快点，客官，您菜哪儿的？
0: 走吧，你到门口去。哎，走开！

소리라!

0: 哎，你估摸还有多久啊？我觉得他们喝的也差不多了吧。大哥，嗯，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会儿。来了，老子就让他们住在这儿了，让他们跑不掉，有来无回。
1: 小家伙，不是啊，不对呀，怎么来这么多黑狗子呀？管他是不是黑狗子，去他妈打！等会儿，别耽误大事。刘淑萍不在里边，你不说刘淑萍最讲规则了吗？现在是红灯，红灯这车还过，刘淑萍肯定不在。
2: 哎呀，大哥，你管他黑狗子白狗子呢？咱赶紧打吧，再不打来不及了。
1: 不能有半点闪失。等。

0: 滚蛋！老子白养了你们一场。乱匪在眼皮子底下劫杀我们，可你们竟然毫不知情。饭桶，一个个都是饭桶。你倒好，啊，身为警卫队长，给我捅出这么大个娄子，老子逼了你都不解气。
1: 朱队长，我们知道错了，你就饶了郑队长一条命吧。
0: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阿昌，阿昌，兄弟啊！老板，这一切都是我失之疏忽，与阿昌无关啊！
0: 闭嘴！老子要不是看在你们跟老子这么久，我今天一枪就毙了你们。今天就算了，饶了你们这条狗命。要是下次再出这样的纰漏，你们的下场跟这个小刺猬是一样的。怎么，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拖出去，给我滚，通通给我滚！

0: 失手了，对吧？
1: 等了一宿，连个人也是没瞅着。
2: 不会吧？难道姓刘的没去赴宴啊？
1: 不可能啊！咱们的兄弟一直跟踪他呢，亲眼看见他跟尹叶秋进了太湖酒楼，这才回来报的信儿。
2: 那怎么个意思啊？这姓刘的在太湖酒楼里边待了一夜都没出来。
1: 反正我们在路口一直就没等到他人。
2: 那这事儿蹊跷啊！
1: 不是，你别着急，我派兄弟打听去了，一会儿他们就回来。
3: 团长，调查清楚了吧？
4: 查清楚了，昨天有一伙人在咱们之前到了酒楼，提前对那个姓刘的下了手。
3: 下手了？
4: 是。
3: 什么人？
4: 不知道。
1: 姓刘的死了吗？
4: 没有，他还活着。
1: 行，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5: 哎，那个狗汉奸跑了，我们的
6: 努力
5: 也算是白费。谁说的？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次是警告刘淑萍，让那些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7: 光警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真正的干掉汉奸刘淑萍，才能够震慑住这帮亲日的走狗们。同志们，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干掉刘淑萍。
8: 哎，都他娘的冤案，当时没听兄弟们的劝，当机立断，一举轰了这狗腿子的汽车，姓刘的兔崽子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逃了。
1: 大哥，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谁也预料不到。
8: 这事儿没完，不灭了他，老子睡不了踏实觉。

0: 是刘淑萍遭了这么一算算之后，肯定有所警觉了。你们好好想想，咱们再下手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梁副官，你带几个兄弟摸清楚他住处的情况，回来以后咱们再想办法。
2: 是。
3: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啊、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十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9: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6: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3: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十五瓶依然是99。
3: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还没结束，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4: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购变购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6: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2: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1: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0: 哦，
11: 都40-50年了。
10: 嗯，
11: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0: 嗯，
11: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1: 对，
10: 立刻干净了。
11: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1: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0: 啊。
11: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0: 嗯，
11: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0: 好。
1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0: 嗯，
11: 这跟新的一样了。
1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1: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天哪，10瓶，
4: 对，
3: 99，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

0: 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的桃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桃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5: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5: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加油，打电话。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你看，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

0: 生活也是一样，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赶紧打电话吧，
0: 加油！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4: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嗯，人家油污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啊，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天哪，10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
1: 啊，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
1: 啊、
0: 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
1: 嗯、
0: 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试用，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

0: 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7: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8: 只要一跟前妻这2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5: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9: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10: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5: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

0: 前排。
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

0: 弟兄们都辛苦了。
1: 队长，
0: 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1: 没有。
0: 哎，阿强，你跑一趟，啊，把这个钱交给阿昌他娘，啊，看看他老人家还有什么需要，回来告诉我。
1: 队长，弟兄们这些年拼死拼活的为老板卖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想到他竟然对阿昌如此狠手，也太没有情义了。
0: 挨这一枪的本该是我呀，阿昌兄弟是为我而死的，好，快去快回吧。啊，
1: 知道了。
0: 哎，都机灵点啊，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啊。

0: ほど証拠だ。
1: 小鬼子给姓刘的看家护院，你们弄错了吧？
2: 千真万确啊，大哥，就我这眼神能看错吗？
3: 我们几个人在那观察的非常仔细，姓刘的他们家里外全是小鬼子的岗哨，而且非常严密。
1: 奶奶的，姓刘的这个兔崽子到底有啥能耐，竟然让小鬼子给他去当保镖，真他娘邪了！
4: 大哥，我看这事很正常啊。小鬼子这是演戏，给那些想当汉奸的败类看的。他们这是拉拢人心呀，打消这些败类的心理恐惧，然后呢，让这些败类投靠他们，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刘淑平给除掉，否则上海滩的汉奸会越来越多的。
1: 小鬼子有多少兵力？
3: 最少一个排啊。对了，还有一挺重机枪。
1: 狗娘养的，硬干，大不了血拼。
3: 大哥，你这会儿不能冲动啊！董老板不是说了吗？咱们最主要的是保留实力。
4: 大哥，这回廖副官说的没错，咱们两个得一块儿去看看，看看这小日本怎么给姓刘的看家护院的。
5: 目前还有什么困难吗？
6: 啊，你放心，目前我没什么困难。
5: 情况怎么样？
7: 这都已经三天了。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始终守在刘淑平的住宅，根本没有撤走的意思，而且还有很多重型武器。
5: 小鬼子有一个排的兵力，而且配有重武器，可我们只有七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了。如果这样和小鬼子厮打硬拼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呀。
7: 那咋办呢？
5: 老铁，
6: 哎，
5: 还是干最要紧的事情吧。
7: 现在什么最要紧啊？
6: 是这样的，我们啊刚刚接到上级的一封来电，战区物资吃紧，上级要求我们上海行动队设法筹集一批药品和棉布送到战区去。
7: 那咱们不杀刘淑平那个大汉奸了？
5: 这个大汉奸一定要杀，可是目前前线的同志们正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和鬼子苦战呢，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8: 把他们的枪都收了。

0: 老板，弟兄们跟了你多年，出生入死啊，如今把他们全都开了，这个
1: 这什么这呀，这全都是一帮中看不中用的饭桶啊，老子我凭什么白养着他们？再说了，老子现在有日本皇军保护着，可比这帮蠢货强百倍千倍啊。
0: 这弟兄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份差事讨个生活呢，求老板开开恩，给他们一口饭吃吧。
1: 哼，哎，你可要晓得，老子要不是念在你跟着我的年头比较长，老子连你一块轰走。好了，不要啰嗦了，出去把他们遣散，赶紧让他们滚蛋。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我说话，赶紧去呀！
0: 既然老板有皇军保护，那看来属下留下来也没这个必要了。
1: 老子有心赏你口饭吃，你不要不识抬举啊！
0: 属下告辞了。
1: 混蛋，老子毙了你！滚！不识抬举的东西，给老子滚得远远的！
2: 哎，情况怎么样？
3: 不太好办啊，刘淑平他们家里外全是岗哨，而且手下的人特别多。我们刚才仔细观察了，就连他自己的人进出都需要证件。
2: 哎，大哥呢？
3: 他有点不甘心，说再观察一会儿，看有没有漏洞。怎么办
2: 啊？走，咱俩找他去。
3: 走。
4: 哎，郑爷，楼上请。郑爷，这边请。
2: 好。他是谁？
4: 这位爷，今天吃点什么呀？
0: 小二，来坛老酒。
4: 那大爷们来点什么下酒菜啊？
0: 你先把酒拿上来再说。
4: 好嘞。
3: 这个人我见过，是刘淑平的卫队长。
0: 弟兄们，今天啊，我只能请你们光喝酒了。
4: 哎，郑爷，您的酒来了。郑爷，您慢喝。
0: 啊。
5: 这狗娘养的刘淑平，咱们兄弟为他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个王八蛋，一朝有了日本兵的保护，说不用咱们就不用咱们，还扣了我们半年的饷钱，这简直欺人太甚！
0: 来来来，哎，
4: 队长，兄弟们的饭碗丢了，那我们是没办法。可是他姓刘的，他并没赶你走，你却自己砸自己的饭碗，这是为何？
0: 兄弟们，这是好事。刘淑平是大汉奸，我们给他当差，岂不是像他一样都成汉奸了？离开他好，省得招国人白眼痛骂。
5: 哎，也是。可是，这刘淑平就这样把我们扫地出门，老子可咽不下这口恶气。照我看，干脆我们直接杀他个狗杂碎。
0: 糊涂！有这么多日本兵，不要命了？
5: 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可不愿意白白受他欺负。
0: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郑怀恩带出来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犯了无数险，造了无数罪，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是郑某对不住你们啊。兄弟，听我一句，千万别乱来，我向兄弟们保证，我郑某欠大伙的，有朝一日一定加倍补偿。
5: 来，干干。
0: 兄弟们，我先走一步，大伙儿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5: 队长，
6: 哎，副官，我有个主意，但是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
7: 爸爸，
0: 哎，
7: 抱抱。什么好吃的回来了？
0: 哎呦，爸爸今天忙得忘了，下次一定带啊！
7: 爸爸，我饿了。
0: 哎，孩子都饿了，赶快做饭吧。
8: 家里没米下锅了。

0: 你找谁？
1: 是郑先生吗？
0: 是我。
1: 我能找你谈谈吗？
0: 行，里边谈。

0: 老爷，郑怀恩回来了，执意要见你。看样子他好像是后悔了。
1: 老子给过他机会，是他自己不要。不见，把他轰走。
0: 哎。
1: 哎，等等。老子跟这些皇军保镖语言不通，行事诸多不便，干脆让这狗东西回来算了。
0: 是。

0: 陈管家，老板还肯见我吗？
1: 嗯，
0: 我跟老板说好了，他愿意见你。
1: 好，多谢陈管家。
2: 站住！左身。
0: 啊，好。
2: 转过去。

0: 老板，
1: 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怎么又回来求我了？
0: 属下不该一时头脑发热，属下错了。求老板无论如何都要再给一次机会，属下定当以命报答。
1: 哼，好吧，老子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多谢老板，属下感激不尽。老板，这个
1: 快讲。
0: 家里没有米下锅了，孩子们都饿得直哭啊。
1: 这好办，老陈啊，下去给他拿十块大洋来吧。
2: 是。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老板对郑某如此厚待，郑某真是没齿难忘啊。有件事情属下要是不讲出来，那就是有负老板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什么时候学得吞吞吐吐了？有什么事快讲。
0: 老板，你今天把弟兄们都给辞了，有人起了恨意，想要杀了你啊。
1: 混蛋，这谁吃了豹子胆？谁讲？
0: 是我。
3: 狗汉子，老子要让你给阿成偿命。

0: 郑队长，哎，郑队长，你的钱。啊，老爷，
1: 老爷，老爷，
2: 啊，来人呐，杀人了！
1: 快快快，抓住他，
2: 抓住他，他杀了老爷。

0: 到了。
1: 拜拜，爸爸，
2: 爸爸，
1: 回来了，
3: 回来了。来，走，
0: 董老板，我们成功了，人我给你带过来。
4: 郑先生，你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董宝在这替百姓谢谢你了。
3: 董老板言重了，郑某人实在是不敢当了。
4: 我答应给你的20,000大洋，已经亲手交给夫人了。
3: 为国除奸，国人本该责无旁贷，我却收受董老板的钱财，实在是惭愧。
4: 哎，男人嘛，就该养家糊口啊，没钱怎么能过活呢？何况你还有这一双儿女啊。还有啊，你些兄弟的钱我已经按照地址都给发放过去了，你就放心吧。
3: 为惩奸除恶，董老板不惜重金，仗义疏财，你才是令人敬仰的大英雄，郑某是万分佩服。
4: 哎，真是言重，时间也不早了，赶紧上船吧。
3: 那董老板，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3: 兄弟保重啊。走。
1: 谢谢。
3: 走。慢点啊。

0: 陆先生，请。
1: 卢老板，
2: 中村将军，顾某姗姗来迟，恕罪，恕罪呀、啊！
1: 请啊，
2: 将军，十万火急让顾某前来，不知顾某有什么可为将军效力呀、啊？
1: 我今天为你介绍一位朋友，

0: 顾老板，南山云子，请多多关照，叫我云子好了。
1: 云子小姐是土肥原将军的得力助手，目前负责上海特高科的全面事务。云子小姐年轻貌美，聪明能干，是我们大日本的帝国之花。
2: 幸会幸会，失敬失敬啊。
0: 顾老板请坐。
2: 好，云子小姐请。两位叫顾某前来，不知有何要事啊？
0: 近日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活动猖獗，煽动愚蠢无知的中国百姓四处闹事，反对汪主席和贵国新政府，还大肆地搞暗杀活动，搞得人心惶惶。这些顾老板应该有所耳闻吧？
2: 是啊，眼下上海滩的确是一片乱象，要不加以狠狠整治，与我们大家都十分不利啊。
0: 76号那些饭桶中看不中用，使共党分子和重庆分子连连得手，简直让我失望透顶。看来要维护上海滩的秩序，必须请一位高人出山。
2: 高人？不知是哪位高人呢？
0: 那就是顾老板您。
2: 我？云子小姐说笑话了，顾某只不过是个行将就木的糟老头子，要文无文，要武没武，怎么受得起如此抬爱啊？
0: 顾老板太过谦虚了，贵帮门徒众多，势力庞大，在上海滩威名远播，有谁敢不买贵帮的面子？开门见山吧，我们想请顾老板赴任76号行动总队队长之职，与我大日本皇军共谋大业，希望顾老板千万不要推辞。请放心，虽赴76号任职，但可以不用听命于丁默村和李士群的指挥，而是由我陆军部直接领导。
2: 哦，
0: 顾老板，土肥原将军非常欣赏您的才华与才干。
2: 哦，
0: 他已经为您准备了陆军少将的委任书。
2: 帝国少将？
0: 如果您现在复命，陆军少将的委任状即刻生效。怎么，顾老板不愿意？
2: 不，云子小姐，既然土肥原将军和两位如此厚爱，为了大东亚共荣，顾某甘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0: 顾老板，合作愉快。
2: 好。行了，别多想了，就听师傅的。老夫如今是76号特别行动总队队长，又是大日本帝国少将，大权在握，只要你点个头，我马上保举你为特务总队副队长，再给你一个大日本陆军大佐干干，我们师徒联手在上海滩再干一番大事业啊。
3: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咱们现在拿日本人当靠山可以，偷偷的给日本人做点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可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给日本人当差，这恐怕
2: 怎么怕让人骂咱们是汉奸？
3: 那当然了，这汉奸自古以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个大汉奸刘淑平后来被人暗杀了，这事儿您听说了吧？
2: 这是因为那个王八蛋太无能了，我可没他那么蠢。阿宝啊，别再优柔寡断了，现在的时局你还看不透吗？重庆政府软弱无能，他根本就没有光复的那一天。说到底，现如今的中国已经彻底亡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就连汪精卫那么大的人物都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当日本人的差，我们这些凡夫草民能抗衡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阿宝。
3: 哎，对了，师傅，现在在上海

0: 所有的抗日分子活动都非常的猖獗呀，谁给日本人当差，他们就要暗杀谁，这事儿您想过了吗？我还真担心他们不敢行动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抵抗分子还是共党分子，谁与日本人作对，老子就收拾谁。我要把全上海滩的抗日分子杀得一个也不留。
1: 那这么说，师傅已经有所行动了。那是自然了。哎，怎么样？你还没回复我呢？既然事不谈，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哈哈哈哈，好小子，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别行动总队副队长。
1: 我谨遵师命。
0: 有老子在，你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哼，嗯。

0: 武泽安顿的怎么样了？
1: 都安顿好了，小松他们几个正在看守呢。
0: 好啊，
1: 陈诚啊，
0: 嗯，
1: 咱们得赶紧想出货物出城的办法。战区的同志们可是等米下锅啊。
0: 老田，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石头，一定是你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盯上了。快收拾东西。

0: 王杰，你带着文件从后门走，我来对付他们。
1: 你是行动队队长，这不能没有你。我来牵制他们，你快走，
0: 别啰嗦了，要不然来不及了。快走啊，陈诚，快走，这是命令，快！

0: 抓活的陆州有赏。
1: 走走
2: 跟走，
1: 快走。
3: 都快亡国了，这些人还玩得这么高兴，真不知道怎么想。
4: 这可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3: 师兄，怎么了？
5: 小老大，师傅说有急事让咱俩回趟帮里。
3: 行，你在外边等我，我马上就下来。
5: 哎，
3: 嗯，你去忙吧。
4: 哎。

0: 师傅，
1: 嗯，
0: 你找我们
1: 来了。阿宝，姓高，咱们特别行动队首战告捷，破获了一个地下抗日组织，抓住了一名重要的共党分子，这下咱们为皇军和76号立了大功了。阿宝，你脑子里门道多，你先去审一审。
0: 放心吧，师傅，这事儿啊交给我了。
1: 嗯。
2: 哦，小老大，
3: 老大，
2: 哦，
3: 就抓住这么一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同党跑了，
3: 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2: 在一家茶庄里，我们盯了他好几天了。
3: 那是他的住处吗？
2: 应该是他的老窝。
3: 搜查过了吗？
2: 我们抓住他就直接回来给师傅复命了。还没来得及搜查呢，
0: 阿乐，像这样的共党分子，住处一定会藏有东西的，比如机密文件或者其他什么线索，
1: 马上去搜查吧。
2: 哦，好。

0: 这就去。
1: 老大，石头，你还是陪阿大一起去吧，比较早歇息。
2: 也好，
1: 辛苦了。
3: 应该的，阿大，走，
0: 走。
4: 给我沏杯茶来，我要连夜审审他。
0: 局长，局长，你醒醒！局长，局长，你醒醒！
5: 董福宝，
2: 是我。
5: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
4: 局长，你说什么呢？
5: 如今国难当头，你居然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我，
4: 局长，我跟你说，你一定是误会我了，你知道吗？
5: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当年，你道貌岸然地为我们提供药品，却背地里出卖我们，害得我们失去了很多同志，你知道吗？你啊，这笔账我还一直没找你算呢。
4: 春生，我就一直在富城等你们，是你们失约了没来，剩下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5: 董福宝，你不要再狡辩了，我现在落到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要是想得到什么，妄想。
6: 那名共党分子招供了吗？
7: 我的人正在严刑审讯，云子小姐请放心，既然落到我顾某人的手里，即便他是一块石头，老夫也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我们彻底铲除共党地下交通网的日子为时不远了。
6: 顾将军做得非常好，我会在土肥原将军面前为你请功的。
7: 多谢云子小姐。

0: 我今天就要抓住你，接着抽！来呀！
1: 让我来，我看看这小子的骨头有多硬。
2: 警告：对付这样的人，再打下去也无济于事。
1: 说，同伙在哪儿呢？不说的话，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
3: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软骨头，开枪打死我呀！
1: 带回去吧，再打下去就真见阎王了。带回牢房。
0: 是。

0: 老大，找点吃的和水来，别把他给饿死。好的。
1: 什么？还没招啊？
2: 师傅，原来就听说呀，这共党分子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是冒充英雄好汉。没见过是不知道啊，这一见我不其然。
1: 阿宝啊，此事非同寻常啊，关乎到日本人对咱们特别行动队的信任。 云子小姐也一直在问审讯进展的情况，多想想法子，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从她嘴里掏出有用的线索，将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一锅端掉。你们俩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笑咱们青帮无能啊！
0: 明天。

0: 你个孤脑分子，也不晓得怎么了，在那儿捂着肚子哭爹喊娘的，满地打滚，好像是快不行了。啊！
1: 快去看看，
0: 师傅。
1: 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2: 他是要吞碗碴子自杀。
3: 师傅，得赶紧送医院啊！送晚了，怕活不成了。
1: 对对对，快送医院，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快点，快点，
1: 快点，
3: 快点！
1: 这帮蠢货连个人都看不住，千万不能让他死了。
3: 师傅，你就放心吧，交给我了，我去医院盯着。
1: 快去，快去！没用的东西，

快点。

0: 先生，先生，先生，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我在这儿等他。
1: 不不，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放心呐，我得等他们回来。
2: 师傅，
1: 回来了，人怎么样？是死是活啊？
2: 没事了，医生已经说了，没有生命危险了。
1: 哦，来，坐下。
2: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真是吞碗茶要自杀？
3: 医生说也拿不准，说是不敢贸然开刀，先打了止疼针，观察一夜再说。如果还不行，马上手术，否则再晚就来不及了。
1: 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

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

0: 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甘甜。

0: 爵士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 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

0: 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7: 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15: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16: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7: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17: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18: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7: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5: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9: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氨黄。

0: 不，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哎，这个人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再出差错。医院那边谁盯着呢？阿大，还有帮那二十几个兄弟都在医院盯着呢。嗯，你们两个累了一夜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师傅，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连夜赶回去吧，阿大一人在那儿我也不放心。
0: 阿大在那儿没事的。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去换阿大。那行，我们先回去。师傅，你也早点歇吧。
1: 好，去吧。
0: 好。

0: 兄弟，坚持住啊！站住！干什么呢？大哥，我兄弟喝多了，被人打了一顿，进去包扎两下就行了。很严重的，你看看，要命的！
1: 进去吧，
0: 谢谢。

0: 快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0: 自己人，叫了赶紧跟我走，快！

0: 师傅，这雨下的这么大，您要在这儿站久了会生病的，您还是赶紧进去休息吧。
1: 师傅，这次是共党分子逃跑，弟子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师傅责罚。
2: 那好，老子就按帮规行事。
1: 先生，小老大确有疏失，但念他未本帮履历殊荣的份上，还请先生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可是本帮未来的掌舵人呐。师父，
0: 弟子们看守不力，都有责任，这事不能全怪小老大一个人啊。
1: 哼，你们两个是串通好了，是要造反是吗？
0: 弟子不敢。
1: 弟子不敢，不敢。那你们说，云子小姐那儿怎么交代？日本人那儿要是追究起来，我们青帮该如何？
0: 师父您息怒，您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带着全帮弟子进行全城搜查，有可能把共党分子抓回来。
1: 找回来？谈何容易啊！共党要是那么容易被抓回来，日本人还能被他们折腾成那样？哼！ 你们去试试吧。

0: 原来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还能哪样？你说就你这头脑，啊？你说你们怎么办？你能搞啥地下党啊？连好人坏人你都分不清，差点没把俺兄弟冤枉死。是我错怪少爷了，王大哥，多谢相救。
1: 小弟感恩不尽，
0: 别谢我啊！要谢谢俺兄弟去，俺根本就没瞅上你们，出手相救那是俺看兄弟的面子。
2: 局长，
0: 少爷，
1: 怎么样啊？伤势好点了吗？
0: 啊，没什么大碍。少爷，是我不好，我错怪你了。现在我才明白啊，当年并不是你出卖了我们。 是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啊！小弟给你道歉了。
1: 哎，你这，
0: 瞧你，
1: 大哥，辛苦你了啊！
3: 行了，你们聊着啊，我准备点酒去。嗯，
0: 哎，跟我说说，上次一别，这两年你怎么样了？啊？
1: 哎，少爷，说来话长了。当年我们组织内部遭到破坏。 孟汉彪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我也遭到了通缉，我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上海，来到了苏区。可是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战略转移，我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留在了苏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我们游击队接到上级的指示，改编成新四军，和国军共同抗日啊！
4: 春生。 现在新四军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啊，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尤其是江抗部队把红桥机场给炸了，在上海滩的老百姓当中也是大名鼎鼎啊。<笑>我没想到啊，我这面前坐的不再是春生了，而是一个新四军的战士。
1: 失敬。<笑>哪里哪里，<笑>我们新四军可是藏龙卧虎啊，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勇士。 如今江抗的主力部队已经奉命西撤，与挺进纵队合编了。组织命令我和几位同志留在上海，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可是因为一时的疏忽。

0: 被汪伟汉奸给发现了，我师傅也正在全力搜捕你们那几个同志，他们不会有危险吧？他们现在潜伏在另外一个秘密联络点，安全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
1: 什么？
0: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我能帮到的，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的。
1: 少爷，是这样，我实话跟你说吧。
0: 我们搞到了一批物资，想运出上海，可是眼下风声太紧，恐怕……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名义上也是76号的副队长，搞一张通行证，应该不在话下。
1: 少爷，你有所不知啊，现在海关完全受日本人控制，即便是能把物资运出去，可是想要出吴淞口，必须经过日本宪兵的严密盘查。日本人根本就不把汪伟的人看在眼里。
2: 别说是76号通行证，就是汪伪的海关特别通行证，在他们眼里也形同废纸啊！
3: 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如果能搞到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那就好办了。
2: 驻沪海军陆战队特别通行证？
4: 嗯，你想学日本话？
3: 是啊，师傅。 这如今的上海滩，您放眼看看，哪个帮会不是拼命的巴结日本人啊？而咱们青帮呢，一直是跟日本人有来往的，自然不能居于人后。而且上次我不小心让共党分子逃脱，南山元子非常的生气。如果会日语的话，我就能直接去找他解释一番，这样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2: 嗯，
3: 说白了吧，我学日语就是为了更好的跟日本人交往。
2: 好，好啊！你小子悟性就是高，竟然能想到这一层。嗯，你这个小老大当的是越来越让我放心了。说吧，想让师傅怎么帮你？
3: 我听说师傅和中村将军关系非常好，你能不能到中村将军那儿去问一问，从他那儿请一个日语老师来教教我？
2: 闲话一句。
5: 师傅正好跟中村将军的翻译官钱老弟关系蛮好的，啊，我这就打电话请他过来，啊。阿纳西瓦，嗯，西可罗，
3: 西可罗啊，
5: 西可罗啊，
3: 西可。
5: 西可罗啊。
3: 西可罗，西可罗，
5: 你好的意思。哎，你好，你好，你好的意思，也是安慰的意思。哎，对对对对对对。钱先生公务繁忙，还抽出时间来教我学日语，这点小小的意思啊。哎，董老板，你太客气了，
3: 算是学生孝顺的老师了。
5: 嗨，什么学不学生的？ 哎呀，我呀，早听顾老板跟我说啊，他有一个特得意的小老大，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确实出手大方。你以后啊，定成大事。
3: 来，
5: 来，
3: 我敬你。
2: 嗯，
3: 吃菜。
5: 哎，吃。董老板，咱们今天啊，可算是朋友了。以后啊，不管有什么事儿，你跟钱某知会一声，钱某一定给你办。
3: 钱先生。啊。
2: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见外了。最近啊，还真有一件小事儿一直烦我。
5: 哎，你说，董老板，
3: 我呀，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是做茶叶生意的。可是你应该知道，茶叶这种东西啊，很时令的。
2: 可是呢，他最近有一船的茶叶呀，
3: 堵在吴淞口了。
5: 吴淞口呢？嗯嗯，你别说了，董老板。 这事儿啊，我太清楚了。现在呀，不管大小的货船，只要是想通过吴淞口，那是必须得有驻沪海军陆战队的特别通行证。
3: 是啊，你说，
5: 除非呀，他们有特别硬的关系，剩下这些大小商户，都是我给办的通行证。
3: 是吗？
5: 哎，你看赵老板那船柴油啊，在码头停了20多天，生是拉不出去，最后托人找到了我，哎，我给办了一张通行证，这不出去了。
3: 哎呦，那你要是能办这件事的话，你可算是救命恩人了啊！那我先替我那朋友先敬你一杯啊！
5: 哎，董老板，这通行证啊，我一个人也办不出来，我得上下打点，而且你看，最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

0: 钱某我。
1: 我明白了，无论你是想要小黄鱼、现大洋，或者是美钞，我朋友那儿都有。哎呀，不管怎么说，总比他破了产强啊。
0: 嘿，有钱啊就好办，这事儿没问题的。
1: 真的？那我就拜托你了。
0: 哎，来，董老板，三天之内我钱某给你消息。
1: 行，我敬你。嘿，
0: 来。
2: 日本军方特别通行证，
3: 春生，有了它以后啊，你的组织无论在运送什么货物，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是啊，太好了，少爷，你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叫我如何报答呀？
3: 春生，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你们赶紧行动吧。
2: 好。
4: 陈生同志毫无音信，恐怕是遭敌人毒手了。同志们，我们必须振作起来。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这批货物设法尽快地运出上海，安全地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
5: 可是现在外面形势很紧张，就算咱们出了城区，可吴宋口那儿根本就出不去。别急，自己人。
4: 我去看看。
2: 老田，快进来，进来再说。
4: 他们是？
2: 楼上说。走。
6: 你们俩留这
7: 儿。是
8: 是。
4: 同志们，
2: 同志们，
4: 看，啊，
5: 春生哥，春生哥，
2: 同志们好，
4: 啊，哎，春生啊，到底怎么了？
2: 哦，情况是这样的，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廖先生，上海铁血抗敌队的同仁，是他把我给救了。
4: 哎，大家好，太感谢了，快快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
2: 请。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搞到了小鬼子的特别通行证，啊，看看，我们的货物已经不用经过小鬼子的盘查了。
4: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发愁呢。嗯，
2: 老田，廖先生会帮助我们把货物运出吴淞口，但是你和大川要辛苦一下，你们两个押着货物直接回老家，记住。一定要亲自把货物交给吴部长。
4: 好的。
2: 嗯，同志们，时间紧迫，抓紧行动。廖先生，弟兄们辛苦了。
9: 放心吧。
2: 啊，老田。
9: 哎，
2: 你去催一下，快点。
9: 好。
10: 哎，大家都抓紧点啊！

0: 啊，里面什么？放下，
1: 都是茶叶。
0: 太君，一点意思。
2: 哦，哎呀，阿克隆，
1: 谢谢，
0: 太君，
1: 谢谢太君，
0: 谢谢。

0: 这批货物能够顺利的运出上海，我代表组织要感谢两个人。少爷，没有你费尽周折搞到特别通行证，我们的货物是逃脱不了小鬼子的盘查的。组织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感谢你对我们新四军的支持，谢谢。王大哥，你和你的兄弟救了我的命，还帮我们运送物资。
1: 小弟感激不尽，来，大哥，我敬你一碗。
2: 哎，别，别，别，别，别，别谢我啊！俺跟你们可扯不上啥交情，俺就挺爱兄弟的，俺兄弟让俺弄啥，俺就弄啥。
3: 大哥，
2: 谢俺兄弟。
3: 大哥，
2: 陈生一片盛情，这酒就喝了吧。来，
1: 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大哥，陈生，你看你们两个啊。 一个是共产党的新四军，一个呢是国军，虽然党派不同，但眼下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都是抗日锄奸。我倒是觉得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如兵合一处，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哼，陈生，你觉得怎么样？
0: 好啊！哼，汪大哥，少爷把你的境遇都跟我讲了，你忠肝义胆，行侠仗义，小弟是万分敬佩啊。
2: 像你这样的抗日将领，
3: 国军居然对你打击报复，实在是令人愤慨啊！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向上级组织报告，邀请王将军和你们的铁血队同志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2: 打住！你的意思，让俺拉着俺的队伍投奔共党，听你们新四军指挥？
3: 大哥，大哥，国军那些官僚无情无义啊！你看人家新四军。 不管怎么说，算是深明大义吧。我看你就投了新四军吧，无论是对你还是对这些兄弟们，都有好处啊。哎，你们先吃啊。
2: 大哥，
3: 哎，大哥，大哥，你这干什么呀你？
2: 兄弟啊，你是不是觉得俺拖了你了，想哄我和兄弟们走啊？
3: 这话从何说起呀你？
2: 你要是不想俺拖累你，你干嘛总把俺往共产党那边哄啊？
3: 哎呀，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实话啊，自从你们脱离了国军，一直是孤军奋战，连个后援都没有。我看着都担心，参加共党怎么了？至少，至少你们有依有靠了。
2: 孤军奋战咋了？我要那组织干什么？啊？
3: 老子就是战死也不会投靠他们，你可听见呀？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俺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俺犯得着帮他们去扯那些蛋啊？
2: 有有有，你看你，你个堂堂男子汉，你心胸又这么窄呀？啊？
3: 人家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他们敢跟小鬼子死拼，
2: 你好好想想，万一你要加入他们，总比你老窝在这儿强吧？
3: 那你忘了啊？哥哥可是曾经堂堂的国军少将。
0: 和他们有势不两立之仇，让我投靠他们，门都没有！哎，
2: 大哥，你看住，
0: 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这事了。他们抗他们的日，我出我的肩，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哼！那我们就在这里动手。
2: 陈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给小鬼子整出一个大的动静来。
0: 嗯，少爷，你要小心啊，我可等你消息了。
2: 那我先走。
0: 好。
3: 哎，那个，你们俩。

0: 说啥呢？
1: 什么也没说呀。
0: 什么？我都听到了。要给鬼子弄大动静，啥动静？告诉哥。
2: 大哥，我这当着真人，我也不能说假话。是有行动。但是呢，这行动是人家新四军策划的，你这个
0: 不是。你抗日是全国人的事儿，你分什么新四军、国军、共军的？你这，
2: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人家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就是帮帮忙，我怎么能把人家的军事机密随便就给泄露了呢？
0: 不是你，
3: 哎，少爷，你赶紧去吧，我还要等你消息向上级汇报呢。
2: 行，我马上去。
0: 哎，兄弟，你们那个新四军同志啊，那个俺干兄弟，说几句话，啊。你到屋里歇歇，睡个踏实觉。哎，放心，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
3: 好，好，好，你们聊吧。
0: 滚！
4: 哦，
0: 兄弟，
2: 大哥，
0: 哎呀，
2: 大哥，
0: 来，
2: 你这
0: 坐，跟大哥说，到底啥大动静？
2: 大哥，你就别为难我了。
0: 俺看出来了。你是不想带大哥，想吃独食儿？
2: 哎，大哥，这可是当初你自己说的啊！你说共产党是共产党，你们国军是你们国军，井水不犯河水。这人家新四军的行动，你怎么能说是人吃独食呢？
0: 不是我，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大哥这些年怎么挺过来的？不就靠杀鬼子吗？一天不打仗，大哥就得闹病。大哥就得闹病，你跟大哥说说。
2: 我再给你透露一点啊。这次这行动要是成功了，不光能震动全上海，还能震动全中国。我跟你说的只能是这么说，
0: 震动全……哎，爹，我哥求你，你跟哥说说，你震动全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带着哥，我告诉你，你不带着哥，我不认你这个兄弟。
2: 大哥，你也别着急，要不这么着
0: 啊，
2: 你去问问人家春生，他愿不愿意带着你啊？
0: 不是你，哎呀，大哥能去，不是。你替大哥去问问，啊，
2: 大哥
0: 啊，
2: 你这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为了抗日，你连这点面子都舍不下来啊？
0: 不是我，
2: 这个行动你要不参加，你能后悔一辈子。我没时间了，我得赶紧办我的事儿去，不然呢，耽误了大事。
0: 哎，
2: 别呀，我得赶紧去。
0: 你个小兔崽子，你。

0: 哎呦，王大哥，啊，谢谢军兄弟。刚才俺兄弟啊，要问俺的事儿，找你啊，没让，俺说俺直接跟你谈，行了，对吧？你说，打劫兄弟一场，有什么不好谈的？再说你还欠我的。<笑>王大哥，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吧。
1: 那好，那，俺不客气了，兄弟，
0: 你说。 上次俺兄弟跟俺提那事儿，俺琢磨了，没想通。你想想，当年俺们和你们共产党杀得死去活来，你们红军还吃过俺的败仗，现在让俺投奔你们，俺这脑筋啊，转不过来，真转不过来。哎，要不这样，咱也别说谁投奔谁，啊，打小鬼子、杀汉奸，是咱大家伙的事儿，咱合起来干，你说咋样？
1: 王大哥是心直口快，襟怀坦荡，是个豪爽之人呐。
0: 别，你别夸我呀，别说谁没用的，你就痛快一点，行还是不行？
1: 人人抗战，守土有责。王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如果我再不同意，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新四军非常欢迎和王大哥合作。
0: 这，哎呀！
1: 为这句话憋了好久，就等你这句话呢。说说，啥大计划？嗯，是这样。4月29号是日本天皇的寿辰，住在上海的日本人每年都要搞天长节，给他们的天皇贺寿。到那一天，住户的日本高级军官都要到场，就连汪伟汉奸的人也不想失去给日本人献媚的机会。如果那一天我们动手， 一定是影响非常重大。关键是少爷能把确切的情报搞到手，我们随时就可以行动啊。

0: 好，奶奶的，打大仗的时候到了。
1: 钱翻译，
2: 哎，
1: 这日本人的天长节马上就要到了，
3: 每年日本人都要搞庆典，今年是不是也不例外？
2: 没错，今年不仅要搞，还得大搞。今年啊，是天皇他老人家整岁寿辰，而且又赶上大日本帝国扶持了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你想想，这是双喜临门，肯定要大大的搞啊。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他们搞不搞倒无所谓，只钱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自己累坏了。你要是累坏了，可没人管你啊。
2: 说的也是，你看最近给我累的，光一件事啊，我就够头疼的了。还加上最近重庆分子和共党分子纷纷潜入了上海，搞什么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这不到现在吗？是通知一点干一点。到目前为止，连参加庆典的人员名单对底下的工作人员都是极其保密的。
1: 是吗？
2: 哎，不过也可以理解。你知道这回来的都有谁吗？
3: 有谁呀？
2: 哎，你先出去，有事叫你。
3: 好的。
1: 既然这件事情这么保密，我看呀，我就不便知道了。
2: 你知道怎么了？你是谁呀？你是青帮堂堂的小老大呀！哎，我告诉你啊，哎，
1: 是吗？
2: 那可不，
1: 连他老人家都去了。
2: 不过也没什么，他就是一老狐狸。可是你从这件事看出来没有？这等机密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没通知，我都知道他一清二楚。皇军没拿我当外人吧？
1: 是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跟皇军的关系不一般，所以啊，我得再次忠告你，别的都不重要，只有把身体保住了，你日后才能飞黄腾达。
3: 周叔，今天我给你好好补补啊！
2: 你看你每回都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
3: 这庆典在哪儿举行？
2: 哎，庆典啊，就设在虹口公园，这不这两天正忙着调兵把守呢吗？
1: 哎呦，
2: 哎，
1: 你看我这脑子，哎，钱兄，
2: 哎，你这干嘛？又是
1: 这个呀，是我师父顾先生让我转给你的。
2: 哎，你个，哎呀，你们师徒啊，老这么客气。
1: 他这么想的，趁着这个天长节呀，我们整个青帮可以就这个机会送给天皇陛下一份礼物，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礼物进献给天皇陛下呀？
2: 这个这样吧。到时候我设法替你安排一下。
1: 你真能办到吗？
2: 放心吧，你
1: 钱兄，如果把这件事办成了，你呢就算是我们青帮的朋友了。以后无论江湖上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你知会一声，我们青帮所有的人义不容辞。啊，来
3: 啊，
1: 敬你。
4: 鬼子军官。76号特务，韦师傅高腾，啊，这下鬼子汉奸全到齐了，省得老子挨个找他们啰嗦，一勺烩。
5: 对，咱们给他们一勺烩了。
4: 哎，兄弟，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明天这事儿啊，大哥得去，你在外面接应
1: 了。二哥，说好的事就别变了啊，就咱们定了，你在外边接应，我们进去。
4: 那大哥得陪着你。
1: 我跟你说啊，这次这行动是咱们配合新四军的同志一起做的，所以你呢别老擅自做主，有什么事问问新四军的同志。
6: 王大哥，你就听从安排吧，在外面接应是最重要的。要不这样，我们这次成功了，所有的功劳算你一个人身上，行不？
4: 不，什么功劳？行，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你们俩一个伙计，一个少爷。串通好了，
1: 你要再话多的话啊，我让新四军的朋友不让你参加了。
5: 大哥，你就听人董老板的吧。
4: 行了，闭上嘴，话那么多，干活。
1: 大哥，你过来，你说两句话。明天的行动，万一我要什么闪失的话，小宝就拜托给你了。你要给他

0: 抚养长大成人。答应我。
1: 啊，我答应。
0: 没事儿。

0: 师傅，您找我们？
1: 啊，日本人在天长节上遭到袭击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0: 哦，当然知道了。这件事情整个上海滩都闹得沸沸扬扬的。
2: 中村将军也下帖子邀请先生，幸亏先生身体不适没能去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这帮抗日分子真是太猖狂了。
1: 云子小姐命令我们特别行动队务必在半个月之内肃清上海滩潜伏的抗日分子。上一次让那名共党分子逃脱，我们已经丢了面子，这回可是我们在日本人面前翻盘的最好时机。你们两个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我们青帮丢面子了。
0: 师傅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那中村将军受伤了吗？
1: 中村将军和云子小姐只受了点轻伤，没什么大碍。
0: 哦，那就好。
3: 你说啥？中村没死？
0: 是，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
3: 这个狗娘养的，他的狗命咋这么大呢？你说。
4: 不管怎么说呀，这场大爆炸要了一批日本军官和汉奸的狗命，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啊，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上级传令还要嘉奖我们呢。
0: 是啊，大哥，你的铁血抗敌队第一次和新四军的战士合作也算是成功了。
3: 嗯，那就和新四军喝两口，庆贺庆贺。
0: 可以。
3: 好，
4: 好，
3: 庆贺庆贺。
1: 啊，请云子小姐放心，我的人马全都撒出去了，定会限期肃清抗日分子，啊，不会让云子小姐失望的。
2: 抗日分子行踪诡秘，半月之内肃清，谈何容易啊！
1: 你马上给阿宝打个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办。
5: 好的。
6: 师傅，有情况。
1: 讲。
6: 我们发现孟汉彪了。嗯，
1: 孟汉彪？
6: 对。
1: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了。我们跟踪他好几天了，他经常在夜来香舞厅出没，行踪十分诡秘。
1: 混账！为什么不抓回来？
6: 弟子只想放长线钓大鱼，看他有没有同党。
1: 先不管他有没有同党，去，马上把他给老子抓回来！快去！
6: 是。
1: 狗娘养的孟汉彪，多年不见，老子以为他死了呢。哼。没想到又出现了，这次老子要让他有了。

0: 来无回。
1: 快快快，别放任何人走了。
2: 老板，
3: 过筛子，
0: 人呢？
4: 师傅，
0: 嗯，
3: 师傅，
0: 老子让你抓孟汉彪，你抓两个娘们回来干什么？孟汉彪呢？
3: 是师傅，这姓孟的老狐狸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什么风声，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今天他没来夜来香啊？师傅，
0: 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
3: 不是，我
0: 不想活了。
3: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来往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的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
5: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0: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

0: 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8: 太好了。
1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8: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8: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9: 没错。啊，
8: 对呀、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9: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8: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9: 是呀、啊。
8: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9: 对，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8: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8: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9: 是啊。
8: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9: 没
8: 错。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9: 好、
8: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7: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8: 500箱
9: 啊！
8: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9: 没错。
8: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8: 大家一起。
1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对，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 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0: 贝利优

0: 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的，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傅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 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2: 两个家庭，
11: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2: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0: 爸，哎，爸，爸。
2: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4: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2: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是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5: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6: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7: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2: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来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1: 痛痛痛，
22: 啦啦啦，
23: 挤挤挤，快快快，
24: 喂喂喂，肠胃宁，
2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9: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呦，师傅，师傅，混账！竟敢抓两个娘们儿来应付老子，是不是？不想活了？
1: 不，师傅，这俩娘们儿跟孟汉彪往来甚密，弟子其实就是想从他们口中查出孟汉彪的老巢。说，孟汉彪他娘的给我藏哪儿去了？想好了再说啊。 想好了再说，敢有一句假话，我就让你马上变成鬼！
2: 姑爷，我冤枉啊！姑爷，我跟孟汉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0: 屁！
1: 前两天老子还亲眼看到你把那个姓孟的送出了舞厅门口，现在竟然跟我说毫无关系。嗯，
2: 爷，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想当年他是警察局长的时候，就是我们夜来香的常客，他现在又来寻乐子，我总不能把人往外面轰啊！我可是一个客人都不敢得罪的呀，爷。
3: 站起来说话。老夫问你，孟汉彪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那些舞娘，透露过些什么呀？
2: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啊！他除了来跳舞，一句话也不跟我们多讲什么的。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呀。
3: 你就是跟孟汉彪相好的杨婆子是吗？只要你跟老夫说出孟汉彪的藏身之处，老夫可以免你一死。
0: 孟汉彪从重庆回上海已经有一个月了，据说是上峰派他回来执行暗杀汉奸任务的。起初他确实是住在我那里，可最近不清楚什么原因，他说这里不安全，于是就匆匆搬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讲的都是实话，求你别杀我。
3: 传我的命令，戈壁行动队全体出动，在上海滩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孟汉彪这个狗东西给老夫抓回来。
4: 好的，
3: 快去。
1: 师父，您看这俩女的怎么处置啊？哼，
3: 这两个人知情不报，有通敌之嫌，给我绑了送特高课，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2: 我是

0: 怎么了，大哥？
1: 这个人怎么那么像孟汉彪啊？
2: 哎呀，不能，现在上海这么乱，孟汉彪那老东西早就躲重庆了。
1: 奶奶的，813的炮声一响，这个兔崽子不知道钻哪儿去了，现在鬼鬼祟祟的跑到法租界来，干不了什么好事。
0: 大哥，咱走吧，你肯定看错人了。
1: 错不错，背回来看看不就知道了。走。嗯，
3: 然后这边呢是
4: 在这儿，
3: 这边是我们这个赌场这样，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歌舞厅的支出。然后，
4: 喂，
1: 哎，请高副理，
4: 王大哥，
1: 我有礼物送给兄弟。这人多眼杂，俺就不露头了。俺把东西放到你门口，自己下来提货吧。
4: 那行，我知道了，我跟他说一声吧。
0: 谁呀？
4: 王大哥，说是给你送来一个礼物，他不方便出面，放在楼下了。
0: 什么礼物？
4: 没说。
0: 哎，师兄，麻烦你跑一趟，帮我把礼物给拿上来。
4: 那行啊，你们先弄啊。
3: 好嘞。嗯。
5: 这什么呀？啊！哎，是个
6: 老实点啊！
7: 老板，你看，
5: 别动，叫你老实点，听见没有？
4: 打开。
7: 是。哎。
5: 啊！孟汉彪。
7: 快快，
5: 抬进去！
7: 哎，是。
5: 好嘞。别动，老实点。

0: 老实点，
1: 老大，跪下，跪下，
0: 里屋来了。把这拿开。孟汉彪啊，这几年不见，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邓副把，听说你跟顾炳生都在汪伪76号高就了，怎么样？ 舔日本人的屁股，滋味不错吧？你这都案板上的死肉了，还在这耍嘴皮子逞能呢？
0: 国军已经从上海撤出去了，你还有胆量回来？也算是有几分英雄气概。哼，既然已经都这样，老子就跟你说实话吧，我这次回来是组织锄奸队的，就是要你们这些汉奸卖国贼狗命的。
2: 像你这样的货色都开始抗日救国了，你是拿这事儿当个幌子吧？
0: 董副把，别太嚣张，小心点儿。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3: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4: 是，起来，快点。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嗯，我觉得天长劫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汉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汉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汉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春生，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汉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汉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汉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师兄，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汉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0: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

0: 跟孟海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1: 小老道，人给你带来了。
0: 孟海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
2: 邓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汉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你。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我孟汉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0: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2: 他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2: 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死了。
0: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2: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0: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3: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滚，赶紧滚。

0: 云子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师父。
1: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哼，她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着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
0: 真是头疼得很呐！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两个了。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1: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
0: 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

0: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1: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1: 师父，
0: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1: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骨，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0: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0: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1: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0: 哼，
1: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先生，心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0: 证据呢？
1: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0: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1: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0: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哎呀，
1: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挡不了另外一件大事。
0: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1: 师父，
4: 走。
1: 师父，
4: 起来。
1: 那孟寒冰是我们前方的死敌，他董福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4: 慢，
5: 孟寒冰在小老大手里。
1: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
6: 师父，
1: 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福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今天晚上就要送孟寒彪秘密离开上海，然后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父，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扑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父谢罪。
7: 进来。
8: 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
7: 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8: 是。
9: 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复生尽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复生还能暂时脱皮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

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师傅，
1: 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
0: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1: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0: 弟子不知道师傅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钱老大，
0: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
3: 哼，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0: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1: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0: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您想怎么办呢？
1: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傅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0: 弟子谨遵师命。
1: 滚！快给我滚！
2: 小老大。

0: 哎呀，
1: 哎，还是回房休息吧。
0: 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他一直是情深以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
2: 师父，
0: 发现星梦的踪迹了吗？
2: 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星梦的这次插翅难逃。
0: 复生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你就是复生的总经理了，替老子把复生打理好，晓得吗？
2: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复生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师父，
1: 还有什么事啊？
0: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1: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0: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

0: 没有把师傅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傅您不孝和背叛了。师傅，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岭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做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1: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师傅，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傅还有本帮不忠。
0: 师傅，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
2: 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0: 新高啊！哎，
1: 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0: 不不不不不，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2: 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哼，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0: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2: 姓高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 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0: 弟子一切都听师傅的。
2: 去吧。哎，等一下，记住了，限他10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为难他，
0: 弟子明白。

0: 林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克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七十六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 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2: 英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 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为敌，顾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
2: 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顾某，告辞了。等等。
1: 还有那些国军余孽，一起剿灭。
2: 云子小姐，请放心。

0: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啊。
1: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儿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0: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1: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呢？
0: 哼，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1: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啊，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是很难跟他们对抗的。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暂时离开上海。

0: 你果然在这里啊！
1: 师傅，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啊！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 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师傅，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 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饭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傅，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哼。

0: 再上来，
1: 走，
2: 放给我，
1: 走！
2: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2: 先不到，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该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8年，8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吧。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
2: 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 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

0: 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9: 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1: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
13: 舒服，
11: 真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3: 两个家庭。
1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20: 爸，哎，爸，你爸。
3: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2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2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3: 相守，温暖余生。
20: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24: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25: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26: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27: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3: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8: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3: 9.9元？
3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起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豁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奈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繁荣昌盛，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

0: 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1: 这个，
2: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一醉方休。
1: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2: 来，
1: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归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
1: 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呀？
0: 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局，想跟我们一起走。行，那挺好。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少爷。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1: 你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0: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1: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呢。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春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0: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外面形势很紧张，通缉董王把他告示贴了全城都是。
3: 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
4: 哎，
3: 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
4: 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过来。
3: 人呢？
4: 就在门外。
3: 好，带进来。
4: 好。
3: 哎，兄弟，慢点，慢点，走！哎，兄弟，慢点，
4: 快走！
3: 慢点，慢点！哎呀，兄弟，
4: 我不是汉奸的，别，兄弟，
3: 哎呦！
4: 慢点，慢点！我真的不是汉奸，不要杀我！哎，别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1: 不要杀我！我不是汉奸的，我不要！我不是汉奸的，我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是汉奸的。
4: 董老板，
1: 把布给他解开。
4: 董老板，我刚找到你了。
1: 给他扶起来。
5: 把绳子松开。好。
1: 师长，你在外边等我，我跟他谈谈，我认识他。好。坐吧。
5: 阿亮，
1: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5: 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就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看看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1: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5: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1: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提日本人做事了吧？
5: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1: 找着营生了吗？
5: 不老，董老板飞仙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1: 阿六，
5: 哎，
1: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5: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1: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5: 啊？
0: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1: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头复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0: 好啊，那你快说出具体的方案。
1: 爸，现在

0: 陈正，
1: 嗯，
0: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生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生夷为平地啊！
0: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亮，
2: 哎，
0: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独独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您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0: 一旦他们进入富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0: 哎，我在富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1: 少爷，可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2: 走了，董老板。来，
0: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啊？
3: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0: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杀鬼子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你丧命。
3: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死来了结吗？
0: 孟汉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3: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0: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3: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
0: 你什么意思？
3: 董老板，别忘了，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0: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
3: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早点回去休息。
3: 好，那我走了。
0: 大哥，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师傅，别来无恙啊！好小子，小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0: 哼！
1: 师傅，其实想当年。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傅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所以，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0: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1: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
2: 等一等，
4: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经营你。
2: 好好，
4: 行动吧，
2: 走。

0: 郑村将军，
1: 尹子小姐，
2: 郑村将军，尹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
1: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2: 董福宝，
3: 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2: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董老板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饭桶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账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
2: 不，我要亲自夺下他的狗头。 祭奠我的兄弟！同志们，立刻行动！

我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快点，把密道里撤，走。啊！我当初骗了你，啊！阿珍，带我这。哪里？他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啊？啊！南京，冯仁义。他怎么样了？孟海彪，孟海彪，孟海彪，他什么样了？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少爷，快走！

0: 少爷，我们成功了。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1: 少爷，这回应该跟我们走了吧？
0: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1: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0: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1: 好吧，我等你。

你太太在这里。

0: 的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我是董不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0: 拿了，去，快去。
1: 妈妈，你去慢点。

0: 富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另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桢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1: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2: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3: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4: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1: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4: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5: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5: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3: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 个个都是修长那么大啊，新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5: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 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4: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4: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4: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6: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6: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6: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5: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 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4: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5: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杨梅，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横跨海河的解放桥，就是天津金融机构附近的历史名街解放北路了。中国第一家金融博物馆天津金融博物馆就位于这条街上，建筑的前身是原法租界的法国俱乐部。这是老式账房陈设的场景还原，在过去它是一家商号金融活动的核心。92岁高龄的刘忠新是天津金融博物馆的资深志愿者，自2010年开馆以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做义务讲解。他的演示视频已经成为展示天津金融历史的一张名片。
1: 我过去讲的这个过去银行各种票证这个都很讲了，还有人听，还有人问，又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我活着还有用。
0: 对老账房、老当铺场景的还原，让年轻人对金融业演变的历史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刘老自银号学徒做起，从事金融工作65年。和这座几乎与他同龄的建筑一样，见证了天津近代金融业发展的繁华与变迁。
1: 里边在进不来，你都是外国人，反正他这是舞厅、咖啡厅，就外国人。

0: 的苦苦经经，后边是王秋，东侧有刘备城墙，王秋就到王子赵了。
1: 这座于1931年落成的建筑

0: 娱乐的，有酒吧呀，有舞厅，所以那时候的一些俱乐部里很大的一些层次就是娱乐聚会和举行一些舞厅啊、音乐会啊。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人都有俱乐部，他们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娱乐的，也是经商的。
1: 俱乐部所在的街道南北贯通从前的英法租界，2000多米长的街道两侧汇集着中外银行、洋行、商号，楼宇相连，其规模密度在中国独一无二。1861年，法国人紧随英国人的脚步，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它紧邻海河的黄金水道，是航运贸易的聚宝之地。法国侨民开始进入天津，也带来了当时法国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2: 以法国为中心，欧洲吧，流行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名字呢就叫做装饰艺术运动，英文名字叫 Art Deco， 讲究的是要实用，要有理性。这个建筑呢整体来讲没有太多的装饰，主要的花纹呢也主要来自于几何花纹，还有植物花纹，来自于自然界。法国俱乐部建在这儿呢，它为什么没有选择那种大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柱式呢？因为它的自身的功能就是一种休闲的一种时尚，一种时尚行为，所以它选择了一种比较 modern 的、比较时尚的、比较流行的这样一种风格。
1: 建筑正门建于临街转角，装有巨大的镂空花式包铜大门，门两侧设有多边形壁灯柱，风情独特。整座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为上世纪30年代重建，原名基建俱乐部，为带有半地下室的一层砖混结构。
2: 我俱乐部一进门的这个入口的八角形的门厅，这个门厅呢，它的功能主要是一个入口的一个缓冲空间啊、接待的一个空间。八角形的空间呢，和整个这个平面的各个部分的功能连通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这也是它比较注重功能的一个体现。
1: 馆内的仪式厅是原法国俱乐部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间。厅内墙壁上陈列的一组手模，是曾经参访博物馆的中外各界知名人士的留念。
3: 咱脚下的这些个就是彩色的大理石，也是当年从法国从欧洲运到咱们中国来铺砌而成的。去年呢，我们呢在这里举办过多次的大型的这种专业性的一个舞会，然后有这些个专业舞者到这里来跳舞，他们都向我反馈说，我们在这么多地方跳舞，只有您这个馆的地板是最有弹性的，我们跳完舞以后腿不累。
1: 天津金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集展示、教育、金融文化消费和金融史研究活动为一体的专业金融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的货币、金融票据和大量金融实物。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体味到金融领域的历史变迁，还可以领略到世界前沿思想的激荡碰撞。当年，工人们翩翩起舞的社交大厅，也已变成了如今跨界人才做线上线下交流的场所。
4: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что в Китае сохраняют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е, не перестраивают, а все-таки та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толетий,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и бережно хранится, и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вписывается в контекст обще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города.
1: 如今，这座异域风格的建筑与它临近的天津母亲河海河一样，在近代百年的历史洗礼中脱胎换骨、蜕变重生，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夺目光彩。

0: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清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国中在天津调研时强调，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3: 陈明尔在西青区调研时强调，抓住机遇，凝心聚力，善作善成，以一域之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局。
2: 中资环电池公司与比亚迪签署合作协议，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3: 外资企业锦湖轮胎签下上合国家新订单，带动销量增长30%。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在天津开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天津调研。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当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刘国中看望慰问医务人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健康卫士，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传承优良医德医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今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前往西青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117项目盘活利用、站产城融合发展等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凝心聚力，善作善成，以一域之为服务发展全局。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4: 陈明尔来到天津市沃尔德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查看生产线、办公区，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产值营收发展规划等，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说，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企业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创造更多增加值，更好为制造业赋能。他叮嘱西青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做好对接服务，丰富应用场景，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位于天开西青园的天津灵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能源利用解决方案的企业。在这里，陈明尔听取西青区117项目周边载体盘活力

0: 应用工作汇报，查看企业科技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了解核心业务、运营模式、服务客户等情况。它勉励企业聚焦能源信息化领域，提升科技研发能力，优化产品和服务，拓展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应用，逐步做大做强。在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中式制剂车间实验室，陈明尔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在今发展等情况。他说，天津中医药产业科教人才等资源优势独特，希望企业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加强与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注重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研发更多安全优质的药品，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西青区是我市经济大区之一，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机遇意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完善思路举措，找准具体抓手，扎实做好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大成三管等工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渐行渐效，用好117项目盘活利用机遇，主动融入片区产业发展规划，健全协同协作机制，强化软硬件配套，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协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推动自身发展与项目盘活利用双向奔赴、相互赋能，合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深化战产城融合发展，强化统筹思维、创新思维，推进天津南站站房改扩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市站产业，做到以站带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做好教科人一体化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文章，发挥天开西青园、西青大学城片区等科创平台策源孵化服务作用，加强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壮大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文商旅融合发展，深化杨柳青古镇焕新提升，拓展文旅家、家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涵养更续城市文脉，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正确的方法、良好的作风，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西青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来自天开西青园的本土科技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为各类公共建筑、工业厂区量身定制节能方案。
0: 这个假期，天津体育学院团泊校区承接了国际摔跤比赛、青少年排球训练营等多项活动，满足训练稳定用能需求。学校依托智慧管理平台，实现空调机组、水源热泵、太阳能系统和燃气锅炉等设备的协同。以夏季制冷为例，就可以根据游泳馆、排球馆的用能需求，将热泵和太阳能系统进行组合，降低传统用电能耗。同时，这个系统也接入了训练场馆、教学楼的监测系统，可以根据预测出的用能需求，自动调整供应系统运行参数，减少人员、设备等方面的成本。
2: 他们所有的设备都有及时的监控，是24小时都有传输的，节约这成本这方面，基本上就得接近100万。
0: 体育学院这套智慧管理平台有位于天开西青园的灵动科技开发，眼下这套自主研发的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已接入百威啤酒、天津博玉等30多个项目。今年为了加强各项目的安全管理，企业与天津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和前沿交叉学院合作开发安全管理模块。这两天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完成升级，新增的安全预警分析模块可以对30多个在管项目进行实时监测，出现隐患会及时反馈给安全责任人。
3: 它有很多这种探测性的仪器， 包括远传的数据表，后期呢还会有一部分的智能分析，比如说如果在某一个阶段设备产生了问题，平台呢会及时有反馈预警。
0: 帮助像灵动科技这样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接更多应用场景，市区两级发改部门联合天开西星源举办了多场对接会，帮助企业与有节能改造需求的单位建立联系。接下来灵动科技也将持续优化能管平台功能，将完善成熟的节能方案推广到更多市场。
4: 今年我们会重点做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底层数据的打通，更好地帮助我们发现节能改造的优化点，通过他们互相的配合和协同，既保证了稳定性和安全性，又达到了很好的节能效果。
5: 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电池公司与比亚迪电池签署合作协议，将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0: 今年四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要求车企和电池企业要对废旧电池承担回收责任。比亚迪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仅2025年一年回收的动力电池就超过10000吨，这么大数量的退役电池必须有规范的渠道来处理。而中国资环电池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以电池循环利用为主责主业的二级央企，正在加快构建覆盖全国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网络。基于此，双方携手开展合作，对旧电池进行规范回收、合理利用。
6: 我们跟中资环紧密合作，完善数字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平台，这样的话呢，对这个电池的回收再利用啊，最终到这个电池报废提供一个科学依据和参考。
0: 比亚迪将把全国 4S 店作为旧电池回收点，资环电池则对比亚迪开放在全国各地的回收中心，对退役的旧电池进行检测、评价、维修和再利用。同时，比亚迪电动公交车已在国内多地实现商业化运营，双方还将把电池研发制造、系统集成、循环利用的优势延伸至绿色公共交通场景。
7: 在轨道交通和公交等领域啊，共同推动更加低碳、安全、高效、绿能的城市补能网络，以及我们电池的定向循环利用，以京津冀为试点啊，逐步的在全国推开。
5: 外资企业锦湖轮胎签下上合国家新订单。
8: 我现在就在锦湖轮胎的天津基地，那企业主要生产的产品呢，就是普通轮胎和雪地轮胎。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个雪地胎，它的纹路更深也更密，那么在冰雪的路况下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抓地，也是企业出口上合国家的核心产品。
0: 上合组织峰会成功在京举办，推动天津与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韩资企业锦湖轮胎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立了合作，今年签下了多笔新订单，销量同比增长了30%。企业今年新投资近6000万元，对轮胎成型机等核心设备进行自动化改造，提高生产效率。
9: 안정적으로공급을할수가있고또상하이협력기구의그회원국들의통관물류이회원국들의아주원활하게돼서저희들한테는큰강점으로그리고천지는잘아시다시피중국북부지역에위치해있어서저희들이수출기지의전진기지로서의역할을갖다가할수있게
0: 考虑到企业大多通过中欧、中亚班列发运至上合组织国家，天津海关也推广始发地一站式办结所有手续。
10: 直接对铁路舱单数据进行审核、放行、核销，实现对班列货物的转关监管，企业无需额外再去申请办理转关手续。
5: 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举行。
0: 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举办，目前已有吉尔吉斯斯坦、越南、西班牙等20个国家和地区、29个省区市、近2000家文旅企业确认参展。
11: 展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锚定产业先导示范、企业交易平台、城市流量入口、百姓欢乐节日核心方向，全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文旅产业盛会。
0: 博览会设置10个展馆，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米，将集中展示各地特色文旅资源和产业新业态。 现场还将设置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沉浸式文旅消费等展区，介绍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并将组织文旅企业、投资机构等开展洽谈对接，推动旅游项目产品和技术进行合作。
12: 以高规格的开幕式和高端对话作为牵引，18场平行配套活动作为支撑，实现产业研讨、供需对接、成果发布。

0: 交流合作的全覆盖。
1: 9月3号开幕当天设立专业交易日，将组织景区协会、车船协会等专业买家到场洽谈，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邮轮旅游交流会、体育休闲嘉年华、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等18场主题活动。天津还将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推出100余项特色活动，重点市级文博场馆也在展会期间延时开放。
2: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了15、15时期天津水安全保障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介绍了15、15时期天津要实现水灾害防御、城市排水、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城乡供水保障、河湖生态保护修复、水务改革创新等6方面能力提升，共谋划了7项重点任务。其中，在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方面，要建设防洪除涝、城乡供水、河湖生态3张保障网，完成潮白新河、子牙新河、北运河等骨干新洪河道薄弱堤防治理和河道清淤疏浚，推动滨海新区防潮海堤等建设与改造，
3: 完善海河南北分流体系，加快实施主要行洪河道、中心城区外排泵站、单独入海河道、河口泵站建设，推动冀州、武清、静海等区中小河流及骨干沟渠治理，确保全市行洪排力通畅。
1: 十五五期间，本市还将推动高耗水行业采用先进的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将再生水、海水、淡化水等纳入水资源配置体系。
2: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的另一场发布会介绍了全市调解工作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市司法局介绍，通过不断健全完善调解组织网络，目前全市共有人民调解组织6400多个，专兼职人民调解员3万多人，实现了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全覆盖。上半年，全市综治中心超过80%的矛盾纠纷都在区和街乡镇一级得到解决，初步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下一步，天津将围绕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调解队伍专业化水平，推动商事调解规范发展，建强综治中心等6个方面，提升调解工作质效。
4: 在信访四项人民调委会入驻市区综治中心的基础上，结合矛盾纠纷多发领域，引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积极承接综治中心委托的适宜人民调解的矛盾纠纷，吸纳个人调解室、品牌调解室入驻，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影响力。
2: 首趟联通长三角与京津冀的电商班列抵金。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天津国际陆港的重要枢纽站。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我身后缓缓推进的这列火车呀，装的全部都是电商产品。
1: 本趟列车从江苏无锡始发，经过20个小时抵达天津，这也是长三角直达京津冀方向的首趟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长三角地区聚集大量商家和制造企业，过去这些货物发往京津冀主要依靠公路，而铁路运输单次运量大，成本也更低。依托京沪线，电商与铁路部门合作开通了这趟快速班列，将位于西兴区张家窝的天津国际陆港周李庄车站设为终点站，每周固定开行6列。
6: 通过铁路到达周李庄车站，再通过汽运的方式呢，到河北、北京和天津。
1: 随着更多电商产品在这里集疏运，未来天津国际陆港还将划出区域提供临时仓储、分拨等服务，期货交割库、海关监管场所、保税物流仓也正在陆续规划建设，吸引电商平台、物流相关企业等在这里落户。
7: 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安全国家级技创中心在京投用。
1: 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安全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筹建的20个技创中心之一，也是我国首家电动自行车领域的国家级技术平台。中心选在静海区爱玛总部，目前全区年产电动自行车800多万辆，研发检验需求量大。中心联合河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把质量控制关口迁移到产品研发端，依托用户使用场景数据，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的质量安全

0: 安全进行验证测试。
1: 你看以前这些蒸刺跌落挤压这些场景性测试，我们完全是依托于电池厂的检测，那现在我们中心也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场景性的检测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做到双向验证，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0: 技创中心共设43个实验室，能进行锂电池参数评估、车架耐久性试验等，全部对标新国标。技创中心落地后，还将面向全行业企业共享实验室仪器，提供国标检测等技术支持。
2: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数十家的企业呢建立了合作的意向，储备了近万平米的实验场地，通过与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这种合作呢，为行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中国天津盐碱作物开发转化创新中心成立。
0: 中心由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6家单位共同组建，主要开展盐碱地土壤改良、耐盐作物种植以及盐碱地林下经济开发等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把盐碱土地进行改良，种上适合的特色作物，再以这些作物为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4: 我们希望结合我们滨海新区特色的这种盐碱植物资源呢，去开发它的活性成分，希望呢把这些活性成分呢用于大健康的相关产业或者生物医药的相关产业。
0: 我国拥有超1亿亩盐碱荒地和近3亿亩盐渍土地，分布在西北、东北和环渤海地区。其中，天津盐碱化耕地面积超过220万亩，是开展相关科研的天然实验室。依托滨海新区的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基础，目前已经在观港森林公园约100亩的大田试验场地种植蛏柳、碱蓬等植物，并从中提取高活性成分精油，用于化妆品，让盐碱地产生经济价值，反哺生态修复。
3: 本周，天津邮政快递分拣处理中心改造工程完工，正式投用。
0: 天津邮政快递分拣处理中心建成于2005年，当时的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天50万件。从去年开始，高峰期天津邮政每天的快件量超过100万件，原有的设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为此，今年初，天津邮政争取到集团总部7000多万元资金支持，对原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引入3套全新自动化分拣设备。
5: 总体的处理量由以前的3.84万件提升至了现在的8万多件单小时，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去保障春节还有双十一的旺季生产。
6: 作为20项民心工程，本市33条校园门前道路全部竣工。
0: 蓟州区上仓中心小学紧邻克黄县省道，从河北省遵化市玉田县拉砂石料的货车都要通过克黄县送往天津市区，过境大火车车流密集，学生上下学过街安全隐患较大。作为今年民心工程，本次施工对该路段施化人行横道线、网格线增设安全提示标牌，今天正式竣工交付。蓟州区交通局联合交管部门，利用开学前进行信号灯调试，平峰时段主路为常绿，每到上下学高峰，学生和家长可以手动按下过街按钮。截至目前，今年民心工程33条校园门前道路全部建设完成。
6: 虹桥区启动困难家庭房屋修缮。
0: 今天，虹桥区房管中心的维修人员来到少公庄街幸福里社区的居民家维修反潮墙面、屋内电路等。幸福里是公产房，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像这样的老旧房屋分布在虹桥区的9个街道，超过1.6万户。汛期前，房管中心就联合街道对这些房屋摸排走访，建立1户1台帐。因为降雨导致墙面反潮、墙皮脱落、窗户漏雨等情况的，先进行临时抢修。趁着这两天降雨少，开始集中维修。根据台帐，优先困难家庭，目前已经完成35户。
6: 这两天，河东区工业大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成。
0: 工业大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河东区唐家口街道一处新建小区内，设有10张床位，分为托养区、日间照料区和综合功能区，内设健身康复室、文体活动室等，服务范围覆盖周边的新开路社区、长征路社区。除了为周边上万名老人提供助餐、助解等服务外，通过前期走访调研，结合辖区双职工家庭多，周边又有天津第7中学和河东实验小学，在开学前，中心还专门 辟出区域开设儿童托管区。
7: 上学的时间我们一般是以晚托为主，寒暑假的时候呢是以全托为主，给他们提供了餐食，还有一些兴趣爱好，包括一些手工类的这些活动。
3: 来看一组简讯。
0: 高新工匠杯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举行麒麟操作系统运维大赛，来自南大通用等企业的35名选手进入决赛，在故障排查、系统调优等方面开展同台竞技。中电建济州风电项目首台风机启动吊装，10台5兆瓦级风电机组将在年底前实现并网发电，为周边的电商产业园、现代农业等产业提供绿电支持。东里区运管局联合网约车平台为网约车司机开展免费体检活动，涵盖多项检查。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6: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宝贝，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2: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感觉有些闷热，预计夜间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北部地区最低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将会逐渐增多，下午到夜间转为阴天，并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感觉有些热，建议大家外出仍要携带雨具，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到23号，我市继续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4号前后呢，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附近，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3度。滨海新区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渤海海面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这么唱了？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

0: 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0: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2: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0: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3: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0: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4: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

0: 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鹭渡过雅砻江。白唇鹭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0: 坚决反对这样做。
1: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2: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 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

0: 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陈特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认识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啊。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青娥的？叶青娥命好，她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她应得的。
0: 也是，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了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国斌了？
2: 他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都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干。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青娥说啊，别让她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清河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清河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他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

0: 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红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抬手去。
0: 红兵，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宇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3: 他在那儿练功夫，咱不应该让开一下。
4: 你可不练出本领了。
3: 是啊，你真是，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俩。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下步走。

0: 人呢？送医院了？哪个医院吧？不知道。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1: 还能上台唱戏吗？
0: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1: 这人没事就行了。
2: 咋样了？感觉咋样了？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我不上。
1: 啥？
2: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哎，这是为啥弄吧？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注定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
1: 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2: 哎呀，你这回去再说吧，啊，回去再说啊。
3: 刘亮，喝水。
4: 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
0: 啊，
1: 给我拿一下许仲平，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
1: 嗯。

0: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折不眼呢？
1: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的，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去了。
0: 问都不问了，为啥？
1: 为啥呢？这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就这。
0: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1: 这咋？铁汉也有柔情。
0: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1: 看你是个铁汉。
0: 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0: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0: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姨。我做到了。
0: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0: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2: 行。
3: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请大家为祸。
2: 哎，你喊啥呢？
3: 青哥，咱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2: 小心点吧。
3: 哎呀，你人没事就好。
2: 干啥？
3: 咱要庆祝呢嘛啊！还也在呢。呀，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华姨，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哎呀，你们四个太好了嘛！哎呀，这是。雅姨，我跟你说，晚上请客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哎，
4: 好好好，
2: 别喊了，丢死人了！
0: 咋是个这？

0: 了？觉得无聊了？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黄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那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哎，楚彦和，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1: 哦，谢谢陈总。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的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啊，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3: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2: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我五个月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2: 吹火能替啊，啊，卧水也能替吗？那一秦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3: 的。哎呀，那你这咋办的嘛？
2: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3: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省情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呀？
2: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5: 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
6: 行，
5: 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6: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5: 给你打。听哥啊，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6: 嗯，
5: 洗菜呢。
7: 你不演了？
6: 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7: 为啥呀？
6: 我还没想好。
7: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宝刀未老嘛。这一穿，
1: 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0: 有衣服吗？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哎，
0: 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到看不到头。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吗？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你
0: 给我捡回来。哎，5分钱了。
3: 我长江地海，
4: 你说什么话呀？你别光哭啊！
2: 长江地海，
4: 这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了。
2: 走，
3: 妈。 我先回家。
2: 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

0: 一群鹅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他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想
0: 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听着
1: 不占劲吗？
0: 就是差的意思。
2: 都不听着不占劲啊？
0: 不占劲，不占劲。
1: 你谁啊？
3: 不还我让别人。
2: 不占劲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
1: 你说，
0: 妈，
4: 咱们早上这个关系啊，现在是哈的很。
0: 确实，
2: 就是。
4: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出来。
1: 对这。
4: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关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个烩肉，
0: 没吧？没，
4: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1: 对，
4: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甚至没有劲嘛都。这肉吃着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千和他舅，
2: 好记性。
4: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2: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4: 那是肯定的。
2: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
4: 哎呀，你还等得多得很。
2: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实话。
4: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嘛。正没是啥戏？正没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2: 那也得有节奏。说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4: 你啥意思？
5: 来，队长。
2: 感觉有点不差劲。
4: 谁说不差劲？
0: 观众。
4: 哪个观众？
2: 是。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4: 大乔，胡子，
6: 哎，
4: 回来，
6: 苏老师，又咋分？
4: 啥意思？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0: 啥？绝对没说，
6: 绝对。
4: 他说的。
0: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2: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
6: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0: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6: 还放饭了哈。
2: 哎，那我也走了。
4: 大哈，你到底是干啥呢？
2: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啊，
4: 同行嘛，交流交流。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哎，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2: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正没这条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哎呀，
4: 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为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棒子、七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钦剧团。

0: 你们草坛班班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雀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这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来，弄啥呢嘛，这都是。
1: 我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2: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3: 嗨，导演过奖了啊。
2: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4: 好，
2: 好，大家辛苦。
4: 导演辛苦了。
2: 哎呀，青娥。
5: 哎，风导。
2: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啊，
5: 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2: 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嗯。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5: 好的，风导。
6: 哎，小刘来了。
7: 对了，金凤来了。哎，真弄咱好吃的了吗？有可能没。哎，
8: 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味华烤肉，吹出去。哎
7: 呀，孩子们结婚大气嘛。走走走。哎，
9: 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起咱枣子面
5: 吃不下。
9: 那咋了？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5: 不吃、啊、
9: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一碗。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5: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9: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假去医院看。我说啊，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5: 吗？
9: 咋了？
5: 把你东西拿走。哎，
2: 哎。
3: 你这一天给人上的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9: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3: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9: 哼。大是君，马是爱嘛，嗯。
3: 说，你啥状况？没亲没爱。
9: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3: 哎，你那啥
9: 乱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
3: 哼，爱没有技巧。
10: 每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3: 哎，滚！
11: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5: 呀，来了。
3: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哦，
11: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嗯，
3: 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11: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彩香，给我再加点辣子。
5: 哎，来。
3: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

0: 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
1: 乱叫。
2: 你看，彩香不让叫。
0: 哎，你来一碗吧。
3: 不吃，吃不下。
0: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2: 天鹅没问题，排练顺。是你，那骨翘不给劲。
0: 他咋弄的？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2: 对嘛？像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4: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2: 让我给听个球，那戏肯定成了。
0: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下班了。
5: 嗯。
6: 下。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该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呢。
5: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6: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在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哎，啊，
5: 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6: 那行吧，来，明天出去散散心。
5: 我不去。
2: 哎呀，
7: 你明天挪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
6: 那疯岛给你放假的意图不都白费了吗？
7: 挂了。

0: 好吧。哎，这个，
1: 这个，
2: 这个，
3: 这个。
1: 小乔，
4: 啥事儿？
5: 不给钱吗？
6: 亲，
7: 就远一点。
6: 二哥，
0: 我
6: 不玩了，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胡盘吗？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0: 给钱。
6: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4: 没钱了？
6: 不宽裕了。
4: 没钱借去？
6: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0: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8: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好！好！啊！
1: 好！哎呀！
6: 好啊！
1: 好！
0: 啊！
1: 哎呀！
0: 哟！哎呀！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肚子疼，
6: 你扶什么脚呀？你
0: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
6: 哎呀妈呀，
0: 他过来，坐坐过来，爬过来，
6: 慢点，
0: 放这儿，
6: 慢点，
0: 这是。
6: 哎呦，疼！
0: 咋了？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吧。哥，
8: 郭叔，咋了吗？
6: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骨能折了。
8: 呀！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6: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0: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6: 我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咋敲骨呢嘛？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呀，
8: 咋回事？
0: 就这个事，你不管了。呀！
8: 上哪？
9: 哎，孙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团里出事了。
8: 啥？
9: 进来，进来。我
8: 咋了吗？行我哥，坐
9: 坐坐好了，跟你说。啊，团里的事故啊，骨折了
8: 呀，还真骨折了。
9: 那你知道这事？
8: 不少。
10: 梦醒。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
5: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2: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三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9: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 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现在就是有他前妻。
10: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2: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11: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12: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了吗？
1: 行，我哥，
0: 坐坐，坐好了跟你说。
2: 把你这四骨啊，骨折了
1: 呀，还真骨折了。
2: 那你知道这次
1: 不少，
2: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1: 叫我来了
2: 啊！
1: 我团里还有那些四骨呢吗？那你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2: 啥规矩不规矩嘛？那团那些四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能首演呀，弄得别人你能放心不？
1: 团长，你放心我呢。
2: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了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1: 对不对？来，
2: 我都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坐到排练间
3: 彩排。
2: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1: 没事儿，我过呢，我是进来看你一下
2: 啊。哎呀，三娟啊，这物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1: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我睡多久了？谁就知道了。你把我去哪儿了？这哪儿啊？
1: 停车！哎呀，该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行，车你停。
1: 哎，好，你别烦了，我知道。
0: 行了，
1: 我开到上面，停到上面我就停，开上面。
0: 行了。
1: 停。
0: 那我来这儿干啥？
2: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检查，想带你出来散散心。你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登山放松一

0: 这怎么路？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那个路就不见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1: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2: 这景就美着呢嘛，
3: 咱就这儿。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
4: 哎，要我说，这长安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绿山晚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1: 宁州在那边。
3: 涨价了。
1: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啊？
3: 问我不行。以前在悲惨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求了。
1: 那你沾了没有？
3: 不想沾了。那不沾也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带着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1: 那你爸不生气啊？
3: 气吗？那跟我断绝关系吗？
2: 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那撒气。
3: 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1: 都一个样。我上面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3: 你小时候真放羊吗？
1: 我有3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3: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随便个事情啊。那咱把闺女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着真值。
1: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啊，三，就胡说胡说胡说。哎，
2: 再说正经的，媳妇，我觉得那把火烧得好，
5: 就得烧了。现在就来了吧，啊！
6: 天鹅，你就要火了，大火！火烛长安城，火烛中国，火遍全世界！
7: 火烛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晴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晴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像就这样。
1: 我都先唱了，没了，我老准备了。啊，都麻利点，
0: 来啊，
1: 上边轻一点，
0: 没得很了吗？

0: 我们就是要让你的声音在这个舞台上被看见，让你的声音在这个舞台上被听见。
1: 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吗？
1: 那这是好事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2: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1: 走嘛，
2: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3: 你要需要干活。
4: 的双右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5: 我没说
4: 啊。对对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对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
6: 嗯，喂啊，
7: 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6: 四个票。
8: 团长啊，团长，盛文花请又来催了。
6: 去不去？
7: 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4: 留着呢，接着。
8: 记着前排的，
4: 哪有我们都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9: 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7: 好，我的哥。
6: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10: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你让我来。
11: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6: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7: 钱自然就有了。
6: 真的吗？
7: 真的吗？
6: 早说嘛！以前养下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7: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2: 停！哎，
13: 停了！
12: 咋了吗？没事吧？这是练吐火练的。
13: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12: 好些了没？
8: 啊，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2: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3: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你安排。
12: 哎
14: 喂，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12: 咋？啥事？哎，
14: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了。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12: 这算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哪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5: 还有票吗？
16: 漂亮，漂亮！
17: 对不起，有漂亮。
18: 哎，又票吗？我是一秦娥的编。
19: 没有票了。哎呀，没有票了。
12: 对，还有票。
20: 不要叫，
12: 人难点，你说你怎么进的？
7: 有用票啊？
0: 今天的呀，
7: 昨天是今天的。回一边待着去。不服是吧？行，我回去了。哎，放了。
0: 啊，要票了？
7: 你有票？
12: 不要急啊。
7: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会最难。好好
12: 好，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呢，
7: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12: 你看不看？
7: 你这票咋卖的？
12: 1.5块。
7: 人家售票处，
12: 人家售票处的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7: 位置咋下？是甲等票。
12: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7: 哎，我的票呢？
12: 急什么？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3: 好，
12: 同志们好，
3: 欢迎领导，
11: 大家辛苦了。哎，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啊、哦！哎，
12: 秦哥，秦哥，来来来来来，这
15: 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哦，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哦、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11: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好，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15: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哦，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11: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17: 是这样。
11: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15: 谢谢领导，
12: 谢谢领导，
3: 感谢领导，
15: 谢谢谢谢，感谢领导，感谢领导。
3: 啊，你是谁啊？
17: 秦哥，你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
3: 大伙儿真的要感谢人家秦哥的，对不对嘛？ 哎，你们听，这是不是个来地唱的？
7: 哎，听着像，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3: 就是个来地，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的，
0: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
7: 哎，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0: 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行，一会儿再给你重新煮一碗啊。看着你够可怜的，这么小个人，脸哪这么挡着了呢？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
1: 就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花了倒贴的，这儿超细的。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啊！
2: 哎呀，
0: 虽然你不管了啊，这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你。
1: 我全程坐着不受罪吗？
0: 我们45个人。
1: 还有我的吗？
2: 你不去。
0: 我不去你咋办呢？
1: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回头赔清的招待，来回的车程，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1: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的你都不转了。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哼，
2: 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0: 现在？
2: 嗯。
0: 行吗？那碎碎的事嘛，安排。哼。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
1: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0: 跟碎做个事嘛。那这好吃还能我在那摊上呢？我给他扫荡了吗？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嗯，那不喝汤了吗？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嗯，

0: 拜喽。
1: 你干啥呢？
2: 你哈好都是咱们省群剧团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映客，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就不错了。
1: 哎呀，你
4: 班长啊，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5: 班长，我不要卧铺嘛，你去吧。
1: 你这么搞啊？你跟他要求该谁去谁去嘛？
5: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吧。
3: 谁去？你安排。
1: 干嘛？你没人去，我去嘛。
3: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夏川，你好，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就别去北京了。事多的。
6: 哎，
3: 哥，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在团里的大熊猫呢。
6: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好着呢。
3: 这还成了抗暑的参与了。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7: 好，好，好，
8: 行，
9: 行，
8: 行，
9: 行，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6: 他来干啥吗？
3: 哎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6: 我现在就想把李桂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3: 说多了，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0: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名义是不是特别重要？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10: 必须好好弄。
0: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国的戏

0: 哎呀，好的很呐、啊！哎呀，太激动了！哎呀，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六啊，又来了嘛！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三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秦哥，
3: 飞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老板，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你得快吃一口。
3: 吃不下。啊，
0: 哎，秦哥，
4: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怨》《沙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完成任务，保证前腔腹香。哎呀，
1: 很有意思。
0: 哎呀呀，肚子疼，肚子疼，快走
2: 了吧。哎呀，
0: 闹肚子。
3: 变名字给你。

0: 晴儿，
1: 晴儿，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
1: 别生气嘛，啊，下次一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0: 猜到了。
1: 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再过来订高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0: 我不怪你生气，
1: 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饺，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2: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差不多了。
0: 咋的？你关心我呢？
2: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1: 啊，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2: 嗯，好好养身体。
3: 那就多谢娘子关心。
4: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9个，
5: 19个，
4: 125。
5: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4: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5: 一个人5个，100，
4: 对，100，6必居8瓶。
5: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平分。
4: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5: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6: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7: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那啥肉
8: 劲吗？
7: 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点演员职业道德。
9: 给。
2: 啥？
9: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两年不吃饭，他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2: 他人呢？
9: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了啊。
10: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11: 明白了。
10: 大家准备上车吧。
12: 秦总，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
2: 啊。
12: 看吧，记吧，记吧。

喝什么？这家是什么？管接不管送吗？这是，眼砸了。

0: 船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汇报一下今天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2: 就是
1: 是不是
2: 说的非常对，没错。
1: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3: 咋弄的？
1: 哎，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4: 我们急了，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5: 哥好嘞，哥，哎呀，
6: 团长，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3: 你说，
6: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3: 没问题嘛，可以。那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再来进行表彰了，对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了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5: 来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嘛？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3: 你用嘛，你用。哎呀，
5: 死者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喝一个啊，
3: 辛苦了，
5: 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7: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0: 心钢筋。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这么难？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的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里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筑成，厚重的墙体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

0: 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1: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似流星撞金。
1: 前妻纠缠，醋意大发。
2: 他的手机里面，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往上翻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3: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
1: 管束苛刻，囊中羞涩。
4: 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5: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流星钢筋。
8: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呢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成员老师。那么在我们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艾小宝。
1: 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
0: 好，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爱小宝。七夕佳节刚过，不知道大家的七夕佳节是怎么度过的呢？其实呢，提到七夕呢，有一首关于七夕的诗是这样写的：几许欢愁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就像我们爱情保卫战一样，我们呢见证了很多的欢情和离恨，我们也抚平了很多遗憾的情感。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人心中对爱情都有自己的解读。同样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即将请出来求助的情感嘉宾，他们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是否能抚平心中的遗憾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0: 让我又相信了爱情，是我想白头到老的人。可是我想结婚，他却始终不愿意。
1: 他给了我的陪伴，他给我的温暖，让我确实很有家的感觉。我很爱他，但是我就是不想结婚。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2: 他们两个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岳先生43岁，婚庆主持人；王女士43岁，剧场运营。二位好，先来说一下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今天来，我就想要一个答案，我就想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分。
3: 对于他的这个诉求，说实话，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
2: 那您不理解的点是啥呢？
3: 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嘛。
2: 啊。
3: 我看过很多新人在舞台上的浓情蜜意，我也了解了很多再婚新人他们曾经的一地鸡毛。我觉得婚姻只能够保护的是财产，并不能保护一段爱情。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挺好的，而且这么大岁数了，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东西了，为什么一定要纠结那张纸呢？
2: 方便说一下你们上一段婚姻分开的原因吗？
3: 可能就是跟前妻性格不太合适吧。
2: 有孩子吗？
3: 没有。
2: 你们结婚多少年啊？
3: 3-4年吧。
2: 那您这边的情况呢？您为什么分开呢？
0: 就是因为前夫对我冷暴力。
2: 孩子呢？
0: 没有，前夫那个态度让我不敢去要孩子。
2: 结婚几年分开的？
0: 有个2-3年。
2: 分开多久之后遇到他的？
0: 将近8-9年的时间。我完全不敢去触碰感情，直到老岳的出现。那个时候他对我确实很细心，下雨他会绕远路来叫我下班，节日什么的他也会买花买礼物。我们剧团排练到很晚的时候，他也会在后台提前的给我备好温水和润喉糖。
2: 他一直都对你如此之好吗？
0: 也不是，刚开始的时候用的心思会比较多，但是后来对我的生日的约定他却视而不见。
2: 什么情况？
0: 生日之前的大概2周的时间，我就提前跟他说了，我说老岳，你就别再接活了，陪着我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吃顿饭，过个生日。然后那天我打开了氛围灯，我点上了香薰蜡烛，我还买了一个小蛋糕，我就等他回来，他始终没有出现。我给他发信息他不回，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翻看朋友圈，我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做婚庆的，在直播间里，这位先生西装革履，满含深情地引导着两位新人在那里做山盟海誓。可是过生日的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着一桌子冷掉的饭和菜，还有那个化掉的冰激凌蛋糕。
3: 这个事儿吧，确实也是个意外。我其实是给他发过一个信息的，但是因为是在地下车库里边，信号可能不太好，信息吧就没有发出去。他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一直不理他，而且都知道，就是你像一般我们的档期的话，都是要提前很早就预定的，已经答应别人的事，我没有办法去推掉。而且当天的话，我觉得是9:30之前结束了之后回家了，这个生日我觉得依然是可以过的。但是因为当时就确实是现场出一些状况，就拖的可能是比较晚。
0: 我觉得他就是在逃避。因为那天我就是想我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静下来，好好的谈谈以后结婚的事情。其实他也知道我想谈什么，所以他才有事能推也不推。
2: 哦，
0: 他就是在逃避。
3: 我就是忙。
2: 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害怕跟他探讨结婚的这个话题吗？
3: 我不太愿意跟他去探讨这个话题。
2: 所以你害怕探讨，我就干脆不去，对吗？
3: 对。
0: 我觉得他心里他一直放不下他前妻，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我结婚的原因。
2: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我给他打电话，结果电话刚接通，他就特别着急地跟我说，说他前妻的店里出了事情，他要过去协调，说那天他可能要晚一些回家，就没有给我任何说话的时间，他就匆匆地把电话挂了。
3: 那会儿你也没说你生病不舒服。
0: 你给我说话的时间了吗？然后那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3: 那天是怎么回事啊？我前妻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个人一块合伙开了一个宠物店， 然后他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店里边有人闹事儿，希望我去看一下。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报警？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个事儿太小了，不值得报警，说你过来看一下，帮着解决一下。当时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当时我就去了。我没有想到他会对这个事儿反应会这么激烈。
0: 前段时间有一天他在厨房里忙，然后他电话响了，他的手机里面出现了一条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嗯，然后我就往上翻那个聊天记录，结果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我就很平静的我问他，我说老岳啊，为什么给你前妻还有一个5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啊？他当时他就急了，他说是他前妻妈妈生病住院，没想那么多，直接就转了。
3: 我前妻这个人吧，我们分开这么长时间，他基本上都是不联系的。然后他因为这个事联系我，人命关天，那谁还想那么多？那人命最重要，那肯定就是第一时间就先应急嘛，就把钱就给人转过去了嘛。
4: 大事儿你得管，小事儿你也管。前妻的店有一人来这闹吧闹吧，连报警都够不上的事儿，你滋溜就去了。
3: 我觉得是朋友嘛，那别的朋友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会去帮忙的呀。
5: 你们俩不是总都不联系吗？
4: 对呀、
3: 啊，没有什么事的话，一般都是不联系的吧。而且上次联系的话，也是他朋友给我打的电话，
4: 是的，我要说的也不是他、那个啊，就是前妻的朋友跟你说，你滋溜一下都去了。
6: 而且前妻的朋友为什么要找他呢？啊、
4: 就是
3: 前妻的朋友可能觉得我这个人能说会道嘛，能帮他解决问题。
0: 珊娜老师，你知道吗？他当时他跟我急眼，他说他想等他前妻把这个钱还了之后，他再跟我说。我生气的是还不还钱这个事儿吗？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究竟生气的是什么？
3: 只要一跟前妻这两个字挂钩，他就一定会炸毛。所以我就想着说，这个事儿能不说就不说吧。
6: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如实回答。前妻现在单身吗？
3: 单身。
6: 你心里还有前妻吗？
3: 没有。
0: 你撒谎，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
3: 我觉着我们现在就只是朋友。
6: 好，如果前妻突然回头跟你说我还想跟你试一试，你会怎么样？
3: 我应该会拒绝。
6: 应该会拒绝哈、啊、你看这个语言的艺术啊。那你觉得任何一个女人你都不想跟她再步入婚姻了是吗？
3: 目前是。
6: 目前是。哎呦，你这几个答案，我的天。
3: 我一直觉着吧，两个人结婚一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他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时间，什么时候跟我结婚，然后我也给你一个时间点，咱俩什么时候要孩子，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是一个，就两个人在一起，自然而然两个人就觉着，哎，是不是我们该结婚了呀？然后就开始结婚了。
6: 懂了，不想结。
0: 那的，
6: 不啊，不是不是，我说的不准确啊，不想跟你结，水到渠成吗？跟你没水到渠成呢。
0: 所以那一次。在朋友的婚礼上你才那样说是吗？
6: 在朋友婚礼上他说啥了？
0: 有一次我朋友婚礼，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在那起哄嘛，就说他，我老岳，下一次是不是就该你自己给你自己主持婚礼了，说指着我说赶紧把人家娶回家吧。他当时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我在那巴巴的看着他，然后旁边我朋友看不下去了，就问他，你这低头不语玩沉默是什么意思啊？结果他直接就火了。
3: 那本身就是人家的婚礼嘛，那你去提这个事儿干什么？
0: 他说你们别瞎起哄，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那天回去的路上我问他，我说你就没想过我那个时候很难堪吗？结果他可振振有词了，他说如果我顺着大家伙的话说愿意和你结婚，可是以后做不到，这不是伤害你吗？他说他怕伤害我。
3: 本来也是这个样子的呀，你再问到我回头以后了，我还是给不了你一个想要的答案，那么期待越高失望越大，那么图什么呀？
6: 哎，如果他今天要说你要不给我这个名分的话我就跟你分手怎么办？
4: 他没这么说。
6: 我就假
4: 不是，就是要他不给你这名分你就跟他分手吗？对着他说分还是不分您选。哎，知道为什么了吧？他说不出来，所以这个假设真不成立。你不给我名分，我也不跟你分手。您回答我一声，是吗？
0: 我也不知道。
4: 你看，
6: 那你一上来振振有词的，我就要个名分。哎呦，我天哪！我以为你下了多大的决心呢？这不就咋都行吗？各位老师们，这样的爱情该

0: 该不该保卫呢？
1: 王女士，我问你件事儿。一男的，不管是事儿还是钱，跟前妻纠缠不清，这男的还瞒着你，这男的当着你所有的朋友给你难堪，这男的还能嫁他吗？不能。那为什么你要嫁给他？
2: 他总是一次一次的跟我说，让我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也想着，可能我对他好，他可能就会为我改变。
1: 您今年是43岁，对吧？
2: 对。
1: 哎，您有时间吗？
2: 没有，因为我爸妈也催婚，催得很紧。我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
1: 所以你要换人啊！你给他机会跟你耗着，你们这段感情我就不保卫了。老岳，你要真不想娶，咱别留在这儿硌着人家，硌着挺难受的。
3: 老岳，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4: 这是挺矛盾的。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能管着我，但是也能包容我，就是他能够陪着我一起去疯，也能够管着我去疯。您懂我的意思吗？
5: 懂。
3: 哎呀，我懂了，你这挺难拿捏呀。
6: 波姐，你的这个理解的角度是哪方面的？就你得管着我，你还得跟我一起疯，
3: 就是可他心情。你怎么开心怎么来。其实你不是不想娶，你只是不想娶她，你不爱她，甚至你可能，我猜测你可能都不爱你前妻，永远没有你满意的。
4: 这样的人没有吗？
1: 有了，你想干嘛？
0: 娶的黑人啊。
1: 这样的人没有吗？你可说的是不是他，不然的话你不会问。这样的人没有吗？
4: 我是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潜质。
3: 咱都快50了还培养呢。
4: 男人至死是少年。
3: 你是少年，他不是啊。
7: 哎呦我的天哪，我觉得前面老师说话都太含蓄了啊。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姐姐她想给你托付终身，你呢，你是随时想抽身，你真的太不负责任了，根本就不是恐婚，你是既要又要再要。你明明知道结了婚了之后夫妻的忠诚义务这是很重要的，哎，你还希望能打破这一点，还想随时要自由。婚姻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你非常清楚，它代表着责任，代表着权利，代表着义务。一方面享受爱情，一方面又不想承担责任，拖着不结婚又想站着伴侣的这个位置，就是责任的缺失。所以你不是恐婚，就是人不对。嗯，
8: 我想问问先生，我现在给你做一个清场。女士，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我就想说做一个清场。你的前妻还有你现任的女友，每个人都有一张手术通知单，上面需要家属签字。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签这个字的情况之下，你会给谁签？还是你都会签？
4: 都签。
8: 我是觉得你把他当爱人，他把你当家人。老岳，你给他的只是一个关于亲人的陪伴，但是不给婚姻的原因是你不想承诺任何事。
4: 我觉得不承诺就没有伤害吧。
1: 你受伤了吗，王女士？
2: 你这种一次一次的回避与推脱，一次一次伤害了我。
1: 他受伤害了，
2: 我耗不起了。他今天不给我结果，要么就领证结婚，
3: 要么就
2: 此分开。
6: 哦，太好了，我最后就说两句啊。平时你们两个人做饭谁做呀？
4: 大部分时间他做，
6: 他帮你收拾家做饭对吧？
4: 我有时间我做。
6: 你别，你有时间，一周7天，你有几天时间呀？咱就说点落地的话，为啥不娶也不分开，洗衣服做饭收拾家，多好啊！我又不用负责任，我平时提供点情绪价值，他都得感动得稀里哗啦。而且还有一点，为啥不结婚？他想要的婚姻是什么啊？能跟我一起去疯啊，然后还能管住我的人，啥意思？就是我马上要那个掉下去的时候，那个悬崖边上啊，你拉我一把，别让我真怎么怎么着。但是我外面的花花草草，你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婚姻的本质是什么？我要想喝这屋内的一碗热汤，外面那些芬芳我得都断了。但如果我要不进围城的话，我外面那些芬芳可以，但是我就没有这碗热汤了。哎，你呀。

0: 恰好让它骑在墙头上了，我这面又能惦记着芬芳，我屋内还能喝热汤，所以人家不分手啊，人家也不娶你呀、啊。哎，我们都说完了啊，我们可能比较感性，但是我们有理性的艾小宝，有请艾小宝。
1: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87%，女方占13%。男方因上段婚姻创伤陷入恐婚，回避婚姻承诺，与前妻边界模糊，忽视女方核心诉求是矛盾主因。女方急于结婚，沟通方式偏激进，间接加剧矛盾。建议男方明确与前妻边界，正视女方的安全感需求。女方放缓节奏，理解男方的恐婚心理，用温和沟通代替催婚，双方共同制定时间规划，慢慢加强对婚姻的信心。
2: 刚刚我听艾小宝里边说了一个前妻的一个边界感，我想说两句。我觉得我在上一段的婚姻当中其实是心存愧疚的，我的前妻当时是扛着家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我裸婚的，我当时心里边就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拼尽全力要给她幸福，但是当时就是说想要创业嘛，结果失败了，一定饥荒。然后当时他就是拿出了大半的工资帮我还债，陪着我一起熬那些苦日子。可能又就是因为这样吧，就是我一直对他心存愧疚，如果他要张嘴说想要我帮忙的话，我觉着我是有这个责任的去帮他一下的。
0: 你对王女士有愧疚吗？
2: 有愧疚。
3: 王女士对你好吗？
2: 好。
3: 所以你也会一直记着她？
2: 会。
0: 未来她成为前女友之后，她也有求必应，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
3: 对对。
0: 好，来，好，那接下来就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吧。我们会准备一些你们过往的瞬间，你们想不想看？
2: 看一下吧。
4: 不看。
2: 不看就不看吧。
0: 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2: 我特别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或许我还没有从上一段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可能有很多事的做法可能让你不舒服了。我知道你想要跟我结婚，其实可能不单单是想要那张证，更是想要一份承诺，一份安全感。
4: 老岳，你现在在说这些，我还能相信你吗？
2: 其实你看我们俩人在一起不一直都挺好的吗？我希望
4: 我能相信你，
2: 你给我点时间，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0: 现在他没出来这个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因为毕竟来说的话那么长时间了一直给不到他想要的答案，他可能心也伤透了，在这儿留下来我就想也借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吧，感谢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也希望他能够幸福吧。
1: 搁你这儿完事儿了，你能娶她吗？再问最后一次，你能娶她吗？如果你能娶她，现在马上叫出来。
0: 我希望她以后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吧。
2: OK， 好，谢谢你，谢谢。希望他们都能各自安好。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下一组求助嘉宾了，他们在情感当中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0: 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温馨的家庭，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
1: 要创业，要敢拼。我才24岁，我一定要活出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我希望他能放弃创业，跟我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我只是想让他不要管我那么严厉，给我多一点自由。
2: 7岁的年龄差哈、啊，这样有差距的情感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保卫？来，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
3: 高先生24岁待业，钟女士31岁舞蹈老师。
2: 二位好啊，你们今天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4: 我今天就是来逼婚的，因为我比他大7岁嘛，我觉得我等不起了，我想赶紧结婚。他就是特别幼稚，天天想着创业，我今天就是不想让他再创业了，想让他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赶紧结婚。
2: 哎呀，又来逼婚的啊！
5: 他总是说我幼稚，他什么都要管。我的诉求就是不要对我那么严厉，稍微给我一点自由。
4: 你说我管你，那我为什么管你啊？如果他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完美的话，都做得很到位，我觉得我也不会去管他。那就说穿衣服吧，花里胡哨的，天天穿的。有一次是我妈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趁这个机会见一下家长嘛，所以我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身偏休闲的西装吧，我就送给她，我就说我妈过生日那天你一定要记得穿这身衣服。她嘴上答应说好，到了那天我整个人都懵了，穿的就是特别幼稚特别随意的一个 T 恤，然后还有一个牛仔裤。
5: 我就觉得在家吃顿饭而已，我穿那样的衣服又随和。
4: 我就觉得你心里压根也没我，也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家人。那不光是这件事，就包括做家务，我出去上班了，她那天休息，我觉得你在家休息，那家里的卫生你打扫一下总可以吧。我还怕他忘了，因为他有拖延症，我上班的时候我还给他一遍遍发微信提醒他，然后他说好的我会做的。结果我下了班到家之后，他啥也没干，他就在床上躺着打游戏呢。
5: 那你比上班还严呢，上午洗衣服，中午晒被子，下午拖地，晚上提前做菜把肉拿回来，你比我上次还严呢。
4: 我给你规划时间，这不是因为你有拖延症吗？你老是找借口给你布置任务，你啥也不干。
2: 那除了家务还有什么其他事？
5: 我交朋友出去吃饭他也管，我跟我朋友偶尔吃个饭打打球、他就觉得我是不务正业。
4: 不是，你要是一个月出去个一两次两三次我都能接受，你一个星期恨不得出去3-4天。他经常换朋友，他朋友老多了，咱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朋友，他经常跟不同的朋友出去玩。我为啥管你，你不知道吗？一，我没有安全感，二，我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那帮朋友都是干什么呢，是不是正经朋友。那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都花钱，那你这一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
5: 是啊，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
4: 那如果说工资什么的都在你手里，那你出去玩咔几千块钱没了，几百块钱没了，那谁知道你们去玩啥呢？我控制不住你出去玩，最起码我得控制你花钱吧。我俩目前的情况就是赶紧攒钱努力工作，然后攒了钱我们买房子然后结婚。你也知道我比你大那么多岁，那人家又没有那么大的女朋友。
5: 那我出去吃饭打个球又怎么又耽误结婚了？
4: 你们是正经朋友吗？你们在一块天天都玩啥聊啥，
5: 咋就不正经
4: 了？有那么多话可聊呢，
5: 谈人生谈理想，我们都是学音乐的，万一以后能合作呢，创个业呢，是吧？
4: 哦，怪不得你们天天聊得那么晚，原来是聊创业去了。
2: 那这正经事儿啊。
4: 不是老师，你不知道，不提创业还行，一提创业我就来气。如果不是因为创业，他也不至于现在负债6-7万。我今天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放弃创业。一开始他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一家音乐机构，大概能赚个7-8千块钱吧。我觉得这个工资我挺满足了，我们两个一起努力一起攒攒钱的话，大概2-3年就能买个房子首付嘛，然后就可以赶紧结婚了。然后他飘了，他觉得啊，我打工我都能赚那么多，我要是自己当老板我一个月不得赚个好几万嘛。刚好呢他机构还有一个同事想要出去创业呀，自己开机构单干呀，他一听我的天哪，上头了，就是一股热血的说，哎呀，我要跟这个同事我俩一起合伙一起开机构当老板。我就劝他呀，我说你才刚毕业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还想什么创业呀，创业10有8-9都得赔钱吧。他没有跟我商量，他辞职了，他每天还是假装正常去上班。2个多月之后第二天要开业了，他跟我说明天我机构就要开业了，你要不要来参加剪彩仪式啊？哎，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哎，要不然你把你工作也辞了吧，来我机构当舞蹈老师。我整个人我都懵了，这么大事儿没跟我商量，他自己一个人他就辞职，然后加开机构。 他借了6000万，然后全投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里面去了。
2: 那你现在的机构情况怎么样？
4: 机构还能怎么样啊？肯定是不好呗，现在就已经倒闭了。
5: 我不是不跟你商量，我无论干什么事儿，你都说，哎呀，你才多大呀，你肯定就不行，你老是打击我，打击我。
4: 我不是打击你，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大那么多嘛，我工作经验肯定比他多，所以说我是想把我的一个经验去跟他说，咱们能少走错一步路就少走错一步路嘛。然后当时他开了那个机构以后嘛，他那个合伙人干了1-2个月之后，他一看情况不好，人家就撤了，就不干了，但他不愿意放弃，他就开始招生嘛，他天天去发传单，我也心疼他嘛，然后我是每天下了班之后，我也去陪他一起发传单，发了大概有半个月，没怎么有来试课的学生，试课其实是免费的，然后他想了个办法，他自己花钱买了好多小玩具，只要来试课了就给人家送一个玩具，当时这方法确实奏效了，来了好多试课的，最后一个都没成，因为都是奔着玩具来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劝他了嘛，咱们要不然也放弃吧，还能少赔一点，然后他就为了不让我叨叨他，他又开始骗我了，他跟我说来了好多报名的，说我们马上赚大钱了。我当时一听我还特开心呢，我就去在机构找他了。到了机构哪有学生呀，一共就2个7-8岁的小孩在那上课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你叨叨我吗，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什么事都干不成。
4: 就那么喜欢当老板吗你？
2: 哎，咱不聊创业的事了行吗？
4: 行。
2: 你今天说你要来逼婚，他们家的人你见过了吗？
4: 见过了，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敢公开我的，我比他大7岁嘛，我们差不多谈了1年了，他都一直不公开我，也不跟他家里人说。你要说谈几个月不公开我可以理解，我说谈1年了你都不公开我，我啥意思啊？我心想你是渣男还是怎么着？我说我是拿不出手吗？他给我的说法就是他不敢跟家里说，他怕家里知道不支持。
5: 家里知道了确实不太同意，我爸妈还好，我有5个姑姑，一个都不同意。今年过年就跟他说呀，他说你俩差7岁呀，可是他说你真想好了吗？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大多少只要两个人合适就行了啊。他们一直说哎呀那个你看他都快30了，说他不好生孩子，所以说为什么一开始不愿意跟家里说，我觉得还没有个因果呢。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男人，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特别好的家，风风光光的婚礼。
2: 咱别说空话大话啊，什么叫特别好的家？100平的房子，咱们说目标，
5: 起码得156吧。
2: 彩礼呢？
5: 你要多少？
4: 6万6、8万8都可以啊。
5: 行。
4: 在我们那边其实是18万8，很少有10万以下的。
5: 对，
4: 我已经要的算是比较少的了。
2: 首付你们家都有是吧？
5: 现在
4: 可能他也不确定啊，
5: 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没跟我爸商量过这个事儿。
4: 就是他家里虽然着急，但是一直也没有说去买房子的事儿。我有时候甚至在想，他家里是不是压根儿也不是很同意我俩在一块儿。我俩谈恋爱还没有公开的时候，我去他家找他，然后我们两个人本来是牵着手在那走呢，在路边走到他家楼下的时候，他突然把我手松开了，然后把我推一边去了。当时我说你干嘛呀？他说对面来了个邻居，怕邻居看到。当时我直接我就哭了，搞得我好像个地下情人似的，就见不得光似的。我当时就特别自卑，其实我到现在心里也是有点，他家里我知道一直都会有点介意我的年龄，虽然说现在是同意了，因为我们俩谈时间久了嘛，他们也不能怎么着，因为我俩死活也不分开，家里人只好妥协了。就是既然这样了，年纪也到这个地步了。
2: 你们想不想听听我们怎么说？
4: 可以。
2: 姑娘，别着急，你现在把自己搞得呀，就特别像个怨妇一样，你的机关枪就没关上。真的，
4: 因为我觉得我挺委屈的。
2: 你其实特别可爱，你也长得很好看，但是你一直说话，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坐这儿坐都坐不住。我的天哪！你说我们是个旁观者啊，对不？来，我们接下来问问各位老师，这段感情值得宝贝吗？
6: 他必须得放弃创业才行吗？
4: 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
6: 那我不宝贝这段爱情，因为没有道理，我要求一个24岁的年轻的小伙子放弃奋斗。
4: 可他现在已经负债了呀，他还在奋斗，他还要负债20万、30万
6: 吗？你看到的是负债了，妨碍你们结婚；我看到的是他负债了，他坚持了；我看到的是他负债了，他拼了命的，有从0到2有俩学生了，这是他的成长过程。你要求的是跟我结婚不能受妨碍。他不许创业去， 凭什么不许他去啊？你告诉我，
4: 从我俩在一起，因为当时他在上学，我毕业了，所以说我俩花销基本上都是我在出嘛，因为他也没啥钱，我怎么能花他爸爸妈妈给他的零花钱呀？
6: 当初你花的时候，他跟你要了吗？
4: 没有。
6: 当时有人逼着你非跟他谈不可吗？
4: 没有。
6: 所以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要求他，我的立场是我31了，我赶紧得嫁了。他24岁的男人，他需要成长的空间，差了7年，生活节奏互相之间是会有妨碍的，这是客观的呀。
4: 这些我知道的呀，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等他，就别人都说真的是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因为他长大了他最后也不一定真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也无所谓，就是我可以去陪你长大，我也可以去教你，
6: 那陪他长大 你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男孩他得摔跤，他得出去折腾去，他得有时间。
4: 我让他折腾了，这不是创业失败了吗？可是他现在还想再来第二次，我就跟他说，
7: 那当然要有第二次了，不试错怎么能有成功呢？
4: 但是如果他继续创业，别说今年明年了，我们可能后年大后年我们都买不了房子的呀。
6: 是的，
4: 那也买不了房子，那怎么结婚呢？
6: 首先啊，他有没有踏踏实实的在成长？
4: 有，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已经成长了一些了。
6: 所以他做错什么了吗？
4: 可是我压力很大呀，现在就是家里包括亲戚都在说，你怎么一直不结婚？不结婚到底原因是啥？
6: 可以跟他分开吗？所以说我不保卫这段感情。
4: 我不知道到底还要等他多久，
6: 你可以
4: 才能真的见到这个房子。
6: 两个人都没错，咱不等了不就完了吗？
4: 这感情哪能说放下就放下呀？我要能放下，我早就放下了。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不跟他谈了。
6: 那别一边等一边抱怨。等的不甘不愿的，那就别等了。
2: 谢谢裴老师，一律保卫吗？
8: 我想保卫。男孩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错，反而是你要在这个恋爱关系过程当中要调整好自己。你们两个人有7岁的年龄差，成长的生活的轨迹是不太一样的。你如果真的是爱他，其实你要尊重他的选择。你却用为他好3个字来传递一个你都没有经历过的经验和建议。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这个男孩挺好的，不要轻易的去控制，有可能你未来再看，这就是你男朋友的来时路。
9: 我先说啊，我保卫，但是呢，真的姑娘，你的男朋友全程微笑的看着你，他非常精准的知道怎么做才会碰到你那根特别敏感的弦儿？他也知道怎么不做才能够保护你的情绪，但他为什么要做？所以姑娘，你得明白一件事儿，你赌的东西不是他听你话，而是他心甘情愿。你的焦虑在这个台上已经一目了然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焦虑不会因为说结了婚、创了业、成功了这事儿就终止的。你未来还会有无数的事情在那里摆着，你看你在你的这一段感情当中不停地再去攻克难题，先是所有的人都不认同你们，好不容易认同了，马上又开始考虑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钱去筹备结婚这件事儿，那这事儿忙完呢？所以他问题的根本不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去实现你的梦，是你没有能力去实现你想要的生活。当把我的生活、我的希望、我对于未来所有的期许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得多被动啊！你对自己的生活都没规划，刚才那个66000也行，88000也行，哎，你还有选择，你还能商量。
4: 我本来都想好了，如果说到最后的真的拿不出来钱的话，我就可以一分钱不要。
9: 我跟你说，你根本就不需要在这里去给他一个余地，说明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没规划。改变的先是我要先对我的人生负责，但是我保卫的原因是完全有空间可以调整，因为就冲他笑眯眯看着你的那个样子，我就觉得他还能陪你走很远。
7: 啊，我保卫这段爱情。今天想提到一个词，就是选择。我想问一下姑娘，你为什么选择他呀？
4: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有时候还挺开心的，老是那种就是相爱相杀。他第一次知道我比他大7岁，他就故意的在那儿渐渐的冷阿姨冷阿姨，就那样就是来逗我。然后当时我一开始还觉得挺生气的，后来我就觉得他挺可爱的，我们俩
10: 这个小孩挺好玩的，愿意跟他一起玩。
4: 对啊，
10: 那你是什么促使你接受了他比你大7岁？
5: 他并没有看起来比我大7岁。我觉得爱情不是年龄的问题。
10: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等你44岁的时候，正当年的时候，他都已经50多了，你们俩还看不出来差距吗？
5: 但是我并不是看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次要的。
10: 主要是什么？
5: 灵魂契合。
10: 那为了灵魂契合，你愿意放弃你创业以及你去体验这个大好世界的这个机会，安稳找个班，你们俩就是灵魂契合一辈子？
5: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4: 他现在还是想创业。
10: 那姑娘，你愿意等着他，哪怕不结婚，等到你41岁的时候，他34岁，他创业成功吗？
4: 我41了，我还不结婚，我的天哪，我真成老太太了，快！
10: 愿意还是不愿意？
4: 愿意。
2: 波姐，你问完，你觉得你还保卫吗？
10: 不保卫。
2: 啊，我肯定是坚决不保卫。老师们说的都是什么现在创业啊什么之类的。我说一个现实情况啊，他有5个姑姑啊，他爸在家里面排老几？
5: 最小的。
2: 他在他们家什么地位？
4: 他是他家独生子。
2: 你一个人去逗他们家5个姑姑去啊？为什么到现在婚房都没有信儿？我告诉你，家里面人的态度是什么？别拦着，越拦他越得结。我们不做任何的行动，不要激起这个孩子的叛逆心。长辈们的心理状态，我现在告诉你，姑娘。而且未来的日子，你嫁进他们家的生活，你想过吗？你婆婆在那个家，未来婆婆啊，在那个家都说不上话，你又能置于何地呢？好，我们呢都是感性的分析啊。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艾小宝，来，有请艾小宝。
11: 好的，尚娜老师，我刚刚分析得出，这段感情男方问题占比58%，女方问题占比42%。女方基于年龄焦虑与安全感缺失，对男方进行全方位强势干预，将自身求稳诉求全盘强加于人。男方未选择正向沟通，反而用欺骗、偏执创业对抗管控，彻底摧毁了信任基础，加剧了女方的焦虑。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管控与对抗，而是尊重与同频。建议女方放下无边界管控，学会共情沟通，男方停止欺骗与偏执，与女方共同制定规划，用踏实行动重建信任。
2: 谢谢艾小宝啊，请两位先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有个甜蜜的回忆，你们想看吗？
4: 看看吧。
5: 看吧。

0: 哎呀，又哭得停不下来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其实我做的这一切，老实说为了你，但是这三年来，我可能有些地方并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不要给我带来那么多无形的压力。我确实想风风光光的娶你，但是你再给我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你能不能把我心里那个疙瘩，把我心里那个梦解开，好吗？
2: 半年又半年，我不知道到底还要等几个半年，我也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相信你说的话。你确实言而无信太多次了，我现在其实有点乱，我脑子，你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吧。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0: 老师们觉得出来吧？
1: 我认为
2: 出来，我觉得
0: 出来啊。那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
3: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4: 3、2、1，请开门。

0: 我以为偷戒指呢。
1: 当个纸巾啊，
2: 每天都给他背着。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感性的人。
0: 你出来是啥意思呀？
2: 我还想娶她。
0: 好，抱抱彼此吧。祝你们幸福
1: 啊！
0: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
1: 谢谢。
0: 爱呀，从来都不是一意孤行的执念，而是双向迁就的真心。正如我们对七夕的浪漫的理解一样，它远远不止于一场鹊桥的浪漫，而是对真心的守候。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或者呢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出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我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的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对不起，谭先生，我不能接受你的追求。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1: 好吧，我知道了。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我对你一直谈不上光明磊落，对不起。哎呀，其实不用内疚，我不也是顺水推舟吗？咱们扯平了，来。 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
0: 当然。
1: 那就好，快吃吧。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晚了，睡过头了。
1: 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哎，那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
2: 哎，
1: 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合约三个月，那三个月之后呢？
1: 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
0: 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这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工资没拿两个月，徒弟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0: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啦？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

0: 在柜台办理入住。啊，
1: 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徐明宇。
0: 好的。哎。
1: 明宇，明宇。
0: 哎，您稍等一下。
1: 妈，
0: 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刚到。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撒你身上了，是爸不对啊。
2: 你别，
0: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
1: 好，不说了，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得不错啊，当经理了，真好，爸替你开心。啊，你那个直播呀，好家伙，淋漓尽致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个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嘞。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明瑶强多了。
3: 徐经理，总机师需要您来一下。
0: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
1: 哦，好，
0: 跟我来吧。啊，
1: 哎，不是，这个我拿吧。啊，
0: 没事，
1: 咱们
0: 我来。
1: 你还有事吗？这给你。啊，哎，我来。
4: 你爸来，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啊？你就不怕他们老两口把季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0: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我，这我怎么拒绝呀？
4: 反正看这架势，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儿。
5: 小雨，啊，
4: 快拿去吧，
0: 谢了。嗯，
6: 我后来仔细想想啊，你说的有道理的，那些条条款款都是看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嗯，哎，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后半辈子啊我有的好吹嘞。
7: 嗯，来，我们敬老师一杯。
8: 身份传点叫秦淮人家，请二位慢用。
6: 嗯，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自己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嗯，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1: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6: 我哪又说错了呀？
1: 教毁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6: 那怎么办呢？
1: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的。嗯，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嗯，
0: 徐经理在找人吗？啊，我找我爸妈，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9: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0: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10: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对，
1: 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
10: 儿？不是你让我说，
1: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传点卖的东东。

0: 不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呀。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你。
1: 哎呀，我不知道，我
2: 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传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

0: 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啊，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传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说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
1: 嗯。
0: 哎，你看啊，这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2: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1: 10万。
0: 20万。
2: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作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说，你说。什么？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啊？
2: 没错。
0: 季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2: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
1: 哦，季总，这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2: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他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他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0: 季总，这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他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他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2: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他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我们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呢，应该好好庆祝庆祝。来，干杯！
1: 来，
0: 干杯！
1: 哎，
0: 来，
1: 庆祝什么？
0: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行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的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1: 贴什么照片啊？
0: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1: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呀？
0: 哎呀，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是吧？客人就吃这套。哦，对了，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了个婚介所吗？
1: 嗯，
0: 再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个好的宣传片，咱就在民宿的餐厅里边循环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2: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
3: 爸妈，
2: 嗯，
3: 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
0: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3: 才5000，你们给吗？
0: 给呀，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3: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0: 什么
3: 钱？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我都知道了。
0: 那个钱，那时候另外一回事。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上……
3: 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够划算了吧？
0: 你。

0: 你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了这么生分呢？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
1: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 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己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颗是爱我的吗？
2: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1: 是，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 所以我拼了命的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3: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1: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永远会感激爸和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徐经理，下班了，上车吧。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叫你陪我来吃饭。
1: 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
0: 我不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1: 这是莴笋吗？
0: 嗯，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一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
1: 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0: 最好的时候，徐经理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
1: 蒋小姐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
0: 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有那个人的时候。徐经理，我找齐总复合了。
1: 是吗？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
0: 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
1: 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0: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我觉得看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你猜他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你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就是那么的简单，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地带。那天他送我回来直接就走了，海玲当时也在家，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还有之前直播结束之后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季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
1: 蒋小姐，
0: 玉玉，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当时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 现在我志气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而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张。
1: 这不公平，我明明变得更好了。
0: 是更好的江之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比如
1: 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
0: 这才像你。
1: 我在最后问你个问题，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0: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爱虽然很麻烦，但值得我们鼓起勇气。
1: 不能呼吸，我偏移了自己。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我有话要跟你说。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早。
1: 早。等一下，我不想把感情带到工作中。你还是季总经理，我是许经理。
0: 大家都很专业。谢谢。那我们就聊聊公司啊。你说你想转去销售部，能给我具体原因吗？
1: 嗯，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0: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0: 那卢真真呢？他展假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1: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他，他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
0: 哦，
1: 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0: 好，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销售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呀，哎，我没打扰你吧？
0: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3: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哎，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呐。其实我理解，当老总的嘛，手下总有几个得力干将。可这许蜜语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你看，我记得当时他刚到酒店没多久就进了管理层，现在又突然空降销售部，他这个速度有点快啊，难免大家会议论纷纷。你一个家庭主妇，从来也没有工作过，这进了普通饭店，一下就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别说大家想不通了，就连我也有点看不懂啊。季总，你知道底下怎么说吗？普荣饭店奋斗十年，不如季总青睐一眼。
0: 魏总，你抬举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许蜜语是怎么当上行政层领班，估计没有人比魏总更清楚了吧。
3: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我这年纪大了，糊涂了。
0: 估计是魏总当伯乐当太多了。
3: 你又开我玩笑啊！
0: 不过许蜜语当上管理层之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配得上他的职位的，有一些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

0: 而现在他去了销售部，也是因为他有表现出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他的职业道路是水到渠成，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如果有什么争议的话，也欢迎魏总批评指正。哎呀，
1: 季总啊，你这么说我就全明白了，这肯定是底下有些人呢，他不了解情况，再加上人的这个嫉妒心呐，这难免传出一些不好听的话。哎，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季总，你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份心啊，我特别敬佩，我也特别能理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饭呢，还是要一口一口的吃，千万不要揠苗助长啊。损失了你的爱将士效，坏了酒店的发展，就得不偿失了。你说对吧？
0: 魏总说的对，受教了。
1: 不敢不敢，季总是在外边见过大世面的，我是班门弄斧。但我还是想问一句啊，这个许蜜语在销售部的具体工作安排，你这边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0: 没有特殊安排，一切按照销售部的规矩。
1: 明白了，就是他该干嘛干嘛。
0: 对。
1: 哎呀，这么说我还有点期待他的工作表现啊。
2: 季总，
1: 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就不送，再见啊。
0: 行。
3: 林主管。嗯。
4: 许蜜语，前厅部转过来的。
3: 对。
5: 之前没干过。
3: 没有。
4: 行。

0: 喂，你好，请问是景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哦，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你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哦，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啊，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
0: 啊，谢谢谢谢。
3: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
3: 啊，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3: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
3: 嗨，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呢？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3: 嗯，加油。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1: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0: 嗯，加油。
2: 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了。
4: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
5: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
3: 也是，

0: 这么认真工作，连手机都没看。
1: 你怎么来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0: 待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到。这个太及时了。这是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
1: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的。
0: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下班了，走，出去透透气。

0: 我来找谢总。我来找钱总监。钱总监早就下班了。
1: 没事，我改天再来找他。
0: 好。

0: 嗨，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的助理。哎，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
1: 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有新接牌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普通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 人员也很年轻，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0: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 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面临的新课题。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通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 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1: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怎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
1: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你接吗？接吗？哎，等一下。
0: 师哥，
2: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休假呢。
2: 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
0: 他怎么挑今天过来啊？
1: 你去吧，我能搞定，去吧。
0: 好，我现在往回赶。没事，吃完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0: 好。
1: 路上慢点。
0: 那就有事打给我。
3: 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想找一下你们。
3: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
1: 你看我都到这儿了，你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3: 请问您是？
1: 我是普荣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月。

0: 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
1: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嗯，再见。
1: 您慢走。
2: 哎呀，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
3: 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
2: 哎呀，跟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您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3: 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方案，改天改天我请客。
2: 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啊。
4: 刘总，这样咱们下一次，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2: 对，好，下次聚啊。刘部，

0: 有公司联系你了吗？别灰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
1: 销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以前也当过销售？啊，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笑>
0: 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可不是嘛。
1: 哎，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
0: 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
1: 不要了吧。
0: 到时候人家看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得满城风雨了。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
1: 是啊，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吧。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0: 好，明白了。

0: 正义智能科技。
1: 嗯，不错，
2: 一年100间业，单子虽然不大，
1: 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
3: 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啊，天天催我开拓新业务，你就来带这个头。我今天就跟人事那边打招呼，明天开始你就升为新业务主管。
3: 工作上的事儿想问你。
4: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3: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了，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4: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间业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3: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4: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精英啊。
3: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4: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3: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4: 这就是动了别人蛋糕的岗位。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3: 但是万一……
4: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
1: 吴经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
1: 哦，你好，吴经理他……
0: 哦，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
1: 啊，您稍等啊。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
0: 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
1: 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述一下。
0: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0: 姐妹们，我回来啦！
1: 珍珍姐，
0: 来给你们啦，给你们带的，给你们带的。
2: 珍珍
3: 姐，
2: 恭喜啊，珍珍！
0: 谢谢谢谢，来来来，
4: 又珍珍姐，谢谢，
0: 自己拿。
5: 林主管，
6: 哎呦，鲁经理，
7: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家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呀？哎，我听说那个许蜜雨来我们部门了，
6: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0: 什么业务呀？
6: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的？喏，这个。
0: 盛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 一年100千亿，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0: 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得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可节省得很，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哟，许主管呀，
8: 陆经理回来了。
0: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8: 谢谢。
0: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8: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啊，多保重。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哦，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明宇。

0: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3点，有点着急。
1: 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
0: 您慢慢找。
1: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
0: 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定客户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3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1年100件业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1年里，连3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3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哎，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3: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许小姐，
1: 哎，盛总，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哎呀，
0: 谢谢谢谢。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许小姐真是用心呢，你看你布嫌弃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
1: 就冲你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两年咱们签个大单子。
0: 那可说定了啊！哎，尚总，里面那个是不是鲁豹的公司的陆总啊？
1: 是啊，你们认识吗？
0: 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
1: 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 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0: 谢谢，
1: 陆总。

0: 什么？鲁邦德在接触普柔？什么时候的事？
1: 就是销售部的许蜜语在牵头。
0: 敢抢我的生意？重新做报价表。
1: 好。
0: 再压低5%，今天之内。
1: 好。
0: 愣着干什么？哦。

小看你了。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三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客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能。 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0: 进。
1: 齐总好。
0: 罗经理。
1: 齐总，我想跟您谈谈陆宝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
0: 你有什么看法呢？
1: 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 Luba 公司还是对我们普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
0: 你想怎么配合？
1: 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 Luba 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普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 Luba 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0: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
1: 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
0: 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一行就要深耕下去，拿出成绩来再说。
1: 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
0: 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Robert 那边的项目就让许主管先锻炼锻炼。
1: 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0: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
1: 行，那明天早上九点见啊！
2: 拜托了，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哎，鲁经理，哎呀，段总啊，段总好。
1: 怎么了这是？哎呀，
0: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1: 去哪儿啊？
0: 就浦东。
1: 走，我捎你一段。
0: 啊，谢谢。

0: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吉星化工？他们老总今天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
1: 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
0: 啊？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不好意思啊。
2: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0: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
1: 段总，陆经理那边说许明宇已经到吉星化工那边了，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的下午，这三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挖到成功。
0: 三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2: 这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
3: 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
2: 那你什么时候和陆伯签的？
3: 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
2: 段总，
4: 陆真真，你给我过来。
2: 你听我解释，段总。

0: 小姐。
1: 喂，哎，盛总，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0: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问您一下，知道是陆总在哪儿吗？
0: 哦，你等下。
1: 喂，喂，
2: 喂，是许小姐吗？
1: 陆总。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儿吗？
1: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签约的事儿。
0: 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3: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得这么晚？肯定还没吃晚餐吧？

0: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我先不跟您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菲菲？
1: 哎，说完了再走。就是那个鲁豹的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0: 所以你其实签约什么？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1: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啊。
0: 饭
1: 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0: 没有啊。
1: 你觉得有把握？
0: 我没有想那么多。
1: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 走吧。
0: 去哪儿？
1: 我陪你一块儿去。
2: 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哎，
1: 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我是一块儿去，正好男扮单，一块儿签了，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
3: 进来，
2: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1: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2: 不辛苦。
4: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嗯。哎。
5: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6: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5: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7: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 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0: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
1: 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嗯，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7: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1: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是松弛。
0: 我们普融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7: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1: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笑>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融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8: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1: 他
7: 又知道了。<笑>
0: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1: 嗯。
0: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说的特别对，我们
7: Lubita 虽然在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的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跟其他行业的商业大咖相比，依旧规模有限，经费也有限。我明白。
0: 不同的行业，它的经营模式跟消费习惯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绝对不用其他行业的服务标准去揣测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9: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0: 好，合作愉快，谢谢。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1: 荣幸之至。哎，
0: 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啊。来来，用我手机。
1: 啊。
0: 来，三、二、一。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感觉有些闷热，预计夜间我市天空状况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风力在1到2级，市区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北部地区最低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云量将会逐渐增多，下午到夜间转为阴天，并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3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感觉有些热，建议大家外出仍要携带雨具，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到23号，我市继续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4号前后呢，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附近，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3度。滨海新区阴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渤海海面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倾文的？叶倾文命好，他马上要唱主角了。
2: 他应得的。
0: 也是，他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沈晴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红兵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你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
0: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0: 干。
2: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河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清河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清河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他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来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二十张够不够？
3: 在那儿念春花，不简单呐！
4: 哎呀，你怎么念春花？
3: 是啊，你真是，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下步走。
7: 人呢？
3: 送医院了。
7: 哪个医院吗？
3: 不知道。
8: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9: 还能上台唱戏吗？
8: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9: 这人没事儿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10: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5: 我不上。
9: 啥？
5: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10: 哎，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5: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
10: 哎呀，你这
9: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啊。
11: 亮亮，刚才
12: 来，我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许生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
0: 那我现在去吧。嗯。
1: 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子我都答应过来着，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去了。
1: 问都不问了，为啥？
0: 为啥呢？这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行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是的，铁汉也有柔肠。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嗯，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嗯。
1: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爷。嗯。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1: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

0: 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
1: 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来出去玩去。
2: 嗯，行。
3: 三眼叔，三眼叔，我们咱俩出事了，秦鹤家被火。
2: 哎，你喊啥呢？
3: 秦鹤，咋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呢吗？气死我了吗？
2: 小心点吧。
3: 你人没事就好
2: 了。干啥？
3: 咱要庆祝呢吗？啊，花也在呢。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花也，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他买菜，我也在烧啊。哎呀，你没事可太好了嘛。哎呀，这是。雅姨，我跟你说，晚上请客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4: 哎，好，好，好，
2: 别喊了，丢死人了！
0: 咋是个这么？

0: 咋啦？觉得无聊啦？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穿西服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黄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过头抢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那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0: 哎，楚耀和，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1: 哦，谢谢陈总。
2: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的我头晕了。
3: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个人替他？
2: 谁能替？没有吗？
4: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3: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2: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3: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师。哎，楚家河还可以吗？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我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2: 吹火能替啊，
3: 啊，
2: 握水也能替
3: 啊。
2: 那易清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3: 哎，那你这咋办的嘛？
2: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3: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省琴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呀？
2: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5: 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想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6: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5: 给你打。听哥
7: 啊，
5: 去打点水来吧，没水了。
7: 嗯，
5: 洗菜呢。
8: 你不演了？
6: 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8: 为啥呀？
6: 我还没想好。
8: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了？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
1: 就跑到位了啊！这衣裳，你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0: 有衣服吗？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哎，
0: 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1: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到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吗？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吧，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
1: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
0: 哎，你叫我捡回来。
1: 哎，
0: 五分钱了。
2: 我城墙厉害。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2: 城墙厉害。
3: 嘉禾，嘉禾，
4: 好长时间没有听
3: 见了。
2: 走，
3: 走。
4: 妈。我想回家。
3: 好，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

0: 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他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不行呀，
0: 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强哥，
1: 占星嘛，
0: 就是他的意思。
2: 都鼓吹着不占星啊？
1: 不占星，不占星。哎，你谁啊？
2: 不占星就得给说嘛。
1: 对，要给说。你说，
0: 妈，
3: 咱们早上这个婚事啊，现在是哈的很。
1: 确实，
2: 就是。
3: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嗯，
1: 对这。
3: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个烩肉，
2: 对吧？没
3: 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1: 对着对着，
3: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了都。这肉吃着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义庆和他舅，
2: 好记性。
3: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2: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哎，
3: 那是肯定的。
2: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啊。哎
3: 呀，你还等得多得很。
2: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实话。
3: 慢？你懂个球？

0: 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了。赠媒是啥戏？赠媒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你们会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真的，也得有节奏。不是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0: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自信。
0: 谁说不自信？
1: 观众。
0: 哪个观众？
1: 是，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0: 大乔，胡子，
2: 哎，
0: 过来。
2: 苏老师，又咋整？
0: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3: 啥？绝对没事。
2: 绝对。
0: 他说的。
3: 哎，你咋能把四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1: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
2: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吧？
3: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四顾老师，我俩先走了。
2: 还放饭呢哈。
1: 哎，那我也走了。
0: 三好，你到底是干啥的？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0: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1: 哎，
0: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1: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好
0: 啊。
1: 赠媒这条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古典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0: 哎呀，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螺、七手螺、十一手螺、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我就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吹梆子、七吹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1: 鼓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4: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5: 嗨，导演过奖了啊。
4: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6: 好，
4: 好，大家辛苦。青娥，
7: 哎，风导，
4: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7: 啊，要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4: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7: 嗯。
4: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7: 好的，风导。啊。
8: 哎，小刘来了。
9: 对了，姐夫来了。
10: 哎，
9: 这弄啥好吃的了吗？有梗了没？
10: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哎
9: 呀。还是清风大气吗？
10: 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吃咱枣子面。
7: 吃不下。
10: 那咋了？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7: 不吃。啊、
10: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7: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10: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假，去医院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

0: 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1: 帮忙。
0: 咋了？
1: 把你东西拿走。哎。
2: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0: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2: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0: 哼。打是亲，骂是爱嘛，嗯。说，你还让？
2: 没亲没爱。
0: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2: 哎，你那啥
0: 了？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爱没有技巧。爱一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2: 哎，滚！
3: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乖不乖？
1: 哎呀，来了，
2: 说啥呢？看把笑成这样。哦，
3: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哎。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易秦娥。
2: 嗯，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3: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1: 来。
2: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4: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
1: 乱叫。
3: 你看，彩香不让叫。
4: 哎，你来一碗吧。
2: 不吃，吃不下。
4: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3: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个，那骨翘不给劲。
4: 那咋弄嘛？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2: 对嘛。那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5: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2: 让我给秦娥敲，这戏肯定成了。
4: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6: 下班了。
0: 嗯。倩儿。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呢。
6: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0: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咱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快走。
6: 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0: 那行吧，咱明天出去散散心。
6: 我不去。哎
7: 呀，你明天那屋子里面，
0: 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风导给你放假的衣服不都排废了吗？挂开。

0: 走吧。
1: 哎，飞哥。
2: 小乔，
3: 啥事儿？不给钱吗？
4: 二哥，
1: 我
4: 不玩了，不玩了。这打一天麻将不胡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1: 给钱。
4: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广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3: 没钱了？
4: 不宽裕了。

0: 你先借借。
1: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2: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1: 是。
3: 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好！好！
5: 啊！好！哎呀！
4: 好啊！啊！
5: 好！
4: 啊！哎呀！
2: 哟！
4: 哎呀！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
2: 呀呀呀！走走走，肚子疼。
1: 你扶什么？小白，你
2: 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4: 呀，这个！耶耶耶，
2: 拿过来，坐坐，拿过来，拿过来。
1: 慢点，慢点，
2: 放这。
4: 咋了这是？哎
2: 呦，哎呦，疼！咋了？
4: 哎，小白，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啊？
2: 呀，我死，咋了嘛？
1: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那腿我能折了？呀！
2: 这这这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了？啊！
2: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剧团给演出的嘛，我咋敲骨的嘛？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
2: 咋回事？
0: 是这个事，你不管了。呀！
2: 上岗啊！
6: 哎，孙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7: 团里出事了。
2: 啥？
7: 进来，进来。
2: 咋了吗？你行我哥，
7: 坐坐，坐好了跟你说。啊，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2: 呀，还真骨折了。
7: 反正你知道这事儿
2: 不少。梦想。

0: 那叫我来把不合规矩嘛，那叫我来把不合规矩嘛。那还得还有那些尸骨，那么那叫我来把不合规矩嘛。那还那些尸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
1: 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得别人你能放心不？那
0: 团长你放心吧，那
1: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
0: 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对不对？来，我都给你，
1: 赶快熟悉一下。
0: 啊，下午坐到排练间
1: 彩排。啊，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我过来，我是进来看你一下啊。
1: 哎呀，三娟啊，这物戏如撒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呢。
0: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你睡多久了？
1: 谁就知道。
0: 你带我去哪儿了？这哪儿啊？
1: 出道吗？早就上次看你发现没路了。
0: 停车。
1: 这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停车，你停车。
1: 好，你别拦了，我知道。行了，我开到上面，停到上面我就停，开上面。
0: 快停车！
1: 停。
0: 那我来这儿干啥？
1: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检验啊，想带你出来散散心。我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你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走到我的路上。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0: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2: 这景就美，真的吗？
3: 咱就这儿了。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
2: 哎，要我说，这常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立三碗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0: 宁州在那边。
3: 涨价了。
0: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谁问你了？
3: 问不问我行。以前在悲三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求你。
0: 那你沾了没有？
3: 不想沾了。不沾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带着他，他也不会问我想不想干什么。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0: 那你爸不生气啊？
3: 气吗？要跟我断绝关系吗？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那撒气。妈的，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0: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3: 你小时候真放羊吗？
0: 我有3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

0: 是那个放羊？
1: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就这个事情啊。那得把闺女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的真值。
0: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啊，
1: 三十。
0: 胡说胡说胡说。哎，
2: 咱说正经的，秦娥，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3: 旧的烧了，新的就来了吧，啊？
4: 秦娥，你就要火了，
3: 大火！
4: 火烛长安城，火烛中国，
5: 火遍全世界。
6: 火烛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鸿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秦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秦娥也会觉得刘鸿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大象，就这样。
1: 我都听唱哪了？不找就累了。啊！给我麻利点。
0: 来啊！
1: 中间轻一点，这样
0: 没得很了吗？

0: 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个乐队，我们这
1: 一定要好好的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的。
1: 那这是好事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2: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1: 走嘛，
2: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3: 你要就要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
4: 活。哎，票要不要？哎，要不要？要不要票？排队的，站队的，走过的，路过的啊，看看真正的前排的票啊，
5: 有都有有啊，逆的、双右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6: 我没说
5: 啊，对对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对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
7: 哎，别啊。省电视台孙主任让给留两张票啊，
8: 四个票。
9: 团长啊，团长，盛红花请又来催了。
7: 去不去？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5: 留着呢。
8: 记者，
9: 记者，前排的。
5: 哪有那么多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10: 这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7: 瞧我的哥，
9: 还没醒，
7: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9: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1: 那你赶紧给我收拾。
12: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7: 钱自然就有了。
13: 真的吗？
8: 真的吗？
13: 早说嘛，以前养他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哎呀，
7: 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4: 晴啊，哎，
15: 晴啊，
14: 咋了吗？没事吧？这是练吐火练的。
15: 谁能想嘛，这咋练到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14: 好些了没？啊？
9: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5: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3: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咱买。
16: 哎，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14: 咋啥子？哎，
16: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15: 这事儿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来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7: 还有票呢啊，胖子，
18: 漂亮，对不起，又漂亮，哎，
16: 又漂亮，我是一骑鹅的编。
14: 不要！不要！
19: 走，看谁还走了不要叫，咱跑好啊！来，
16: 这么多。
0: 人来了，你说你怎么进？

0: 你有票吗？昨天是今天，我一边待着去。不合适吧？行，我回去了。嗯，要票吧？你有票。
1: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会最难。好好好，
0: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吗？
1: 那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0: 你看不看？
1: 你这票咋卖的？
0: 一块五。
1: 人家售票，
0: 人家售票处那票你能买上不？
1: 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吗？
0: 位置咋样？是假怎么票？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哎，我的票呢？急什么？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2: 大家辛苦了，哎，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真性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的好，特别啊，女主角选的更好。
0: 哎，
2: 秦哥，秦哥，来来来来来，这领导，这就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
0: 这这，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您这叫慧眼识珠嘛。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好，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2: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
0: 啊，
2: 做事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
0: 哦，
2: 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0: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需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2: 是这样。
0: 啊，
2: 哎，
0: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
2: 啊。
0: 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哎，你们听，这是怎么来地唱的？
2: 哎，听着像，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怎么能听不出来？
1: 就是我来的，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的。
3: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
4: 哎，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0: 呀，这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快再来一碗啊！哎呀，少放点辣椒。
1: 行，一会儿咱给重新煮一碗啊。
0: 看着你够可怜的，这么小个人，脸哪这么挡着了呢？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
1: 就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后来倒贴的，就是唱戏的。
0: 你可别吃我们剧场啊！哎呀，
1: 事儿你不管了啊！这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0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6张卧铺给你。我居然能坐的不受罪。
0: 我们45个人。
1: 还有我的吗？
0: 你不许去。
1: 我不去，你咋办呢？
0: 我说我不需要你。
1: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
0: 龟头配京的招待，来回的车程，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1: 你别臭美了，这球离着你都不转。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嗯，
1: 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0: 现在？嗯，行吗？你碎碎个事吗？安排。嗯。

0: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
1: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0: 碎碎个字嘛，这好自然的我在那摊上的，我给咱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那不喝汤了吗？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

0: 拜喽。
1: 你干啥呢？
2: 你还好就是咱们省亲剧团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映射，你多少也得一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都不错了。
1: 哎呀，你看你。
3: 班长啊，
4: 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3: 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5: 你是搞完了，总得要求该谁去谁去嘛。
4: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玩意，你安排别人去吧。
3: 谁去了？赶紧安排。
1: 干啥？你没人去，我去嘛。
3: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下次，要么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别去北京了。四桌子。
6: 哎，
3: 金哥，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在团里的大熊猫呢。
6: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好着呢。
3: 这还成了抗手参与了。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7: 好，
6: 行。谁要
3: 汽水？那小六怎么来？
6: 他来干啥吗？
3: 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6: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3: 说多了，说多了，哎，你过词儿吧。
0: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京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8: 必须好。
0: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艺术都是共通的。哎，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风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太好了嘛！哎呀，
2: 病了，上来了嘛？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秦哥，
3: 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吗？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你得快吃一口。
3: 收下。啊，
0: 哎，秦哥，
4: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沙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总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棒！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0: 哎呀，哎呀，哎呀，肚子疼，肚子疼，
4: 走了吧。哎呀，
0: 弄肚子。

0: 晴啊，
1: 晴啊，
2: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1: 别生气嘛啊，下次一定注意。
2: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了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2: 不想吃。
1: 猜到了，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再过来的净糕吗？
2: 我说了不想吃。
1: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的。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睡觉，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2: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2: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1: 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2: 嗯，好好养身体。
3: 那就多谢娘子关心。
4: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5: 1人9个，
4: 125。
5: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4: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5: 1个人5个，100，
4: 对，100，6必居8瓶。
5: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跟你平分。
4: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咋不说呢？
5: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6: 哎呀，

0: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恶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1: 对呀，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真的不贪这食物？
2: 见过
1: 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个演员职业道德。
0: 给。
3: 啥？
0: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两年不吃饭，他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3: 他人呢？
0: 多几个我就出去了呀。今天这嫂子杂酱没得喝啊！
4: 那二大夫来了，
0: 擦一个。
5: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6: 明白了。
5: 大家准备上车吧。
7: 秦总，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快快，去吧，去吧。

干娘，喝水吗？这架势啊，管街不管送吗？这是也砸了。

0: 船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2: 就是，
1: 是不是？
2: 说的非常对，没错。
1: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3: 咋弄的？
1: 哎，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4: 我急了，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5: 好嘞，哥。哎呀，
6: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3: 你说。
6: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3: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对咱进行表彰的嘛，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的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5: 来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吧？我想借秦娥同志用一下。
3: 你用吧，你用。哎呀，
5: 死者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
7: 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
3: 辛苦了，
5: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
7: 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5: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

0: 周末，位于大理道上的这座被绿色包裹的院落，都会迎来一场草坪婚礼。西风东渐，可以举办户外婚礼的场地在天津逐年递增。年轻人选择这座小院的原因，不仅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闹中取静的私密空间，更因为这座小楼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宾馆，还见证过历史上许多熠熠生辉的姓名，留存有些许的家国豪情和伟人风骨。
1: 孙氏家族，那么是清末民初啊新兴的一个实业家的家族财团，他们先后创办过抚丰面粉厂、通惠实业公司和中富银行啊，形成了这样一个财团。那么这幢建筑的主人啊，孙振芳，就是孙多森的长子。
0: 孙氏家族原本是安徽寿州三大家之一，民间对联“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说的就是人才辈出的孙家。宗老太爷孙家鼐状元及第，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与李鸿章家族有多门姻亲。虽然后来由孙多森到天津转投实业界，却仍是书香门第，子弟大都曾出国留学。这栋建筑就是留洋归来、作风西化的孙振芳在1931年按自己的喜好建造的。
1: 当年这个建筑里面呢，装饰也是比较豪华的啊，大量的木质的楼梯啊、地板啊，都是选取的很好的木材。显得很古朴的地方呢，就是它的顶棚用露出来的木质的梁，很接近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呢，那么这幢建筑被我们政府收购过来，那么就作为招待所使用。
0: 从1951年到1964年之间，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荣毅仁、邓小平、时事班禅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入住这家宾馆。这里也是毛泽东主席20余次到天津视察期间唯一一次下榻过的商业宾馆。在小楼一层的尽头，1951年他曾暂住过3天的房间及会议室，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样貌。
2: 1951年12月27号到29号，毛泽东同志第二次来到天津。当时啊，天津正在办华北物资博览会，他的19个场馆都一一进行了参观。他十分关注天津人民的生活，专门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水上公园工地，接见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工商界人士。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啊，专门到工商业知名人士李柱琛家中亲自拜访。
0: 当年毛主席入住的是一个大约25平方米带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横跨两面墙的宽大角窗视野开阔，采光充沛，正对着绿意盎然的花园。翠绿的草坪和爬满拱廊的紫藤装点了这里的窗外风景。室内设有一部在建国伊始尚属罕见的黑色电话，沿窗摆放的厚重书桌和雕花座椅依旧是当年主席曾用过的原物。
2: 离开宾馆回北京的时候，他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而且还专门走到食堂感谢。他到了天津站以后啊，由于送行的人比较多，他就忘了给这个司机师傅说声谢谢了。他到了北京以后呢，专门打电话给市委的领导说，我忘了给司机说声谢谢，请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0: 为了纪念主席曾经的短暂停留，借毛泽东字润之之意，这座小楼被命名为润园。熟悉毛主席的人都说，他一生酷爱游泳， 曾在73岁高龄畅游长江，而润园也是天津租界区内的小洋楼里为数不多的一处拥有私人泳池的院落。
3: 它是有一点偏这个西班牙的这种风格，一般它都会用一种比较暖的抹灰，是吧？作为它的建筑外檐，然后大多数很多是红瓦顶、铜瓦，它这两个颜色在阳光的映射下非常漂亮。它还比较讲究建筑的本身的这种凸凹变化，这样就是会带来一些个阴影，显出这个建筑非常生动立体。
0: 大面积的乳白色墙面，打圈抹灰形成的拉毛效果，是这里最独特的装饰，让人常常联想到西班牙艳阳高照的海滨夏日。属于南欧炎热地带的地理属性在这栋房子上可见一斑。
3: 坡顶呢，深坡和浅坡呢，其实它是来自于气候，像东欧啊、北欧啊那些房子，它一般的对屋顶都比较尖，因为冬天要下雪，它不能挂得太厚。但是热带呢，便于这个雨，它的顶都是浅坡。
0: 事实上，这栋总是隐没在植被中、私密性极佳的建筑，只占整个院落的1/4。庭间的花开花谢，仿佛诉说着时光的流逝。从最初名门望族的兴衰荣辱，到后来开国元勋的胸怀气魄，再到如今都市男女的佳偶相携，在看过了近一个世纪的繁华之后，这栋小楼仍然坚持着最谦和的姿态，以一个经济型酒店的现在，笑迎八方来客。

0: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穿过横跨海河的解放桥，就是天津金融机构富集的历史名街解放北路了。中国第一家金融博物馆天津金融博物馆就位于这条街上，建筑的前身是原法租界的法国俱乐部。这是老式账房陈设的场景还原，在过去它是一家商号金融活动的核心。92岁高龄的刘忠新是天津金融博物馆的资深志愿者，自2010年开馆以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做义务讲解。他的演示视频已经成为展示天津金融历史的一张名片。
1: 我过去讲的这个国际银行各种调整的时候都很讲了，还有人听，还有人问，对我能体现我的人生价值，我活着还有路。
0: 对老账房老当铺场景的还原，让年轻人对金融业演变的历史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刘老自银号学徒做起，从事金融工作65年，和这座几乎与他同龄的建筑一样，见证了天津近代金融业发展的繁华与变迁。
1: 里边他进不来，你都是外国人，反正他这是舞厅、咖啡厅，都外国人在出出进进。后边是网球，冬天有溜冰场，网球就打网子照着。
0: 这座于1931年落成的建筑，原为法国俱乐部旧址，是当时在天津的法国侨民休闲娱乐的中心，也是法国商人议事聚会的重要场所。
2: 它里边既有拳击的，也有娱乐的，有酒吧，有舞厅，所以那时候的一些俱乐部里很大的一些层次就是娱乐聚会和举行一些舞厅啊、音乐会啊。天津开埠以后，外国人都有俱乐部，他们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是娱乐的，也是经商的。
0: 俱乐部所在的街道南北贯通从前的英法租界，2000多米长的街道两侧汇集着中外银行、洋行、商号，楼宇相连，其规模密度在中国独一无二。1861年，法国人紧随英国人的脚步，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它紧邻海河的黄金水道，是航运贸易的聚宝之地。法国侨民开始进入天津，也带来了当时法国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3: 以法国为中心，欧洲吧，流行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名字呢就叫做装饰艺术运动，英文名字叫 Art Deco， 讲究的是要实用，要有理性。这个建筑呢整体来讲没有太多的装饰，主要的花纹呢也主要来自于几何花纹，还有植物花纹，来自于自然界。

0: 法国君主建在这儿呢，他为什么没有选择那种大的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柱式呢？因为它的自身的功能就是一种休闲的一种时尚，一种时尚行为，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比较 modern 的、比较时尚的、比较流行的这样一种风格。
1: 建筑正门建于临街转角，装有巨大的镂空花式包铜大门，门两侧设有多边形壁灯柱，风情独特。整座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为上世纪30年代重建，原名击剑俱乐部，为带有半地下室的一层砖混结构。
0: 我俱乐部一进门的这个入口的八角形的门厅，这个门厅呢，它的功能主要是一个入口的一个缓冲空间啊、接待的一个空间。八角形的空间呢，和整个这个平面的各个部分的功能连通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这也是它比较注重功能的一个体现。
1: 馆内的仪式厅是原法国俱乐部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间。厅内墙壁上陈列的一组手模，是曾经参访博物馆的中外各界知名人士的留念。
2: 咱脚下的这些个就是彩色的大理石，也是当年从法国，从欧洲运到咱们中国来铺砌而成的。去年呢，我们呢在这里举办过多次的大型的这种专业性的一个舞会，然后有这些个专业舞者到这里来跳舞，他们都向我反馈说，我们在这么多地方跳舞，只有您这个馆的地板是最有弹性的，我们跳完舞以后腿不累。
1: 天津金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集展示、教育、金融文化消费和金融史研究活动为一体的专业金融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国及世界各个时期的货币、金融票据和大量金融实物。在这里，人们不仅能够体味到金融领域的历史变迁，还可以领略到世界前沿思想的激荡碰撞。当年，工人们翩翩起舞的社交大厅，也已变成了如今跨界人才做线上线下交流的场所。
3: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что в Китае сохраняют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е, не перестраивают, а все-таки та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толетий,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и бережно хранится, и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вписывается в контекст обще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города.
1: 如今，这座异域风格的建筑与它临近的天津母亲河海河一样，在近代百年的历史洗礼中脱胎换骨、蜕变重生，再一次焕发出新的夺目光彩。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晚

0: 演戏我们都得去接受。
1: 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
2: 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3: 非你莫属，各

0: 在眼前铺开，每一条都通向看不清的远方。 AI 正在重解行业的边界，四年所学的专业还没走出校门就变了模样。选热爱的还是选稳妥的？每一个问号后面都站着无数个万一。于是我们攥着剪，站在密密麻麻的方向牌下，看着别人匆匆赶路，自己却迈不出一步。
1: 欢迎大家收看《非你莫属》，本期依然为您带来的是指点迷津专场。刚刚您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本专场的关键词叫做迷茫。人生都有过迷茫的时刻，有的人是因为爱情而迷茫，有的人会因为事业而迷茫。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报告。根据某项调查研究显示，55%的大学生认为就业比较难或前途迷茫，所以有近20%的应届生会选择以慢就业的方式来观望就业市场。今天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些迷路人走上我们的舞台，在迷茫这个关键词下，我们一同去听一听他们因何而迷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群策群力能够帮助他们拨开迷雾，找寻到人生和职场的前进方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企业家哈，你们在事业当中有没有过迷茫的时刻？
2: 我觉得就是两个阶段，在我还没有创业的时候，我是给别人打工的时候，肯定有过迷茫。
1: 那时候会因为什么迷茫？
2: 那个迷茫主要是因为你是在一个规则和制度下，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然后但是你想要去突破，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说
1: 小伙子有野心，给别人打工就老想着改变啊。
2: 对，那后来
1: 你创业了，自己当老板了，那创业之后有没有作为企业经营者的迷茫？
2: 就是你不确定你今天做的这个决策它会不会是一定给你带来那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1: 韩一，你经常跟 AI 啊很多新鲜玩意儿打交道，那跟这些新生事物打交道的时候会有迷茫吗？
3: 创业公司要把所有的资源在一个产品上单点突破的时候，当然市面上有100个机会、100个赛道、100种产品机会的时候，你如何选出来你 all in 笃定的那一个单品的时候，如何达到那个目标，今天用的方法对不对，投入产出成不成比例，未知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极其迷茫。
1: 即将走上舞台的两位迷路人，他们的迷茫就和 AI 有关系。来看资料片。
4: 我是一只话筒，从几何时，我是无数播音声拼尽全力都想握住的光。可如今，这个练了10多年声的姑娘，盯着 AI 主播完美的唇形，第一次不敢开口。男友劝她，
5: 还是应该用更高的学历筑一道墙。
6: 可是，学历跑得过 AI 迭代的速度吗？
4: 她明白，那未必是最优解，却又在浩瀚的招聘信息里，画不到属于她的方向。某天深夜，他终于再次握紧我，但却在开口前把所有声音咽了回去。
1: 这个东西对于我和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亦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们来说再熟悉不过，话筒对于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孩子来说，将来能够拿起话筒或者推开话筒是他们在求学时期的梦想。当然也有的年轻人立志，我不干这一行，我要去全新的领域闯。当下 AI 时代， AI 给了我们很多的便利，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细分路径，更给很多人带来了无形的一种压力，那就是当你的未来方向与 AI 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受到 AI 技术的侵蚀，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登场，王艺萌、梁宝龙，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啊。好，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两位迷路人呢是一对情侣啊。女士优先，我们先让女朋友先来说好不好啊。
7: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王艺萌，来自江苏徐州，然后目前是成都艺术学院一名大四的毕业生，
1: 学播音主持的。
7: 对的。
1: 你 频道。

0: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梁宝龙，今年23岁，来自成都艺术学院，跟他一样，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大四的应届毕业生。然后前不久刚刚收到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1: 他收到了？
0: 他还没有，我收到了。
1: 他考研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1: 你怎么没考呢？
2: 就是因为他考研换了一个专业嘛，然后但是我对播音属于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热爱，所以他就想劝我说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升学，跟他一样，但是我不想放弃我自己的播音的一个梦想嘛。
1: 哎，稍等一下，宝龙，你硕士研究生读什么？
0: 读的艺术学。
1: 挺好的，他退出了，你的机会就多了啊，原地就少了一个未来的竞争者。
0: 是哦，
1: 等于你现在希望他跟着你一块儿考研。
0: 对，没错，现在 AI 很多东西它可以代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想劝他，就是看能不能再往上升一升，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到一条属于自己一条新的路。
1: 你是觉得单纯走播音主持这个路，未来它会受到 AI 很多的影响？
0: 是，没错，
1: 前景不是很明朗。
0: 对，
1: 所以你希望它通过提升学历考研的方式换一个赛道。
0: 对，
1: 那你现在的想法是？
2: 我觉得确实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可能确实有就是竞争，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嘛，但是我可以不进传统媒体啊，我可以进一些像我们的教培行业呀。
0: 但是教培行业现在老师他可能已经被一个 AI 智能体给代替了，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的确可能会比较闹或者怎么样，老师管不过来，他可以，但是你用一个 AI 你跟他聊天，他没脾气啊，他不管怎么样他能给你把小朋友给哄好了，而且他还能熟练的把什么口部操啊，然后绕口令啊，富有感情的诗朗诵，他全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2: 我要反驳他，就是首先我觉得家长既然把孩子送到了我们教培机构，肯定是希望在他的专业跟他的上台的一个勇气去培养他的一个自信心。那一个 AI 他只能教给你专业的东西，他能教给你去鼓励你去上台去培养吗？再说你刚才的说孩子比较闹比较吵，你自己也当过教培老师，你也知道孩子吵的时候你自己都管不住。 AI 是有好脾气，但是他能管住孩子吗？他只会说好了别吵了，好了安静了，好了孩子们。
0: 那如果像你这么说的话，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活泼一点的开朗一点的人，然后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因为孩子肯定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他们才能够性格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开放。我还要老师干啥？
3: 因为我们台下其实因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多次，就是他有他的理，我有我的理，我俩就是水火不容那种感觉。
1: 你们俩
0: 要老师干啥？
1: 你们俩没孩子是吧？
0: 没有。
1: 孩子其实最想干的事儿就是不上辅导班。
0: 对，
1: 那是孩子最想干的啊！你们俩这一看就是没孩子的心态。你现在希望你女朋友跟你一样提升学历，
0: 是？
1: 你觉得这样在未来就业可能更有竞争力？
0: 没错。
1: 你是希望坚定的在播音主持这条路上走下去，没必要提升学历。
3: 对的。
1: 你现在让她提升学历，你必须得能够说服她，学历提升真正能够对于她这样一个热爱播音主持的女生来讲产生哪些附加效应？
0: 因为在大四的下学期我们也是实习阶段嘛，然后我也尝试过出去找工作，然后在面一家大厂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有80几号人在那儿面试吧，就是HR 他把我们本科生的学历放在一起，然后他首先翻看的是人家硕士的博士的。虽然说现在我知道他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在提倡可能综合实力优先，综合能力优先，但是感觉做到的企业不是那么多，然后可能还是首先肯定还是看你的最高学历嘛，看你的学历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个去选择他们中意的人。所以我就想劝他，而且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了，我们很多东西他都能被，我们的口语已经能被替代了，
1: 是吧？
0: 我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把我们专业可能拉了40个人过去吧，然后每个人就去说好听点就是配音，然后其实就是采集了我们的那个声音样本。
4: 签了授权书的吗？
0: 一开始没有，他只是告诉我们是配音，然后后面我们是隔了可能2天之后他才跟我们签这个授权书。
1: 付这个付费吗？
0: 付，我们一个人录了2句话，给了我们30块。
1: 我先请教一下远志，可能有些朋友今天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采集，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4: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 AI 用来训练这个声音模型，然后做前期的声音样本的采集。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学生非常容易说被某一个工具或者某一个平台叫去，然后来去录的时候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

0: 就是相当于他只让你录两句话，但其实已经用了你因为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用了你全部了。对，一般一些平台做声音训练的话都会有一个买断的价格，但是一般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录两句，而是录两个小时哈，就是把你的这些不同的语气、然后不同的声调都录进去，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更有名的一些老师，那他的演绎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这种如果比如说像大老师这种哈，那大老师如果要录呢，他就是分为两个部分要来付费、这个授权后面的每一次商用也需要给大老师来分成的、
1: 版权费。
0: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普遍了，不仅是在这两年，前几年就已经在采集了。
2: 我再请教一下韩一，如果从你们 AI 这个行业来看，这个技术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3: 首先这个声音采集了以后呢，可以用作于客服打电话。我们之前客服打电话，你一接，他的声音非常听上去很 AI。但是你今天跟大模型沟通，它里面有一种仿真人的声音，就是采集了各种各样人的声线，然后再把它分享给你。这个声音被复训了以后，以真人形式传递出来，可以产生所有的商业价值。
4: 大老师，我想补一个话题
2: 啊，
4: 就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现在的观点其实是一个延时的观点。这个技术本身是老早就出现的，无论是刚刚说的客服，还是我们医疗圈的随访，你延迟这几年去读一个研究生，依然会出现此刻的问题以及未来的问题，因为你此刻担心的就是以前的问题而已。
1: 但是我想的是，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该去如何去找工作，或者是我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嘛。我也想在这后面的在继续学习的这几年当中、就是看能不能再尝试有一个新的出路。
4: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观点，就是因为你现在也代表一个建议者在建议你的女朋友嘛、就是你一直说的是我有一个迷茫的现状，所以我要再来几年。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有一个迷茫的起点，一定会注定一个迷茫的终局，因为在过程中不知道去找哪个方向。
2: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你们现在在校大学生学播音的还什么出去接活啊、配音啊什么的吗？
1: 几乎没有。
2: 就现在你们连这些配音的活都找不到？
1: 对
4: 对，
2: 都是 AI 去搞了。
1: 对，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生成了，
2: 你声音都给人家了，那更不用你去配了。
1: 对，它
2: 30块钱。
5: 当我看到这些事情新事物的时候，一下子心里就荡住了，所以当时我才会劝我的女朋友在继续考学的过程当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6: 就是在没有 AI 之前嘛，其实我们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 AI 对我们的冲击下之后，其实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我未来的一个就业道路。我觉得走哪条路好像都是一条死路，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
2: 这个说实话，他说的有道理。单纯对于播音主持行业来说，你是怎么看待 AI 目前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影响？
6: 我其实也看到了 AI 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冲击嘛，因为毕竟我也身处于这个行业，
2: 不可回避的。
6: 对的，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利用 AI， 去让 AI 去帮我们做事呢？
2: 怎么利用？
6: 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要拍一个作品或者拍一档节目，可能要耗2天到3天的时间去耗人、耗时、耗力，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用 AI， 就像我昨天就是花了5分钟，用1分钟时间，然后去给我自己建模，然后去把我的声纹采集进去，然后给它就是喂那个 AI 的指令嘛，然后4分钟的时候，它就生成了一档节目的一个开头，可以看一下有那个视频。
7: 亲爱的求职者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职场新势力，我是主持人 LBL。 今夜我们将次见证30位追梦人扣冲职场大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见证新生
2: 真相。
6: 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精品，它可以帮助我们省时啊，可以给我们省很多力啊。
2: 是这样的，一萌，我就干脆直截了当问你，你认为 AI 对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是助力还是冲击？
6: 我觉得助力多。
2: 你觉得 AI 对于我们来说是取代还是工具？
6: 起码现在取代不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就是辅助我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一个传递或者怎么样的，它没有办法很真实的。
1: 那人家各个企业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用得更熟练的、更牛的人来用这个，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你呢？现在你的困境是该如何让人家选择你？
8: 我觉得就是因为企业在去选聘这个职场人的时候，更多的在不光仅仅说这个学历，而是看他的应变的能力。因为现在的 AI 这个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再等几年，那可能你真的是赶不上这个速度了。我觉得更多的这。

0: 这个 AI 做不到的是它的审美和共情力，包括现场的这种应变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迷茫，面对 AI 的这种竞争，包括是不是被替代，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我的独特性，我的温度，我的真实感。 AI 肯定比你念这个演播稿会更快，但是它不会把一个观点能够真正说到人的心里去，这个其实就是你的优势。
1: 好，到这里你看我们企业家呀忍不住想要帮帮你们了，以此作为开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这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请各位企业家从你们的专业和知识维度给这一对年轻人一些建议好吗？
2: 我有一些观点啊，你去赌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你的行业这件事是没有价值的。 AI 不替代，会有 BI 替代， CI 替代， DI 替代，你总归会被替代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那所以呢，人工智能未来所有的企业都是 AI 企业，就像今天所有的企业都会用互联网一样， AI 都融入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融入了每个人的工作过程中。所以基于这两个判断，我给你的建议是打不过就加入，把你有的专业变成你人生的一个亮点，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框架框死在里面。找个 AI 企业去打杂，去找机会，然后呢跟老板说，我除了能帮你打杂之外，我还有播音主持的能力，我觉得更适合像你这样的大学生。
3: 我是不赞同韩一总的观点的哈，就是今天这个女孩她的问题就是，我还想坚持我的这个专业，但是我又在 AI 的冲击下，我应该如何去选择？难道我们就不能选择坚持自己的专业吗？依然可以选择，但是坚持的专业的哪些部分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刚才那样的视频 AI 合成的，我也不会选择，因为其实比那个做得好的播得好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论是形象上的还是你的作为主持人的功能上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无法避免的是 AI 的浪潮已经来了，我们再惋惜我们都得去接受。但是我们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们任何一个平台一个公司，它需要的是你独特的生命的个体的体验，你的那些临场反应的出其不意，那些情理之中，那些东西是很难用算法来精准计算的。所以我可能恰巧觉得今天你在过去四年大学训练的专业的那些基本功，在 AI 的时代下你已经找不到岗位了。如果能够给你下一个学研究生的时间，但是你想明白了我哪些能力是可以通过这两三年去迭代的，那些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那可能你兴许能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还在这个行业当中，也许你男朋友的建议，如果我们把那个事儿说明白了，就是哪些能力我可以通过接下来两三年去习得，可能你还能继续坚持这个专业，这是我的观点。
4: 明白。
1: 那么接下来我想引导大家这样去想，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两位大学生，他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但实际上受到 AI 影响甚至侵蚀的专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不妨把你们这个作为一个放大镜，我们去放大的不是播音主持，不是说某一个专业，而是当下在校的大学生如何看待 AI 对这些专业，对于自己作为未来本专业的专技人才的冲击和影响。那么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目前高校当中如何应对这种时代浪潮，大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设置有哪些现状。雅云，
4: 其实现在在全国高校里面，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专科院校，都增加了 AI 加 X， 也就是说呢，在专业基础之上，每一个专业都要有一到两门跟 AI 有关的课程。如果有一些是偏计算机类的、应用类的，那它会增加三到五门，这是学校的课程介绍必须要有的。然后包括呢，像北大会联合35所高校，已经做了一个叫做数字教育发展的国际联盟，那专门就是提升了我们的在 AI 应用层面上的内容，同时组织这种大学生和老师们参与竞赛也有第三届了。所以想在校园里的渗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个必然事件。包括我们非你莫属有一个企业叫一科校园，其实也是把数字化的教育带进校园。其实咱们的这个选手啊，我觉得你身上在这个时代反而是你的机会，因为现在学校要指导老师录制很多数字化的课程，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公司就非常需要在声台形表以及在采集声音的时候怎么去培养老师这样的用 AI 的方式来授课的能力。这也是以你为细分，第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掌握了什么 AI 技术，你们的学科建设有没有增加这样的能力，如果没有你自己要在外面学。

0: 有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的专业出发的时候，实际上其实 AI 不能替代的是共情力、创造力和演讲力。那你要结合这三个力，你身上有什么去思考？
1: 嗯，好的，谢谢老师。
2: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冯迪，目前比如说电商领域 AI 对于这个行业，尤其是那些主播们带来的冲击大吗？
3: 我觉得冲击的改变对行业挺大的。我们去年下半年组建了一个团队，主要是针对短视频跟店铺运营，然后做了一个 AI 小组，就是一个训练师能解决80%工作，所以效率就大提升了好几倍。后来我发现效果比较好的反而是年轻的，然后之前有一些兴趣爱好，例如动画、动漫，自己研究过 AI 产品，
2: 有一定技术基础。
3: 对，有个技术基础，然后在因为大家其实更新 AI 应用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所以反而他对于哪一块更感兴趣，对于他后期的成长帮助更大。
2: 所以你看，来自就业市场和企业的真实反馈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也有很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也有很多人通过熟练的掌握以后，能够改变被取代和被影响的命运，
4: 是
2: 翻身做主。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各位企业家，我们有一句话叫打不过就加入，如果我们能够去试着掌握这个技术，如何利用当下的 AI 技术增强自己专业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和自己就业的竞争力？
5: 大师，我觉得您问这问题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时代。现在大家传递的都是 AI 时代这个技术本身替代了多少岗位，
2: 是的，
5: 但是其实大家很少提，由于这个时代来临，我们赋予一些新的岗位或者原有岗位一个新的人才定位的那个人才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大提升的。就是也就是之前我们需要一些人分工作的很多工作，大家只要去做how 我怎么做这件事how to do this，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人能做 what 和 why， 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来提专业问题，我们叫 AI 里面的意图识别。无论是哪个工作，您提到的播音主持也好，还是我们所有有可能被替代的一些普通工种，说意图这件事儿需要的恰恰是今天咱们讨论的专业人才。就你大学几年学的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能用专业的定位来直接的简单的设置问题，我现在需要临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主持人，说话什么什么样的语气，穿什么什么的衣服，舞台布景是什么什么样，一句话就能解决我现在此刻的问题。你生产出来一条这个可能用了1分钟，没有专业背景的有可能用1小时，你们同样用 AI 工具。所以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整个我们体系的重新配置。所以凡是有专业傍身的任何一个我们传统教育出来的，都我觉得啊，在这个新的工具应用市场下都有非常多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机会远远大于困难。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跟这个男孩子说的，因为我全场听你说话说的都是困难，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跟机会有关的事儿。我反倒觉得你研究生之后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这个困难永远在， AI 只是技术之一，所有的技术都是洪流一般的涌来，我们是不是能接纳融入利用它？
2: 刚才啊，几位企业家分享的是科技企业，
4: 是
2: 他们可能跟 AI 的联系更紧密。
4: 是，
2: 我再来请教玲玲总，玲玲总是做餐饮的，我想问一下，对于餐饮行业 AI 替代得了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的大多数环节吗？
6: 对我们企业来说，因为我们企业比较传统嘛，我们是这个做熟食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在生产这个环节目前 AI 对我们的冲击倒是不大，但是在现在线上的，因为所有的产业你所有的产品你都需要通过网络去二次的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你。但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其实你要更好的去运用 AI 的话，你这个人是需要具备驾驭 AI 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想对这个男生说，就是 AI 来了，我们不要去恐惧它，而是要去拥抱它，去用
4: 做驾驭 AI 的人。
6: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 AI。未来的话，其实 AI 的话会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到你的工作当中也是同样一样。所以你拥有去驾驭 AI 的能力，将来的话一定会更好的在工作当中帮到你。
7: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墨守成规的人，然后有点不愿意，有点害怕，不是不愿意，是害怕去接受这种新鲜事物，有点胆怯吧。但是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思路一下子可能就打开了，那我就要去做那个不被 AI 所取代的那个人，或者是我去做驾驭 AI 的那个人。这样的话，

0: 可能对我以后会有更大的帮助。
1: 其实结合刚才各位企业家的探讨，你会发现 AI 从来没有取代人，但是被 AI 和所有新技术取代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去驾驭、不会去学习、不会去拥抱技术的人。所以我想给你们二位一个建议，如果 AI 或者新技术把我们取代了，取代我们的不是 AI 和技术，而是我们本身的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如果能够驾驭技术的话，技术完全可以给你创造很多呀。所以与其说你们两个人有矛盾，或者此刻大屏小屏前的年轻人会说我的专业受 AI 影响比较大，我们要承认新技术的出现在调整整个时代，确实有一些岗位在减少，但是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能够利用这些新技术为我们和我们的行业去做什么。我们到这里，今天的指点迷津最后，柠檬，是按照你今天来到这儿之前的想法走，还是此刻在舞台上做出新的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一萌同学，你的选择是？你看多专业，还把话筒拿下来了。
2: 我觉得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去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无论是食品行业的也好，还是 AI 专业的，然后可能不是我相关的播音专业的，但是会给我一条新的一个思路，让我去更加的坚定的去往下走。
3: 我愿意去提升我自身的专业能力，我愿意去拥抱 AI， 让 AI 去辅助我，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1: 你有什么想要送给女朋友的吗？
4: 我觉得她既然已经选择了，那我就想告诉她，就是要一直坚持，不能放弃。我们既然决定做了，那就做得最好。
1: 你们俩同岁吗？
5: 这男朋友有点爹味儿啊！
1: 对呀，
4: 我想 我比他小，我比他小半岁啊！
5: 没看出来，
1: 你比他小半岁
4: 是
1: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他研究生在哪座城市读啊？
3: 南京。
1: 南京，你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家是徐州的。
1: 在徐州的？
3: 对的。
1: 你要去找他？
3: 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3: 为什么要为了他去放弃我更好的前途呢？
1: 太棒了，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1: 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更？那等于你的未来里没有他。
3: 不是，如果我有更好的选择方向的话，我肯定是先提升自己，然后再等他毕业之后，我们才能再顶峰相见。哇，
1: 顶峰相见，这个词好。
0: 其实在上台之前，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了，我猜到他大概率会选择做自己最喜欢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不反对他，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好的建议，我觉得那就顺着他的心，那就一直做他所坚持的事情就好。咱就是学好我的习，然后保证好照顾好他的情绪就好，支持。
1: 谢谢一萌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今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未来一切迷茫和不确定性背后的那份勇敢和果断。最后时刻，一萌，请打开你的时光胶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要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段什么样的话。
3: 十年后的王一萌，你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活成自己期待的那个模样，有没有坚持对播音的初心，有没有在自己热爱的这条声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和 AI 并肩同行，也和它形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挚友，学会和自己和解，也学会了好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但是我想这一路走来，也许有艰辛，也许有顺遂，你一定从没有辜负一直努力和坚持的自己。愿你不忘初心，一生前行，平安喜乐，万事顺遂。
1: 首先祝贺你们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阶段性的消除迷茫，找到方向。的的确确，每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焦虑的心情。但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面对新技术，我却始终拥有着一份

0: 自信和从容。因为我相信，如果用你所没有的东西去比较新技术拥有的东西，你永远看到的都是愁云惨淡。但如果让你自己的优势去对比新技术暂时还不具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广阔的前景。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老师。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共同关注的关键词叫做迷茫。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3: 我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一只会听指令能互动的小狗。我是当下科技的缩影，也是他们爱情最甜的那部分。可最近我总觉得自己变成了他舍不得丢却又不想看见的存在。当初他把我放进他怀里，说以后我要用我的机器人专业养活你，他信了，把未来的方向一点点缝在他的画上。后来他说机器人计划暂时搁置，于是他的规划只好跟着他拨乱一次再拨乱一次，直到现在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看不清了。
0: 当下人工智能影响着我们的千行百业，同时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科技成果也在改变和帮助我们的生活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但是对于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爱情要不要为了职业规划而让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迷路人王晓和她的男朋友牛洞峰。欢迎二位，谁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4: 大家好，我叫王晓，我现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大三，我的专业是建筑装饰工程，今年我21岁。
5: 大家好，我叫牛洞峰，今年21岁，我也就读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我的专业是机器人技术。
0: 刚才资料片里写他要不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改变职业规划，那我就先问问他好不好？
5: 好。
0: 这句话什么意思？
4: 我本来是打算留在本地的
0: 山西。
4: 对啊、嗯、是他一直跟我说南方怎么怎么好，南方机会多、嗯、
0: 忽悠你，
4: 想让我一起陪他去南方。
0: 嗯，
4: 我本来不同意，
0: 嗯，
4: 耐不住他死磨硬泡的，我终于同意了。然后为此我也在南方投了一家简历。
0: 中了吗？
4: 中了。
0: 拿到 offer 了？
4: 人家前两天给了我回复，然后说是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线下去面试一下。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可高兴了。
0: 是啊，
4: 我兴高采烈地跟我男朋友说，但是人家说啊，好啊，你去吧。
0: 啊？
5: 对。
4: 然后人家说人家想再等等，我就不明白他要等什么。
5: 前一段时间我们老师和我们说我们实习改了，就我们这个专业的实习是在大四下学期、
0: 嗯、
5: 就现在我已经就没法继续陪他一起去南方，我要去的话我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
0: 你去不了，你忽悠人家当时去南方。
5: 当时说的是一块去的，但是后来确实就是各种因素呀。
0: 哪些因素、啊、
5: 主要就是老师嘛，说我们实习得在下学期，最早也是半年之后我才能去啊。那我到时候去不去我到时候再考虑一下嘛。
0: 什么？到时候去不去再考虑一下？
4: 对啊，主持人，你看他说的笑话吗？我觉得在我们本地就完全可以满足我俩的就业要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去南方，南方到底有什么呀？南方哪点吸引你、啊、
0: 对，你说清楚南方到底有什么。
5: 我觉得南方它那种机器人这种工业它发展比较成熟。
0: 那好，那你也去啊。
5: 但是我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去不了的。
0: 去了就开除你、啊、
5: 对，不，这也不是，就是我们上学期毕竟还有课嘛。
0: 当时不知道大四上学期有课吗？
5: 当时不知道，这就和我的计划就打乱了呀。
0: 打乱你的计划？这不是啊，现在不是光打乱你的计划，你把人家王晓的计划也给打乱了。他去是因为你去，你去不了了，你说人家现在不就晾在这儿了吗？
5: 你去呀、啊，我没敢拦着你，不让你去吧。
4: 那我去了，你又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
0: 哎，你为什么最开始不愿意去南方啊？
4: 我就是觉得在本地比较稳定、
0: 嗯、
4: 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一点。
0: 我问一个稍微扎心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俩的这个

0: 能力，目前的这个学业的水平到南方去机会大吗？
1: 我觉得机会不大，所以我就不是很支持他。
2: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专业也挺有信心的呀。我记得我一周年的时候给你做过一个代码爱心之类的，我看你当时也挺喜欢的呀。
0: 我看看，
1: 大家看看，你觉得这有多大技术含量呀？他当时一周年的时候，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链接，我点开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可能是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看来也就很普通吧。
0: 就一开始依稀的有一个像爱心，
3: 这不是心碎了吗？
2: 不是心碎啊，你这样看的确实它可能会普通，但是这个是我当时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敲出来的呀，这是我当时敲的代码。
0: 哦，就那么个玩意儿需要这么多代码？
2: 还有呢，我这是举例了两张，但是它下面还有很多。
0: 你看啊，我有这么个观点啊，1+1=3，这样一个数学式，你从现在开始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写，写到80岁，它有意义吗？
2: 没意义。
0: 对呀，你要给人家惊喜，不能够沉浸在你自己的浪漫里。
2: 他当时确实也挺高兴的呀。
1: 当时是高兴，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就一些小把戏吗？
0: 小把戏，
1: 你糊弄我可以，你让大家在场的企业家们看一看这有多难呀。
2: 那我之前给他，前一段时间给他做的这个机器小狗。
4: 哥你好，小智，来唤醒我。
2: 你好小智。
4: 我在。
0: 我们现场有企业家叫杜永志，你管一小狗叫小智。
5: 平常我朋友都叫我小智，
2: 因为他当时的宠物就小智。
0: 小智，小智，请站起来。
5: 我在。
2: 向前走。小智，
6: 你看，
2: 趴着，趴下，摇尾巴，给大家打招呼。
4: 你好。
2: 你看，
7: 挺棒的。
2: 这是我当时给他做的这个，他当时就可喜欢了。给他做一个这个，既能哄他开心，这也能说明我对我专业的热爱啊，是吧？嗯，我就挺乐意弄点这小玩意儿。
1: 但是你光有热爱没用啊，人家会因为一个这就给你开工资吗？哎，
0: 你有过类似机器人专业的实习经历吗？
2: 这暂时没有。
0: 你往南方投简历了吗？
2: 暂时
0: 也都没投。你说实话，你不去南方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2: 没有。
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忽悠我。
2: 没有忽悠你啊。
1: 当初死乞白赖说要去的是你，现在不去的也是你，你把我就弄得很为难呀。那我到底是该去不去啊？
2: 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我也没说不让你去。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你让不让他去，而是人家去是因为你，你现在不去了，那人家去就没有理由。咱这么说啊，如果说你现在给南方你心仪的那些企业和你专业对口的企业投简历，你拿着个简历咱去找老师，能不能有其他的这个回旋余地？还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投没投过简历？
2: 其实吧，咋说呢，这些事其实我打算不说的，既然今天来这儿了，我想把话还是说清楚吧。其实我自己偷偷也是投了有5-6份的，其实
0: 往南方投。
2: 对，往南方投了
0: 吗？
2: 就是最后石沉大海了嘛，消息，然后我就感觉有点不服嘛，我就又投了一遍。确实是有一家企业也联系过我，但是呢，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学校不是特别的顶级啊，我的专业能力可能也会达不到人家的预期。我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实习经验嘛，人家可能会有点看不上我。然后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和我投的那个机器人设计实习生不是一个岗位，他给我的那个岗位其实甚至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与其说是岗位，其实就是说难听点，就是那种免费劳动力，给人家搬搬这呀，搬搬那，搬搬机器人啥的，然后一个月的工资就2-3千左右，然后再去了那边，连基本开支、生活开支都达不到，确实自我否定自己了。我没敢和他说这件事，我爸和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看不起我，对，会觉得和我的没有未来之类的。
1: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会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就和你没有未来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呀？
2: 我当时已经没信心了呀，我怎么给你开口？
1: 这难道不是一次机会吗？不管干什么，你之前说想去

0: 南方，那现在有了一个想去南方的机会了，那你却不去了。
1: 我觉得他和我心里面想的确实是有点出入的。我想去那边是从事相关行业，但是你要让我去那边搬卖东西啥的，那我在我们本地我其实也能找上呀。我为什么因为这我专门去南方呢？我也不能为了去南方而去南方呀。
0: 起码他是在那个你相关专业的厂子里啊。
1: 我要是一直干这个，那我干多会儿才是个头呀？
0: 那你就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就是
2: 他觉得没面子。
0: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机会你就该去尝试。
2: 好，
0: 这不就是你心心念念一直想去南方的吗？
2: 行，你们俩都先冷静冷静。我比你们大很多，我实话说，你们两个的今天只是我看到了曾经昨天身边的某一幕而已。因为你们记住，对于学生情侣来说，面对转折，要不要因为感情，要不要为了他而改变自己未来的选择和计划，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所以基本情况我们也清楚了，今天我们的迷路人也是主诉人这个王晓，现在拿了一个到南方的 offer， 但是张罗着他要喊着说一块去南方发展打拼的男朋友，现在却拿不到一个机会，也打了退堂鼓，当然也有学业的因素。所以接下来来听听你们哥哥姐姐们的观点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他们二位的群策群力。要不要为了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一对年轻人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们换作其中的女生或者男生，你们怎么去做？
3: 我觉得王晓，其实你非常重要是要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人生的路非常的长，这个感情我们也不说爱情嘛，就是它有可能有一天会变化。
4: 我觉得人生路这么长，你会遇到无限的职业机会，但是遇到对的人和好的爱情就在你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甚至就是眼前这个人。
3: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好的爱情呢？
4: 我至少觉得他们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真爱啊。
3: 我觉得不是，因为他已经让这个女孩特别困惑了。
4: 困的，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困惑的。我们到今天为止活得半明白了，我比你大一点点啊。
2: 你太谦虚了。
4: 啊，大一倍。我们也觉得在感情里面也会遇到困惑，每个人都会困惑。
3: 其实我是想经过我的经历来跟他们两位说，真的是。
4: 不是徐姐，那是你的人生啊。
3: 但我只是举例一下，我也没说能左右他，对不对？
2: 我现在什么都不关注，我就关注徐姐过往的感情经历，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呗。
3: 我高中毕业啊，因为我父亲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高中毕业就没有上大学。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然后我就因为他我去了海南，到最后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我认为的爱情就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当时我觉得哇好美好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我还是需要走自己的路。
2: 就到了海南的天涯海角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落脚点而已，只是一站。
5: 就是你的心灰意冷来得太早，让我们在场的企业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哎，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我再去投10份、20份、50份、100份，
2: 是
5: 有可能总有一个能够让我满意的 offer。 好了，再说回来，如果没有，那你先去，但是我一定会来，3个月也好，5个月也好，我这半年之内我经常去看你，半年之后我一定来。你给对方一个承诺。第三件事情，即便是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我不认为是有什么问题。你刚才说了这个打杂的工作我在当地也可以，可是跟你前面的话矛盾，你的机会在哪儿？它的平台是不是不一样啊？
6: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我的起点在哪里，而不是随便为了承诺而去选择了一份职业先开始。
5: 如果确实是你意向中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意向中的公司爬上去呢？
6: 你怎么确定那就是100%是他的初心呢？也许仅仅是他的一个幻想。
5: 至少今天所有的呈现当中，我们看出的今天故事的起因就是男孩子想去南方，
6: 想去和是不是真的深思熟虑的要去，这是两件事。 儿，我们经常有很多想法和念头。
5: 女生已经深思熟虑了呀。
6: 这就属于是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职业价值观选择和人生大方向定位有没有深度的沟通清楚。我觉得青春。

0: 有个大前提是有容错率的，
1: 不管是为了爱情的所谓爱情的承诺，还是对自己的职业负责，目前来看男方不是一个差的选择。
2: 爱情的终局不代表人生的终局，职业的终局 也不代表人生的终局。正因为人生很长，所以也许徐徐姐当年那个冲动的决定，她就造就了今天她在海南和自己事业上的关联。未必我们就是为了你们两个要在一起这件事情去到那里，你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自己，当下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我们。所以我是支持男生要大胆一点，要去承担这份责任。
3: 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案例啊，我在大学谈了一份7年的恋爱，我把我们班两个女生中的其中一位变成了我的女朋友，
4: 竞争力很强啊，
3: 对吧？还行啊，但是她是念完硕士就出国了，我是在国内念博士，所以我们中间有3年的时间差，然后这中间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当然是异地，一个是选择的问题。女生觉得你作为男生为什么不陪我，我在那边要经历那么多从零开始的艰苦，男生为什么不陪我。当时曾经我们讨论的非常激烈，曾经他也希望我说放弃学业，你也来出国，你来留学，然后你从零开始，因为我念的是直博，如果我放弃最后的博士学位，我连硕士都没有，我必须以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到美国重新去再念书，我们最后是分开了。但是你要说这些选择哪个是对的，我很难告诉你们哪个选择是对的，就每个人可能你们都要面临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说王晓，我想问你，你刚才一直在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男朋友忽悠你，你希望留在山西，那现在你如愿以偿了，你又不想留在山西了。
5: 我觉得我在南方投简历的这段时间，在这个事情上所做的努力就白费了，如果我不去的话，但是我去又要和他分开，我觉得很为难。
3: 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用为难啊，因为如果你对你男朋友很留恋，你原本又希望留在山西，就留下就挺好，你过去做的所有这些准备不会浪费的。
6: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她就会觉得还是那个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她是一份心结。
6: 对，
0: 我的世界只有你，而你的世界只有你。
4: 看上去很简单，对于这个王晓来说，你现在把男方的那个 offer 退掉，我不去，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事情很简单，但是情绪过不去。大家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活在情绪当中。你说的你做不到，你做的你现在也无法兑现，这对一个女性在情感关系来说是致命的。就她现在王晓已经不敢对你有任何的期待，当下这一个小事儿你都没有什么这个承担或者是担当或者是责任感，你说你还能让她指望你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现状和你们两个人的呈现就是当下即将步入毕业季很多同学的这个真实写照。但是问题是，你们如何从这一刻起正确地摆正自己的择业观、人生观乃至爱情观，我觉得是今天这期节目和这个舞台能够为你们做的。先从你来说，就是当下人工智能火、机器人火，是不是火的行业、产业聚集的地区就一定拥有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7: 你到了南方，哪怕到了这些大厂，以你今天的学历背景，你也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你也很难满足这样的城市的和这个业态的竞争。但是我还同时要想说一下，你比别人优势的地方，你是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你是一个很有自我思考和想法的人，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坦白地说，你前途还是有很大机会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只是在南方，是在全国，是在各行各业，你在每一个城市都会有机会，所以眼界可以放宽一点。
3: 你知道为什么你在那儿找不好找工作吗？你自己总结一下吗？
8: 觉得可能是相关的实习经验太少了。
3: 就说白一点，就学校不行，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全国招生甚至在全球招员工，对吧？那为什么要招你？这是你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我是鼓励你去的，是因为你既然已经吃亏在学校上，就别再不

0: 去追求那些更难更新的东西，哪怕只是先去生产线上打螺丝。这个王晓说的是对的，你先去干了，当你35岁以后想把你积累的东西再释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啊、哦，原来我已经在比别的一些我的同龄人，我原来的同学们，我有了更多的经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哪怕在你毕业以后的那十几年你吃了无数多的苦，但是你的积累是他们在原来那个小镇上
1: 得不到，
0: 积累不起来的。
1: 是的，
2: 在你身上能看到你还没有脱下大学生那个孔乙己的长衫，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多选择权，然后我又怕面子是在女朋友面前丢面子，然后职场里面如果我去那儿被拒，女朋友找着了我是不是无能，就是你的戏太多，多到你自己不敢行动，最后拿学校老师不让出去为理由，作为搪塞你女朋友的一个话术。但这件事儿它是本质吗？不是的，你核心要问问你到底真的喜不喜欢动手做，如果真的喜欢，哪里做能机会多，北方多就跟女朋友说北方多为什么好，南方多就南方多为什么好，先去追梦去。
1: 他现在啊不是追梦，就从他一开始选择南方，我觉得他就认知有偏差。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呢，先找一份工作，也可以不问东西，无关南北，先找一份人家能给你开工资的工作，你先活下去再说。
3: 如果人生里面你觉得你目前这个阶段爱情最重要还是你的前途最重要，
4: 还要当着女朋友的面说，
0: 对，你这要了她的命啊。
5: 对呀、
0: 啊、
5: 你太为难她了。
6: 确实有点为难了。
3: 是吧，
1: 有什么为难的，
5: 加倍了。
6: 同样重要。
1: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6: 同样重要。
1: 前途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6: 同样重要。
1: 这不是多选题而是单选题。
6: 你让我非要选一个，我其实也选不上来，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觉得是两个都重要。
3: 如果你能说出这句话，基本上你就认可了前途重要，你同意吗？
6: 我觉得都重要。
3: 我给你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在你这个年龄，其实你的未来是无限可能性，你选南方北方，甚至你干不干机器人，对你的人生拉长来看是无所谓的一件事。
1: 是的，
3: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起点，进入什么样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城市，跟你最后成就什么样的人生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只是你一点点经历而已。
1: 姑娘，虽然所有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遇到一个对自己负责的男人，但是我想说，如果在前途和爱情面前她选择了前途，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你还有所图。
7: 对，
8: 我今天来给你打打气。首先我跟你说啊，你勇敢地选择前途，你其实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你跟王晓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你真的把前途放在第一位，努力去投简历，努力去拼命，王晓就得到回应了，他觉得你在重视这份感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勇敢的去南方。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人的野心是有边界的，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你就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去一个最优秀的产业带，去感受了一些优秀的人。我以前跟你一样非常怂的，你慢慢的接触跟优秀人以后，你真的会祛魅的。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脑袋两个眼睛，人与人能力差距没那么大，但因为你过往限定了你的认知，限定了你的野心边界，那么你就觉得你确实不行。
1: 我揪两个偏啊，第一，他这个专业只是相对于他现在没拿到 offer 来说他很好，他这个专业如果放弃了这个 offer， 距离下一份 offer 距离也很远，这是其一。第二，我给你一个血淋淋的现实，我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你这小东西提前拍了一下，我没有任何贬低你和碾压你的意思。在我们天津普普通通的一个双非的高校，都不是机器人专业，有可能只是说机械学院的一个同学，作品都要比你这个好，这就是现实。而他现在投了20多份简历，只拿到了2个 offer，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找一个 offer， 找一份工，拿着赚来的钱，再给你女朋友写未来画支票。不要想什么南方，对于你来说，要你的地方哪里都是南方。你就是去了哈尔滨，哈尔滨有一个这种企业给你岗位，你就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追求的南方。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0: 今天呢，刚才一个主题大老师说的是爱情该不该为事业让步，我告诉你该不该为事业让步啊。第一，一定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付出。第二，是适度的让步，有一个止损底线。对于王晓来讲，他要放弃本地的工作事业，选择去南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有很大的沉没成本的。对他来讲，他是付出很多了的，但在你这里没有得到回应，你只是投了五份简历，然后石沉大海以后就没有然后了，也就是各位企业家说的缺少责任心。所以说你是先要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我让你去南方，也不是说真的你去南方那个地方就真的有所成就，而是你先去把在南方这个氛围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把你的心力给激发出来，把你的责任心给激发出来。可以菜，但不要不知道自己菜还不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企业家的分享哈。刚才向坤说，爱情要不要为事业让步，等他做完选择，我再跟你们说我的观点。在我们第二环节群策群力的最后，我们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因为感情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抉择？第二个就是针对你现在这个专业，确实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这些专业现在很火，很多同学都想去那些火的地方、产业聚集的地区，好像那里就有大把的机会，其实不然。所以说，脚踏实地再仰望星空。不过回到今天，作为主诉人，你的女朋友王晓接下来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走过来拿起这个机器小狗，就意味着你放弃去南方的机会，留在北方陪他。如果你不走过来拿起这个小狗，那意味着你会毅然决然地去到南方这家企业实习。我们会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然后做出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姑娘，你的选择是？
2: 我的选择是带着我男朋友送给我的机器人小狗去南方。首先，我感谢刚刚各位老师的启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先完善自己吧，不能失去自我。当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爱情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选择去南方。
1: 你听没听懂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悟性还是蛮高的，她都听懂了。那你现在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说的？
3: 我想说的是，你选择我了，我便不会辜负你，最多等我半年时间，我一定去陪你，就不管是去那边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沉下心来干下去。
1: 你去？
3: 对，
1: 半年。
3: 对，
1: 你可说好了，我们现场这些人都是见证，还有观众朋友都是见证。现在的这个选择，这个局面，我就更得回答向坤那个问题了。向坤说，爱情要为事业让步吗？我告诉你，爱情，我的认为啊，我的观点，爱情其实就是事业的一部分。反正如果你的爱情要在他的事业维度当中，你偷着乐吧，还有一个愿意带着你的女朋友。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能继续好下去。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来吧，跟女朋友站一块儿吧。在你们二位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主诉人王晓，他的时光胶囊里藏着对未来的自己什么样的寄语。
2: 十年后的王晓，你好，相信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且专业的室内设计师了吧。现在的你一定变得更加坚定坚强，不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摇摆不定了吧。现在你的身边还是他吗？他对你好吗？他有如约来到南方陪你吗？我相信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你们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我希望你们能幸福。
3: 十年后的牛洞峰，你好，相信你现在一定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人。

人设计师了吧？你当初也完成了自己的诺言了吧？你现在一定在你们的行业里面有所成就了吧？你现在还听你老婆的话吗？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数落你吗？如果数落你，请你多听听她的，她都是为你好，一定要多学会。

0: 你一定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因为一个强大的男人，你才有选择爱情的资格。我也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感情的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希望你们未来都好。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再见。
1: 来之前我还挺生我男朋友的气的，但是来之后听了老师们的分析以及他说的那个理由，我感觉我可以理解他了。我认为任何时候还是要听自己的，之前我或许是太被感情所左右了，未来我不会这样了。
2: 其实当时被拒绝之后，我心里面已经没有底气了，但是我没想到现场上那些专家呀企业家大部分都是支持我去南方闯一闯，去那边好好的建设自己。我挺感谢他们给我加油呀打气呀，让我自己重拾信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直面面对自己，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0: 以上是本期非你莫属指点迷津专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大卫，下期节目再会。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3: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总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话题。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权威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丁医生。让两位猜一猜，猜他是做哪个科室的医生，你们想想。
2: 嘉博先来。
1: 我刚才以为是跳舞蹈的。
0: 哦，舞蹈不是医生，舞蹈不是一个科室啊。
2: 对，我觉得跟蔡医生同行。
0: 哦，皮肤科的
2: 儿科。哦，
1: 我觉得不像。
0: 丁医生，您是心脏科的。
1: 嗯，对，心脏科的，心脏外科。
0: 是吧？我就觉得您那么瘦小，如果做一个心肺复苏的话，那您力气。
1: 确实挺需要体力的，但是只要你加强锻炼是没问题的。
0: 你知道吗？今天咱们化妆的时候，化妆师就说，那个谁谁谁，
2: 哪个？等会儿哪个谁谁谁？
0: 比如说那个袁某某，
2: 袁某某啊。
0: 对，然后又说那个曹某某，对，他们喷了发际线粉，您要不要喷？是吧？我问嘉博喷了吗？他说这个话题我不好回答，你喷了吗？
1: 我是一点点儿，但是是因为我想赌一赌，就之前我有一点点那个斑秃，然后再加上我发际线稍微会有一点点后移。
2: 我觉得嘉博就是因为他的工作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得勒头。

0: 什么，他也得拽头，是不是往上拽？
1: 就越拽越靠后，越拽越靠后。
2: 那袁山医生，您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太高了，还是
3: 因为我就是锻炼的原因嘛？嗯，他这个激素
2: 雄激素
3: 对会比较高，然后慢就是会出现这个发际线后移，然后会有这个 M 角的情况。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是我有一段期间有那么一两年我没练，但是就稳定在那儿了，
2: 头发又回来了，
3: 回来倒没说，就起码没再往后夸张了。然后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别让颜值突然下线。我们其实人到中年，我们说这个突如其来指的是头发容易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发也容易白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就白发？别哭别哭，
0: 要老泪纵横。
1: 咱们仨宿舍就他头发最黑，
2: 他染过。
4: 对，染过。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遗传，就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奶奶的那个头发是黑的，我从出生看他就是那个惨白。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爸也是，才30多岁的时候他就白头发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发现呢，我也有，然后我就要以前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还好，半年可能就补一补发根儿，但现在就是又熬夜又干嘛的，所以他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白头发特别多，
2: 是吧？你看绑头又把发际线提高了，
4: 很困扰，感觉就像老了10岁一样。
1: 我是小的时候6、7岁头发就有白的了。然后我是因为从小我姥给我理这个短发，所以不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白头发就越来越明显。我头发基本是经常染，
2: 所以你看，头皮有问题，长白发，然后呢又脱发。蔡医生没这样的困扰吗？
5: 就是我也会脱发，但是我脱发跟我的上班是有关系，就是我那天前面一天值班，后面一天脱发掉会比较多，
4: 就不掉。
5: 对。
2: 什么样是正常的脱发？什么样是这种脱发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一些个问题
5: 了？是这样，就是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就像树叶一样，差不多你就是一天掉100根头发
4: 是正常的，
5: 对。但是如果你的掉发一天超过了120甚至150。这就不正常了啊！
3: 其实你就把手从你的头前侧开始抓两，最往后梳，你要觉得这么
4: 一
3: 梳，手上一大把，那就得注意
4: 了，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
3: 如果是一梳，几根那就没事，不用影响。
2: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抓一大把？
3: 还行吗？现在？
2: 我其实刚侧面看了一下，严医生，您怎么也有点白头发呀？您是少白头呢，还是后来？
6: 我也不少白头，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是老灯了，这不能叫少白头了。
2: 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的白发相处。
6: 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略有点区别啊。我们神经外科呢，它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极微重症的，比如说我们讲颅脑外伤、颅脑肿瘤，所以老百姓普遍来说喜欢找老专家看病啊。所以我们反倒有一些困扰，就白头发不够多啊。我以前跟人家讲过一个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医院里面全院会诊啊，是院领导也来了，然后找这个影像科医生说，这是一个三叉神经痛要做手术，然后找神内科医生说，吃药可能不行了，然后找各个医生都看完，最后我说，谁来做手术？那小严做手术。然后我站起来发现一看，今天会诊的各位老师头发全白了，就我一个头发黑的。那天回来觉得不太对劲儿，
2: 你把它染白了？
6: 回去淘宝上看了，也下单也买了，但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昨天 MDT 讨论的时候还是那什么黑头发，一夜愁白头，第二天就白了，也不太好。
1: 这个手术得多难啊！一夜之间都白。
6: 对。
2: 说到头发这个，真的是汗的汗死，涝的涝死，是吧？我们刚刚特别愁有白头发这个事儿，就是严医生说我还不够白，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好像容易出现少年白，是不是跟学习压力？
5: 对。
2: 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5: 对，就是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树叶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你就养分不够了，对吧？那头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细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4: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就是有那种拔一根长10根，然后我就也不敢那个就是拔。
2: 我刚想说。这有一根要不给你拔了呢，
5: 你从毛囊里面拔一根下来，你可能会把其他的毛囊的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毛发，就幼态的毛发也给拔出来了，会有损伤。所以说你拔多了之后感染了毛囊炎，然后你这个毛囊直接死亡了，这个地方就没有毛发。

0: 大了，所以不建议打毛巾。
1: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肯定都知道吧，说生姜然后就擦，我有一阵儿我这半途我还真都擦过，但是我发现也没擦出来。还有过什么情况呢？就之前啊，就是也是有点头发焦虑啊，就是那种我就上网上查，然后呢网上就是说的是我米诺地尔肽，就真的抹了。我这块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们唱戏不得带那些小的那个布灵布灵的泡子吗、然后可能我就老扎它，就是老刺激，可能老是碰到那头皮老这样，然后它那个地方我发现就秃了。
2: 我把毛囊搓没了，
1: 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抹那个米诺地尔肽，确实是我觉得这药也挺猛的，就是我这块确实没长出来。我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就是特别有粗，然后浑身的那个毛就是
3: 都长出来了，
1: 毛也倍重、就是、
3: 你抹错地方了吧。
2: 我们中医上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嘛，像刚才你们讲的那种白头吧，少白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因为
1: 就是亏，
2: 就是血气血不足，就是斑秃的情况我们会用的比较多。一种就是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然后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0: 大部分说男性到年纪了，然后发际线上移，他可能就是因为雄秃导致的。那这个时候用米诺地尔是可以的，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专门针对雄激素脱发。但像我们家吴老师的话，你是因为带东西，然后一直坠在这里，然后像勒紧头皮，导致你的毛囊的血供变少了，这种斑秃它是你的养分不够。这个时候你米诺地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雄激素脱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营养。所以为什么你照红光有用，或者你做头皮按摩有用，或者像我们针灸有用，这都是帮助你的头皮的血供恢复，让你有更好的养分去长新的头发。
2: 那比如说抹姜啊这些有用吗？
0: 抹生姜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用。
1: 我觉得没用，我也抹过。
0: 你说除非说生姜有活血的作用吗？
2: 不，生姜它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发散的解表的一个作用。你要硬往上靠，那就说明我们把这个头皮进行那个刺激的头皮的血循环啊，因为确实嘛，生姜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些外洗的方子，不一定非得去蹭这个头皮嘛，用一些就是生姜的皮儿削下来，然后搭配着一些侧柏叶、炭连草、女贞子，然后呢煮成这种水，
1: 然后洗头，
2: 然后等到这脸稍微的温一点以后，然后洗头，然后还能起到一个去油的一个效果。
1: 哇，我感觉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都不想洗头了，太累了，
3: 嫌麻烦，
1: 就太麻烦了，一天还得先放生姜、侧柏叶、草，整完了煮完了之后，算了吧，
3: 自己熬煲汤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1: 对，算了吧。
3: 但是很多人还真的就不会洗头啊，家博体验一下，
1: 太好了，
3: 来，
1: 好了，
3: 我们上一下道具，所有人。都在洗头，有的人一天洗一次，有人甚至两次，但是有的人洗了一辈子头都没有洗对，是吧？我们正确的洗头方式是什么？平时这四哥怎么洗头？
4: 咔咔咔
3: 抠吗？
1: 挠啊，
3: 我每次真的是要抠爽了才行。
0: 对
4: 对啊，
0: 这反而是一种损伤，因为你用你的指甲去抠虽然爽，对吧、但是你很容易损伤你的毛囊，然后把你头发给从毛囊里拽出来。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腹这样的姿势，
3: 好，
0: 然后这样去
3: 一号托尼老师上线，
0: 这样去挠自己，然后挠头皮，挠颞侧，尤其是颞侧这边具有颞肌，然后去做按摩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1: 颞侧是这里吗？
0: 颞侧是这两边，这里。我先按一下，
1: 哎，我太舒服了，你快，你多按一会儿。
0: 然后还有头皮这样去抓，沿着我们的发缝去抓，手法要轻柔，对吧？然后抹护发素的时候呢，我们只用抹这些发梢这些受损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它其实没有损伤的，所以不用太要去抹发根，然后防止你的毛囊损伤。洗发水在手里打出泡沫来，再去碰到头上，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打出泡沫。
1: 那完了，我也是这种。
0: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吹头发，这个吹风机啊，因为你如果头发很湿，你直接去吹，那你头发时间那个吹发时间会延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吹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头发擦干，尽量的擦干。最后呢，就吹头发，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分层去吹，先吹发根，然后再吹发梢，去这样去分，然后在发根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它撩起来，然后去吹发根。还要注意温度，因为头发的角蛋白在60度的时候就会变性，所以说我们的距离一个不能太近，温度不能过高，我们不要一直热风去吹，我们要热风和冷风循环去吹，
4: 还得循环呢，全错，我的全错。
3: 我知道中医有非常好的头部的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用，
2: 没问题。
3: 来，袁医生，
2: 哎，这说到我了。

0: 那可得好好聊聊了。其实我们中医啊，对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它是有讲究的。有几个穴位呢，是真的很管用，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起到防脱的一个作用。第一个穴位，大家都知道的百会穴，在我们两个耳尖儿，哎，这个交叉相接的中点，然后的一个顶点上。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点按，把一边洗头的时候一边按压，力量不用过大，按肉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一寸的位置叫四神聪，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我们的手伸出来，在这儿敲打，这么着敲一敲，对，
1: 敲多久？
0: 力量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大一点
2: 啊，
0: 敲差不多三分钟吧，因为在你洗头发的时候，我们一边正好一边洗的时候一边敲，洗头时间也不用很长，对不对？敲一敲，然后揉一揉，这样就可以。还有两侧，就像我这种，比如那种鬓角啊，两侧。这额角比较往后移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头围穴，在我们两个鬓角往上0.5寸，也就是差不多哎一个手指的距离，这块按一按。
2: 哎，我真是舒服，你看这表情。
0: 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头疼。
1: 哎，是不是当年那个唐僧一念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
3: 疼？
1: 是吧？他疼的就是，这还真挺疼的。
0: 在我们您这个两边有点宽了，要是您的话，就是在额角这个位置。
3: 袁大夫前半句可以不说。
2: 有点宽了。
3: 伤心了。
1: 哎，我们再聊一个更前沿的话题，就是植发。因为我确实去咨询过好多回，我没敢去做，因为我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把后面的毛囊拔了，摘就是弄种在前头，结果呢前头掉了一半，后面也没了，所以我就不敢植发了。现在这个植发那个这个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4: 其实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你想那个情况很多，就是他种的头发是还活，但没种的后面继续往后移，就是前面的还活着，后面的它已经消失了，还要补种头发。那现在我们的医学来说的话，为了因为其实种头发很累的，就是毛囊很多，都一根一根一根一根去插，我们要叫插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方案，那我们就是从头皮后面取这些富集的皮肤，然后把它干细胞提出来，然后做注射，做细胞疗法，然后打在你头皮内，然后帮助你生发。这也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就是植发方案，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在实验方案里。
1: 对，要再撑两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我们不要突然让我们的颜值下线。我们保护好头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本领，就是我应该接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3: 对，
1: 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我觉得自信的自己在每一个年龄段才是最美的。尤其是刚才听了严医生那段话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突然没头发的时候，我痛里绝顶。
2: 决定了。
1: 好，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头皮养护是护发根本，日常洗发水温及频率不宜过高，手法轻柔，少用硅油或皂基洗发水，避免过度清洁损伤头皮屏障，减少烫发、染发、扎紧发，降低头发及毛囊损伤。作息规律，少熬夜，少吃高糖重油食物，缓解头油、头屑、脱发问题，不问头皮环境，发丝才能更强劲柔顺。
1: 咱们接下来这个议题啊，是靠听的。
3: 听，
1: 来，咱们一起先听一段，来。

0: 你们觉得这都是什么声音？
1: 我听到了那个蜜蜂是吗？
2: 噪音
0: 啊，噪音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声音都是耳鸣，
2: 耳鸣，
0: 对。
2: 会有这么多种声音吗？
0: 啊，对呀、啊，
1: 可能每个人是不是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我一直以为耳鸣都是大家统一的一，
1: 对
2: 呀、
1: 啊，就是那种嘛、
0: 嗯。对，而且呢，很多人就说起耳鸣，可能就上火了。
2: 上火，对对对。
0: 再两个，但是我跟你讲哈，有的人耳鸣一鸣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噪音在自己耳朵里面自己折磨自己。
1: 我以为耳鸣就是听不见，不会有音，就是他听不见了。
0: 那是耳聋。哦。所以咱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令人烦躁的耳鸣，刚说起这个，他们都不觉得这是耳鸣，就觉得是这那发出的噪音，陈医生，这个是耳鸣。

0: 的声音吗？
1: 没错，刚才听到的几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鸣的声音。耳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耳鸣，还有一个是病理性的耳鸣。这个生理性的耳鸣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然后病理性的耳鸣啊，就一般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疾病啦，比如说这个中耳炎，还有一些这个梅尼癌病啊，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神经听力的下降啊，这种的耳鸣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这个属于这个病理性的耳鸣。
2: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你比如说哈、他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单侧的持续性的蝉鸣，耳朵很闷，听力也下降，他就问说这是哪种类型的耳鸣？
1: 之前的话，这种高调的蝉鸣啊，突然听力下降，鉴于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因为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晚上熬夜，然后长期佩戴耳机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侧的听力下降，同时伴有一些高调的这种耳鸣啊，还有耳朵发闷发堵的情况，那就高度警惕，是不是叫特发性秃聋？对，
2: 你看又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又问，他说我得过中耳炎，然后呢耳垢堵塞，耳蜗有过损伤，这些也会引发耳鸣吗？
1: 对，没错，你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这种耳鸣啊，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种刮风的声音啊，这种比如说这个耳蜗的神经的听力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啊，这个听力下降了啊，这种神经感应性的听力损伤，它一般是高调的蝉鸣比较多。有些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是这种血管搏动性的耳鸣，就是跟我心跳节奏一致，嘣嘣嘣嘣，白天没事儿，白天我工作的时候我听不到，但是晚上我睡觉躺在枕头上，我能感觉到这种嘣嘣嘣嘣跳的这种耳鸣，但是我换一个体位我就听不到了，说我这是耳鸣吗？这个其实不是耳鸣，是咱们这个睡觉的姿势啊，压迫到了这个咱耳的前面有个叫颞浅动脉这个东西，咱其实把手放在这个耳屏往上的位置，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2: 真的在动，
1: 这个属于正常，
3: 因为我听见过，吓我一跳。
2: 那么好了，我们要正式给大家一个答复，耳鸣究竟能不能根治？
1: 其实我们就这么告诉这些患者，就是这个耳朵这个毛细胞啊，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你长期的佩戴一些这个塞耳式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熬夜啊，其实对毛细胞属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该让他下班，你不让他下班，让他加班，他肯定不乐意，对不对？他会报警，报警就是又响，其实它就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2: 你像我有个同事，他说他自从戴了那个耳塞之后，他的那个耳鸣好像就明显降低了，
4: 是阻绝了声音对于毛细胞的刺激，
1: 刺激，对
4: 对，让你的毛细胞不工作，让毛细胞休息，阻绝声音对毛细胞刺激，
1: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方式，
4: 对，
2: 哦，
1: 我们那个临床上叫耳鸣习服法。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习服法什么意思？就是习惯并克服它。
5: 啊，习惯并克服它，
1: 习惯并克服它，
3: 自己克服呗，就是，
1: 对，
3: 就是习惯就成自然了。
1: 如果说咱这个耳鸣啊，这个去医院看过了啊，没有说里边长东西，有这个听神经瘤，这个情况也会导致耳鸣。排除了一些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只是功能性的这种损伤的话，如果说耳鸣的这个频率啊、音调啊、强度啊，短时间之内没有发生变化，耳鸣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它就是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耳鸣不是一种疾病。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但凡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耳鸣不是病，本身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的心病解除了，你就能和它进行共处了。
1: 和平共处。
2: 好，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因为刚一直问陈医生耳鸣，咱们当然要去耳鼻喉是吧，我们看看这案例他应该挂哪一科。一个56岁的大叔，他是耳鸣跟着心跳一起咚咚响，还夹杂着头晕胸闷，他查了耳朵也没有查出问题，那么他应该去查哪一科呢？各位医生们，
6: 有可能是不是要来我们科看一看了？
2: 是的，来，丁医生，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有的耳鸣其实是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6: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他的动脉的中央硬化是有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早期可能不会，大家不会重视，所以说就没有查过，然后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跟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情况，那可能有这种症状上的体现了呀，包括这种搏动性的耳鸣，那可能会有，潜在的高血压的风险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建议还是要排查一下心血管的问题，这个说明我们心脏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再去看，专门去看这个耳鸣也是更有针对性。
2: 那包括有的人，比如说血压有问题了，包括他颈动脉出现问题了，也会伴随这种咚咚咚咚耳朵有声音吗？
6: 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血压一旦增高的话。

0: 你的所有动脉里面的血压都是会增高的，包括这个前耳周的这些动脉都会增高，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搏动性的，尤其是随着心跳跳动的这种的搏动性的耳鸣，那包括颅内压的升高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1: 就当我出现耳鸣，我就耳鼻喉查不出原因了，然后呢，我同时本来这个心脑血管又有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因为耳鸣这个问题去排查一下心脑血管？
0: 虽然耳鸣并不是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叫做典型症状吧，但是因为年纪的上涨和基础疾病的合并症增多的话，建议是45岁往上的病人要去做一个排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40岁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症状：耳鸣、头痛，再加面部麻木，再加听力突然下降。她说了，这是什么样的高危信号吗？我应该去哪个科看一看呢？各位医生，
2: 排除了我们耳鼻喉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听瘤的存在？这就是严主任那边。
3: 对，因为他的这个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好像比较明显，第二他伴随症状比较多哈，有面部的麻木啊，有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个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面听神经的一个形态啊，有没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对他施加了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有没有。一般来说在磁共振上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神经的一个走形啊形态，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1: 那耳鸣只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吧？如果伴随着出现了哪些症状，我就马上赶紧去查一下。
3: 第一个呢来说，就是这种听力的一种快速或者持续的一个减退，这个而且是单次的，可能就是指向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是因为衰老啊、血管硬化、糖尿病啊，他出现的这种耳鸣耳聋，往往是双侧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一个全身的血管变化。但如果是单侧的话，有时候就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其他因素，而不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因素啊。这时候你需要比较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其他来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听神经旁边是我们控制面部的一个叫三叉神经，是控制感觉的啊。然后耳朵是我们叫这个听神经啊。我们面部的这个表情啊、微笑啊、哭泣啊，都是我们叫运动的这个控制，是一个面神经。这个如果出现面瘫，比如说嘴巴歪掉了，眉毛耷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面神经也受到影响，这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周边几个神经同时发生了相应的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比较积极的早点去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说哎，我家里再观察个一两个星期再看了。
4: 中医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5: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最多的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然后呢辅助的一些中药的调理。其次呢，我们还会教患者一些手法，就是自己回家以后啊去做的，我们叫做这个
4: 迎天骨。
5: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放在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块，掌心对准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枕后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搭在中指上面，两侧都是，然后进行一个敲击，差不多30次，你会很明显听到这种咚咚咚的感觉。对，它这个也是耳朵的一个刺激。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穴位在我们的耳朵耳屏前侧，比如说我们的听弓啊，我们可以张嘴，哎，刚才这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1: 我感觉好像平时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出现那种有时候也会耳鸣，
5: 对对对，
1: 或者耳压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缓解。
5: 对，然后听弓、听会，然后还有我们的移风穴，在我们的耳的后侧，这个耳垂往下这个凹陷处，啊，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可以揉一揉，啊，其实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针刺的穴位，用针灸刺这个穴位，效果比较好。
1: 对，如果排查之后，然后呢，它就是个单纯性的耳鸣，也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这个时候如何解决那个心理负担，让我们不焦虑、不失眠、不为这个事儿烦心？陈医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2: 主要我觉得还是正视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只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耳鸣的这种症状啊，大家就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个耳鸣了。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越琢磨它越听它，你会觉得哎，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响，怎么那么耽我睡觉啊什么的。你会越在意，就会越难受。
4: 对，我觉得就是越琢磨这个，越在意它，你就是越听得见，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1: 人还是不能太闲了，
4: 对，得有点事儿干。
1: 对，听完各位医生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就针对耳鸣这个事情，真有时候耳朵不舒服，我突然间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就耳聪目明起来，
4: 一下什么都听得清了，是吧？
1: 哎，对，就真的就是。

0: 听完之后一下心里那个负担就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也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耳鸣可防可治可调理，关键是找对病因，挂对科室。耳朵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守护听力就是守护生活质量。
2: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有一个朋友啊，
0: 朋友姓
2: 姓烧，姓烧，我的朋友姓烧，他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流鼻涕，流眼泪，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3: 哎呦天，
2: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克服也克服不了，最后只能走到吃药这一步了。
0: 那就是过敏呀，你像我这过敏过的我都有经验了。你看我今年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我在花粉季来之前的两周啊，我开始用抗过敏的药，我大概三周前我才开始停药。
2: 哦，我以为是才开始过敏，就是把这个时间延后。
0: 就是在这个期间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花粉啊等等啊，你知道吗？7月8号什么日子？
2: 什么日子？
0: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哦，就是很多人啊，我们把这个过敏叫过敏星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过敏星人生存图鉴。你看我们家特奇怪啊，我妈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也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4: 对，
0: 我外婆也有，哎，我姐就没有，哎，对，我有，但我姐的儿子有，就我外甥有，这个就乱了，哎，这个怎么有的人有人没有呢？这遗传的，
4: 是因为染色体有两个，一个是母系的，一个是父系的，他跟谁啊？可能姐姐就是跟了爸爸的那个 X 染色体。
2: 哎，这我能给你解释，按照民间的方法解释，娘亲舅大，外甥得随舅舅。哦，
0: 我外甥都。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他怪我了。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不是过敏的，然后长大之后忽然过敏，有的人是小的时候过敏一段时间，长大之后没了。
4: 长大过敏可能是接触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过敏源变多了，然后所以他过敏，然后长大之后不过敏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这个过敏源，他就不过敏。
5: 我们中医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胃气不足，他是防保卫的胃。哦，
3: 我还以为是胃
5: 不是
0: 胃气不足，
5: 是这个胃
0: 我多吃点。
5: 其实我们中药有一味药，有这么一个组方，其实特别好，叫做玉屏风散。哦，
2: 玉屏风，
5: 对，它会适应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来说对应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是因为我们把它的胃气充足了，它就像个屏风一样，帮助我们保卫在外面。
0: 玉屏风散我录了很多年节目，曾经也有一次用过，就是我在那一年的哮喘发作期的时候，我一方面也在用这种抗组胺啊等等这种药物，然后呢总有那个咳的感觉，然后我加上了这个玉屏风散之后，我那个咳嗽也是比往常我感觉要轻很多。
5: 其实这个药特别简单，就三味。黄芪、白术还有这个黄蜂，很简单的一味药，但是作用会很好。它会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胃气不足，经常容易感冒的人，啊，就可能也要比较虚弱的人群。
0: 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词儿，叫雷暴哮喘。
2: 没有，
0: 没有，你们都不知道吧？
2: 就是一打喷嚏，咔咔的，跟雷似的。
0: 有一回北京风特大，然后呢打雷嘛，哐当打一雷，我哮喘了。然后呢，我就去医院看嘛。然后人说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我就是过敏性哮喘就发作，这个也是过敏性的吗？
6: 这个其实我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大学同学，他不是雷暴式哮喘，他是见光喷嚏。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差不多意思，他就是出门，比如说从暗处到明处，或者是说这个从室内到室外，见到一些强光或者是这个太阳光的时候，会连续的打3-5个喷嚏，每次都是这样。这个他这个并不是过敏，而是属于这个控制这个鼻盘这个打喷嚏这个神经啊，跟这个动眼神经属于这个神经交错重叠了。哦，就是属于强刺激，
2: 这就变成一种生理反应了吗？
0: 不能看光。
6: 哦，哎呦，对，他见光必打3-5个喷嚏。
2: 头一回听说这个。
6: 对，我当时也是，我还专门去查了查，我说这正常吗？我这舍友啊，我一看，哎，还真有这样的。
0: 我觉得过敏也分季节，你比如春秋季节，然后呢，在北方地区哈，我就觉得很容易过敏。哎，但是那个时间我再去南方躲两天，湿润的
2: 啊，对对对，
0: 我好像又没事儿。然后突然间雨季一来，我昨天感觉我还在打喷嚏呢，怎么哐当一下雨了，我就又好了。
6: 其实是春秋季啊，是花粉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季是秋天，90月份，啊，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蒿草啊、啊豚草啊这种的花粉比较多啊，也是。

0: 是一个强的过敏源。
1: 那打喷嚏流鼻涕它到底是算是过敏呢还是算是什么呢？
0: 其实有几个这个点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啊，基本上过敏你不会引起发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它那个鼻子那个喷嚏啊是水样的喷嚏啊，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啊可能是这个黄浓的鼻涕啊，这个就比较浓稠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感冒的时间基本上7天左右就好了，即使你不吃药或者你吃药7天左右都能好，但是你这个过敏这个是由这过敏源导致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它就是属于只要有过敏源刺激它就会引起来。
2: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早上起来比较喜欢打喷嚏，有没有这种感觉？一起床光光先打十个。
3: 我没有、
1: 这个，我也没有，你那些都是特征。
0: 我就是他有一个疾病啊，叫血管运动性鼻炎啊，他其实不是过敏，但是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刚那个老师说，哎，我早上会打很多喷嚏啊。比如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我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或者我吃火锅，
1: 哎呀，
0: 我必须得拿一卷纸啪放那儿，我才能吃得下这东西，因为我要流很多鼻涕。
1: 我的天，
0: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鼻腔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反应，然后加上一个腺体的分泌的增多，其实并不是过敏，它就是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的这一个情况。
1: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鼻炎打喷嚏跟那个过敏打喷嚏，它其实怎么来区分呢？感觉都是喷嚏吗？咱这
0: 是。对，有一个特征性的东西，你去医院测一下是不是有过敏源，还有一个皮肤点刺试验是属于金标准。对，你过敏源一测，哎，发现你对比如说这个猫草啊、蒿草啊，或者是这个花粉啊什么东西，或者是甚至很细，现在牛奶什么的都能给你测出来。
2: 有人在说你测完过敏源了，你就锻炼自己去做那个脱敏的治疗，你就反复训练。
0: 脱敏治疗是我们比如说用药之后效果一般啊，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是有这个依据的。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的这个提前用药，然后把这个过敏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一般来说都能压得住。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敏确实很重了，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包括已经出现鼻息肉啊，这个慢性鼻窦炎，甚至说已经并发这个哮喘了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脱敏，甚至说打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有很多这个上来的这个新药，比如说什么奥马舒单抗啊，杜普利尤单抗，就是属于这个生物制剂类型的，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2: 他们能把这么复杂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不比背相声贯口简单。你看鼻子出问题擤鼻涕，很多人会擤出这个中耳炎来，就是这为什么这个鼻子老跟这个耳朵连在一块儿？
0: 咱们这个鼻子呀、耳朵跟眼睛都是通着的啊，这个咱们说这五官就是相通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鼻子呀跟耳朵有个叫咽鼓管在连接，然后呢那个鼻子跟眼睛这个内眦啊，它有个叫鼻泪管的东西去连接的，其实它都是通着的。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一个言情小说那个比较悲伤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同时你会流鼻涕。
1: 对对
0: 对，它其实都是有个管子连起来，
3: 是不是就武侠小说里写七孔流血这几个地方都连着的？
0: 其实都是，对，其实都是连着的。对，
1: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洗鼻子能不能治疗这个过敏鼻炎？
0: 效果意义不大。
1: 哦，
0: 是这样的，就是、
2: 那怎么那么多人拿那个什么海盐水啊？
1: 对呀、
2: 啊，
0: 对，但是你得先分清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说慢性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它是不同的疾病。针对于过敏性鼻炎呢，你的病因是因为接触了一些过敏源，从而导致的一个鼻部的卡塌性的这种超敏反应。它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避免接触这过敏源，是它的首要的治疗方案。啊，你去拿这个盐水去洗啊，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但是比如说我要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鼻窦炎，鼻子里老是流那种大黄浓鼻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水啊去清洗一下，把这个鼻窦里的脏东西它冲出来，哎，这个是有帮助的。
2: 那有的人比如说芒果过敏的人特多，所以以至于我周围有的人啊，因为对芒果过敏，人去不了东南亚，包括对榴莲还有过敏的，海南岛去不了，那满大街都是芒果。
4: 哎呀，真替他们惋惜啊，
2: 是吧？让咱们去享受热带沙滩和水果吧。
4: 他们居然去不了，
2: 是吧？那个是过敏吗？
5: 也是过敏，就是但是其实芒果过敏分两种，有些人是果皮过敏，就是碰到那个芒果皮过敏，有些人就是对果肉过敏，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成分，但是它是漆树科，它有漆分，它对漆分这个物质过敏，然后果肉里面有醛酸，它是对醛酸过敏啊。然后像有些人还对菠萝过敏，那就菠萝蛋白酶过敏，它是不一样的啊。
2: 我曾经看过有医生在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做抗过敏治疗就用过敏药，

0: 必须得足时足量，就是你中间突然间自己说停就停，好像说下次吃这个药吧，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1: 对，
0: 是不是？那是过敏药应该怎么用呢？
1: 就是他讲的啊，足时足量，然后有些时候是可以提前用，就是你明知道到了春天了，然后花粉季了，然后过敏了，你就提前两周给自己用药，让自己的那个过敏的反应降下来。然后但有我就要想到一个事情，想到一个药，就是西替利嗪，也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有一部分人群5%到10%的人群，他用完药之后会嗜睡，就困，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类人群就是千万别在开车的时候或高空作业的时候用这种药，会很危险。
0: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经历和我也不能说是谁，
2: 我有一个朋友，
3: 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
0: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一起录节目，我们那天那节目特逗，我们前面摆一张桌子，然后坐那聊呀，弄，然后录，突然旁边没声音了，趴在那儿睡，然后女主持人起来之后口水流了一桌，结果一看，哎呦，用了就你刚说那西替利嗪那个药，
3: 叫不醒的。这么厉害呀、啊，这个药。
1: 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差不多是5%到10%左右的人群会。
0: 然后我当时采访他，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药睡，他说他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
1: 对
0: 吧？
1: 对，来用药。对，
0: 你知道这个过敏有一项特别严重的，就心脏过敏。
3: 心脏过敏，
0: 好像真的有这个心脏敏感，而且说容易危及生命，对吧？
4: 我觉得它准确一点来说叫过敏性休克。这个就是过敏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那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日子去说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你往小了说，那可能只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卡嚓症状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可能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中更加常见的一些像过敏性休克，或者说是比如说手术中也好啊，微手术期也好啊，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突然的出现这种过敏完了之后就血压下降啊，心率测不出啊，就这种危及到生命安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喉头水肿啊这种的，也是突然的你就是窒息了嘛，啊，或者说严重的哮喘也有可能导致窒息嘛，其实这些根本原因都是过敏。
0: 有人还我听过一个心肌炎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4: 有一部分是吧，因为它这个过敏反应，它往根里说其实是一种身体里面的这种变态反应，而在这种情况，在你的身体的变态反应很剧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免疫风暴，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你身体里的内环境的紊乱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啊这种的。
0: 你看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3: 我记住了。
0: 对，
3: 这回真记住了。
0: 所以说呢，方法我们也知道了，第一个要清楚自己身体对什么东西过敏。
3: 对，
0: 如果出现过敏呢，马上切断过敏源，然后呢进行一些个及时的药物干预。当然我觉得放松心情，我们和这些过敏源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合理的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身体棒起来了，可能原来我们一些个过敏性的致敏性的东西
3: 就不过敏了。
0: 对，这是我们希望每一个过敏星球人能够在过敏的季节里面安全度过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最后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人。日常防护请记住这3件事：回避过敏源，规范用药，必要时脱敏治疗。过敏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让你不再被喷嚏和红疹所绑架生活。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我用一个词儿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叫知己知彼。知己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知彼呢就是知道各种病痛以及这种疾病到来的原因。如果这样呢，我们第一个能够远离疾病，另外一个能更好的预防和放松我们的心情。
3: 没错没错，
0: 目的是让大家更加的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医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9: 哦，
10: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的

0: 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哦。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哦。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0: 你喜欢的。嗯。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0: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雪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3: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4: 学历是敲门砖，
5: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4: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3: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6: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3: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了。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7: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8: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8: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8: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9: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8: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8: 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8: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8: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10: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7: 对呀、
8: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8: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9: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9: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11: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9: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11: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9: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11: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

0: 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他应该是要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1: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2: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3: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1: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2: 还可以做保洁。
1: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0: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1: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2: 国产车企，
1: 嗯，
2: 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3室1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3: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2: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1: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2: 嗯，对。
3: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0: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这典型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3: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3: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3: 嗯，好。
1: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2: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
2: 嗯。
1: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2: 是的。
3: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3: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1: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3: 对吧？
1: 该干什么干什么，
3: 对，
1: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3: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2: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2: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3: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是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玉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这句话，你听一下嘛。
4: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啊？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了，人家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3: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

0: 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1: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0: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

0: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1: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2: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1: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3: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1: 好，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2: 还能赚点钱。
4: 对，
1: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2: 对，
5: 爸爸说老汉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3: 我行啊。
5: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3: 现在还不确定。
5: 有多大机会？
3: 50%吧。
5: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3: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2: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6: 他做学生吧，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2: 做短工是吗？
6: 肯定是经济一般。
5: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7: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3: 确实是有的。
8: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9: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3: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0: 学历来凑是吗？
7: 而且小
10: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2: 等会儿，雅云刚才说什么？
0: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2: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3: 对，戳中我的这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1: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3: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5: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3: 并不是。
2: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3: 可能是一个借口吗？
2: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0: 对，
2: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6: 啊！理解万岁呀、啊！

0: 吧，
1: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一战二战三战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2: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三年或者两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两到三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让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3: 好
2: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3: 也可以啊，
2: 对吧？
3: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2: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4: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
3: 小鱼，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4: 十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十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2: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4: 好的，
2: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3: 谢谢，
2: 谢谢你们，再见。
4: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3: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5: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两年半，考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2: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

0: 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10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0: 你考了10多次了？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1: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0: 你在组织一些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1: 可能是以爱相挟。
0: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1: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0: 完了，
1: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0: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0: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1: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0: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的。
1: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0: 你没法有啊。
1: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2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0: 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2、3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0: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1: 谁能不焦虑？搁谁谁不焦虑？
0: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1: 有跟她沟通，她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她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0: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1: 是啊，
0: 她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1: 她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0: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1: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0: 有结果吗？

0: 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1: 有挣到钱。
0: 挣到多少钱？
1: 两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2: 哦，那可以的。
0: 两个月6000可以。
2: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1: 我是自己家的房子。
2: 哦，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1: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0: 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0: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1: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两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0: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1: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0: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1: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
0: 啊，
1: 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1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0: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2: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
1: 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2: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1: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2: 客单价是多少呀？
1: 平常是150-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2: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1: 每个月是60%。
2: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1: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2: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1: 是的。
0: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2: 因为它有全套操作的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它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
0: 哦，
2: 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谢谢。
3: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3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

0: 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三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1: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2: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两三年研究生，毕了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三年，
1: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2: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1: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3: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4: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嗯，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啊，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啊，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5: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6: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部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2: 好的，谢谢你。
7: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2: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去世了之后呢，可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 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1: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

0: 边有这样的执念。
1: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0: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1: 谢谢。
0: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1: 谢谢主持人老师。
0: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琦。
1: 谢谢大家。
0: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琦，你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0: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琦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1: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0: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2: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0: 哎，这个不错啊。啊，
2: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1: 好的，好的。
0: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1: 好的。
0: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小郭。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3: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0: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0: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我问一下各位企业家，在你们公司看到员工桌子上有禁止焦虑的这个东西的请举手。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

0: 各位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日后来求职，这五家企业不要考虑啊，因为。
1: 其实往往这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2: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3: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4: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1: 很飒，
0: 很飒啊！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4: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0: 什么让你焦虑？
4: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4: 我是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五关斩六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0: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4: 是大客户代表。
0: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4: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0: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4: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0: 对呀、
4: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0: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4: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0: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4: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0: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4: 但我们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0: 被洗脑了啊！
4: 不是
0: 被洗脑，
4: 但是
0: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4: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0: 你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4: 领导叫的。
0: 领导让的。
4: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0: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4: 成功通过这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

0: 带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二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你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
1: 工！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

0: 你认为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1: 啊！我们都焦虑了，
2: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3: 抱歉，
0: 他价值观很
2: 正，三观很正，
0: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2: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3: 我有点感动。
2: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3: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2: 没事儿，你哭。
3: 怪丢人的。
2: 不丢人，不丢人。
3: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2: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3: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2: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3: 乖巧、懂事、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3: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2: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3: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2: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3: 是的，
2: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5: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0: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3: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0: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2: 也变成了 KPI，
0: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5: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儿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8: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社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9: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

0: 成具体的问题。第一个，首先你先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1: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2: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3: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2: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3: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2: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3: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2: 啊。有还有话想对我说？
3: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2: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3: 祝您也是。
2: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4: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2: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5: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目去和人家第三目第四目比。
2: 对，
5: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目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目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6: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7: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2: 是的，
7: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2: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
1: 18日，18日就是明天。
0: 谈判的地点正衣冠，万望按时到达。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

0: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子。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这千钧一发，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怎么？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 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
1: 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
2: 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干什么呀？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
2: 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3: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3: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0: 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4: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2: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玉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楚玉和给我摆子的是信任。
2: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5: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6: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5: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1: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0: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2: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

0: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
1: 能够处于何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何儿啊，我知道你这么做是对的。做人呐。
0: 活的就是仁义这口气，我支持你，你大胆的去吧。母妈，我现在最担心的人是你。
1: 你担心我什么呀？熊啸天和罗六姑阴险狡诈，
0: 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
1: 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0: 荷儿？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偷埋脖梗的老太婆？母妈，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2: 荷儿，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荷。
0: 母妈，何儿给您磕头了。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贪生怕死，凡是怯场后退者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离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0: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1: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0: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2: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0: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1: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0: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3: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泽的命？
0: 这是必须的。
3: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啊，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
3: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4: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3: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4: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我楚玉和就从来没怕过你。
5: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4: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6: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4: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7: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5: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3: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着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
1: 走。
0: 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呢。
2: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1: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2: 老四，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啸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如果连死都不怕了，

0: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0: 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
2: 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
4: 我们跟定大嫂了，
5: 我们跟定大嫂了，
6: 我们跟定大嫂了。
7: 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8: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
7: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
8: 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
7: 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地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嗯，
0: 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7: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0: 你。

0: 和儿，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柏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柏子他。
0: 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孝天罗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了。在我跟柏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为什么还要哭？
1: 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柏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失去课文了。
0: 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
1: 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
2: 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3: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4: 是。

0: 来了，大嫂，距离53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拜祀的灵堂大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你吩咐下去。
1: 53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
2: 是。猴子，
3: 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4: 周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5: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6: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捏汉子呀？刀不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7: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
6: 刀下留人。
2: 还不明白，大哥，带的人可不少，
6: 我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
1: 你谁呀？
0: 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1: 曹司令，
0: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1: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的意思是跟我要百子？
1: 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
0: 如果我不给呢？
1: 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
0: 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
1: 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1: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啊不计小人过。
2: 有过。
3: 别说话，闭嘴，听我说。
0: 你说。
3: 司令，您要的摆子我们可以给您送来，但是您能给我们什么好处啊？这俗话说，做生意还讲究个礼尚往来，你送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不是？曹司令，你总不会是那么小气和抠门的人吧？
1: 还是夫人精明，我们既然做了朋友，哼，那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0: 你干什么？
1: 我百子哥回来了，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真的，这是真的，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在哪儿？他在哪儿？

0: 这个百子真是命大呀，他怎么就能从鬼门关里活着出来了呢？他这一回来，必定成为我事先计划的绊脚石，我该怎么办？曹某早就仰慕大嫂的英明，对大嫂英勇抗击顽匪熊啸天，替夫报仇的事迹，也是略知一二。今日与大嫂见面。 大嫂果然气度不凡，英姿焕发，光彩照人。现在曹某将大嫂的爱将完璧归赵，这也是天赐璧人，以大嫂结识的良机。曹某实属三生有幸啊！
1: 本来我对于解救百子，已经束手无策，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多谢曹司令帮了我这个大忙，百子对于我们罗家是实实在在不可或缺的人物。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助大嫂

0: 一臂之力，我曹某定竭尽全力，在所不辞。比如说，前方战事吃紧，需要大量兵员，我向大嫂保证，对大嫂所统领的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
1: 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摆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
2: 又交给了楚玉和，
1: 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
3: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2: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我李维鹏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2: 大嫂，请留步吧。
3: 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3: 经常见面？
2: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3: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2: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3: 只是什么？
2: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3: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2: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3: 多谢。

0: 百泽，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马，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
0: 这玉荷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木马，这饭我不吃了。
1: 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0: 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
1: 也会伤玉荷的心呐。
0: 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也好，百子，吃一点啊。

0: 是你，来子，你想干什么？
1: 给，干什么你？
2: 干什么你？
1: 松手！松手！
0: 想干什么？
3: 不要脸的东西。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
0: 被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1: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0: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

0: 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小红，来了。我让你去叫你百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1: 去叫了，他来了呀。
0: 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娘。

0: 呆子哥，你在这瞎追我啥呢？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大嫂，您找我？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0: 找他？为什么？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
1: 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
1: 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我讨厌李维孔。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我说不出口，
0: 百子。
1: 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的告诉我，好吗？丢人呐！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0: 男人的尊严？
1: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0: 那么严重，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3: 大嫂，大嫂！
0: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

0: 这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1: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请柬？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钟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2: 何副官，在。我的请柬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3: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我捎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2: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3: 条件？什么条件？
0: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百子先说。
4: 百子，你先说。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0: 不去？为什么？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1: 百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4: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1: 哼，
4: 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1: 哼，
4: 最起码。
5: 我百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他奶奶的，
6: 找死！
5: 有本事你就试试！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1: 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2: 滚犊子吧！
3: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1: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3: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2: 不去，
4: 去，
2: 不去，
4: 去。
2: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5: 危言耸听！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5: 什么对联？
2: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5: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2: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好，大嫂，我说出来您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五万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你真的决定去吗？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那你为什么还去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王哥。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你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莲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0: 这是干什么？
1: 啊？
2: 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

0: 独孤，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我去你老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谦、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的。
3: 爹爹，
4: 我是女儿。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爹爹，今天晚饭我来做。
2: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1: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2: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1: 那我去买菜。
2: 那好，咱俩一起去。
1: 好，
2: 走。
1: 爹爹，快喝点汤。
2: 好。
1: 您尝尝这个。

0: 再尝尝这个。
1: 嗯，好吃，好吃。
0: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1: 爹能骗你啊？真的好吃。

0: 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百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上车！快点！快！上车！快点上！快！

0: 曹少华，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百子被抓丁，那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想得头头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维拱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这么说。
1: 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维孔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0: 据说是湘北一线，
1: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白子，是我。
1: 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0: 是，走。
2: 你们凭什么抓我？哼，
0: 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丁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 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3: 楚玉和跟百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
4: 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百子给我救回来，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
5: 大嫂，有些事儿。 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百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娘，赫儿啊，
1: 你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撑得住啊？

0: 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1: 你后悔什么呀？
0: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白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白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0: 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百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呀。百子亲口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1: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不过没关系，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娘，
2: 娘，你这是怎么了？
3: 扶我回屋。你说什么？百子被抓了壮丁？
2: 哎呀，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
4: 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哼，猜都不用猜，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他搞的鬼？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 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儿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那一定要。

0: 强一万分的消息。
1: 可问题是，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摆子这一个呀。这摆子是谁呀？这摆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2: 对楚玉和来说，
1: 那岂不是釜底抽薪、泛舟草动吗？
3: 这个我能判断。
0: 哎呀，你是怎么判断的呀？
3: 肯定是李维孔捣的鬼。
0: 啊？是他？
3: 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的李维孔，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地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维孔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摆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把摆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0: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呀。

0: 解放军咋回来了？
1: 解放军？对，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过，解放军。
0: 就是当年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2: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1: 打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2: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0: 对，
1: 一起投靠吧。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3: 愿意。

船长，那人是谁啊？

0: 把我们的老连长给我，连长，你亲自去啊！
1: 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2: 连长，
0: 你是个谁指挥啊？你不能去！
2: 我怎么就不能去？
0: 高祖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2: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0: 也不能给咱们新丰连这笔军旗抹黑，
2: 就是割掉大洋，我也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0: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
1: 那你就收下我啊！
0: 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啊！
1: 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智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爹，
0: 我决定了。 把它扔了，
1: 孩子给我。

0: 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大嫂，您怎么了？
1: 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
0: 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
1: 不，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
0: 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
1: 这是我跟百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
0: 百子，百子，您就知道一个百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
1: 你跟他不一样。
0: 怎么就不一样？
1: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0: 我跟他百子的待遇不同啊，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

0: 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1: 排长，排长，
2: 你们找我有事吗？
3: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2: 团长找我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报道。
1: 摆子，你小子来得够快的啊！
0: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
1: 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整天就知道任务任务任务。
0: 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卸甲归田喽。
1: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0: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
0: 团长，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教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
2: 行了，回去。
0: 回去？
1: 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
0: 别呀，团长。不是，别别别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摆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
1: 你个臭小子。
0: 谢谢团长。
3: 摆子，摆子，张长颠的来了。

0: 么轻呢？
1: 可不是嘛，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快点找个郎主来给他看看啊！
1: 哎，
2: 快着点啊！
3: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2: 她一直在发高烧，

0: 说胡话。
1: 让我进去看看。
0: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1: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0: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1: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2: 玉和他更在乎。
1: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0: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他也处理不了吧？
1: 那怎么办？
0: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1: 我处理？
0: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你这个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3: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地歼灭这城中70,000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4: 是哪儿啊？
3: 五号桥。
4: 五号桥？
3: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5: 坚决完成任务。
3: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坚决啊？
5: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
1: 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她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1: 靠她自己呀？
0: 对，她自己。

0: 儿子，你是我正道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1: 病得还不轻呢。
0: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到底怎么回事？还不是叫那个摆子给闹的。那个摆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钉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摆子是抓走了，可楚玉和的心也随他而去了。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1: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2: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老国张强，
3: 走，
2: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4: 是。

0: 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他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嫂找到。快，快！

0: 最信得过、最得力的保守。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好，走。

0: 我的亲娘祖奶奶，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1: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2: 什么？

0: 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
1: 我真是看不懂了。
0: 你看不懂就对了。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
1: 您怎么又提他？
0: 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羽离。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你知道我？当然。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1: 李明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2: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3: 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3: 好。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形如半岛，三面环水。

0: 是荆州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神经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 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
1: 还有比这个更难的。
0: 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
1: 据说，它可以抵挡十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那我们对五号桥是不是毫无办法了？
0: 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
1: 他也有心脏，真的吗？对。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就在这儿，
0: 四号桥墩。
1: 没错。
0: 徐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1: 你的意思是，
0: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1: 好，那我仍然派玉丽配合你。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实在是不可思议。楚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1: 以楚玉和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
2: 唯恐不知。
0: 司令，这是什么用意？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能把楚玉和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3: 楚玉和。
2: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这个还用问吗？ 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2: 那您听我说。

0: 那就是虎豪桥。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
1: 再近的敌人把守得很严。 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0: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
1: 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
0: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1: 以礼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0: 好，此举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队长，这也太简单了吧！哼，有你小子过瘾的时候。上车，开车。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
1: 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
0: 好意呀！
1: 好意？什么好意？
0: 熊孝天独霸一方，战胜魏王，大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 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还有呢？熊孝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又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孝天、罗六姑势不两立，形同水火。
1: 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孝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孝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1: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

0: 在天津解放北路与张德道交口，有一座历经百年的酒店——迎来送往间。这座被称为第一饭店的地方，悄然经历了近百个春秋。它曾是近代天津最豪华的饭店之一，建立之初叫做泰来饭店。这个名字源于其创办人英籍印度人泰来替。
1: 泰来替呢，自幼呢家中很贫寒，正好赶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因此呢这个泰来替就随着英国军队来到天津。
2: 泰来替是在印度生活的帕西人，他们的生活区域都在孟买附近。帕西人有特点，一个他们能吃苦，比较勤奋，再又是精明，比善于经商。
1: 最初呢他也没有生计，靠为英国兵营啊供应鲜蛋为生。由于泰来替非常精明，善于逢迎，而且呢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他很受军官的欢迎。所以呢后来啊这个兵营呢就把小卖部的经营

0: 元给了泰莱替了，泰莱替呢，因此呢，他积攒了一笔钱。
1: 20世纪初，天津租界展开大规模建设，地价日益上涨。赚到第一桶金的泰莱替看准商机，将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投入其中，同时经营高利贷。
0: 他放高利贷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借债人必须以自己的房地产做抵押。那么当时啊，由于英租界建设的很快，所以投资房地产人非常之多，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经营不善而失败，所以就把一批房地产呢给了泰莱替，因此呢，泰莱替呢就成为了英租界里面比较呢富足的这样一个商人。
1: 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泰莱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跻身于天津的上流社会，并加入英国国籍。20世纪初，来天津做生意或游历的外国商人络绎不绝。当时，一流的旅馆只有利顺德饭店，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1927年，泰莱替出资40万元，英国商人莱德劳出资10万元，筹建一幢5层的大饭店。泰莱替以自己的名字将它命名为泰莱饭店。
2: 就在英租界南边那个伯姆里道上，就现在的那个张德道，在那儿就是那个角上，就是英租界的29号地。泰莱替买下这片土地以后，盖了一个 house hotel 公寓饭店。凡是叫这种名字的，它除了底下有可以住客的饭店之外，顶上几层是公寓式房间。
1: 泰莱饭店建成后，泰莱替经营首层的餐厅及2、3层的旅店，莱德劳掌管4、5层的公寓。
0: 在经营公寓的时候呢，莱德劳遇到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当时天津自来水的水压不够，4、5楼的供水呢需要加水泵昼夜运行。那么由于水泵的昼夜运行呢，就影响到了泰莱替2、3楼的旅店的营业。那么两个人因此发生了争执，最后呢，泰莱替呢软磨硬泡，就把这10万元呢退给了莱德劳，那么他自己全部掌握了泰莱饭店的经营权。
1: 1936年，泰莱替取得饭店北侧的一块土地，增建了一幢与现有建筑连通的6层大楼。扩建后的泰莱饭店与利顺德饭店分庭抗礼，成为当时天津最重要的高级饭店之一。
3: 这个增建的6层部分呢，很明显是比17的建筑风格要更现代了许多。但是呢，一个现代的建筑和一个偏古典的建筑直接连在一起呢，会感觉有些突兀。为了解决这些呢，首先从它的选材上，尽量从材质的质感和色调上跟一期保持了一致。另外呢，在2期部分的6层部分又让5层的部分延伸了一块，这样的话从空间上呢就形成了一种咬合的关系，使这个建筑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1: 泰莱饭店建筑内部保存完好，制造于上世纪20年代的奥迪斯电梯仍可正常运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莱饭店被侵华日军接收，泰莱替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直至1945年10月返京。
2: 从潍县集中营回来以后，他就提出来那饭店的租金收美金，因为这时候法币的通货膨胀涨得很厉害，再有他增租提高那个房租价格，引起了那个当时国民政府的那个社会局的对他的干预。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泰莱替的人呢，真是一个比较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比较吝啬的商人。
0: 他是一个很吝啬的商人，他对于家人的用度管得也很厉害啊。那么甚至据说，连抽水马桶的使用次数他都要受到限制。但是呢，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呢，他还是一个比较有情义的人。他用钱在他的家乡孟买给村民呢建立了一个文药厂，给村民呢找到了很多就业的机会。那么后来呢，村民就把这个村子就改名了泰莱替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泰来饭店的经营一蹶不振，泰来替生命里的最后一点星火也渐渐熄灭。1949年8月在天津去世。1955年，泰来饭店改名为天津市第一饭店。这座近百岁的饭店几经沧桑，重获新生。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天津和平区中心公园，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西式建筑比比皆是，不远处有一座白色大楼，主体三层，局部四层，屋顶带有圆形重檐塔楼，正立面两侧为柯林斯柱式，突出了希腊古典复兴建筑的特点。
1: 它是由前后两幢建筑组成的，通过主入口上方的建筑连通，前边是银行办公，后边是家庭居住，两个建筑之间呢形成一个合院式的布局，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居住方式的一种延续吧。
0: 这位严守中国传统的大楼主人叫刘子山，山东叶县人。他自修德语，通过土特产出口、代销美国货物、烧砖开铁厂等生意起家。1918年，在青岛创办私营的东来银行，之后分别在济南、天津、上海、大连开设分行。1926年，东来银行总行迁到天津，业务量逐年增加。刘子山决定营造一座新的办公大楼，地点就在当时法租界的杜总领事路，也就是现在的和平路。1930年，大楼落成后，刘子山一家搬进后楼居住，银行业务在临街一侧开展，一楼为营业大厅，二楼有经理室、会议室等。
2: 他一般银行都考取绿卡，东来银行他不考这个，他考那个保管业务，还有是仓储业务。河边呢有个大楼仓库，旁边就是东来仓库，还有一部分是房租啊。河边呢有东来里，
0: 各种业务多管齐下，让原本在青岛就有刘半城之称的刘子山，依然在银行林立的北方经济重镇天津积累了大量财富。
3: 在30年代呢，有3000万银元，也有人说呢，他在高峰的时候他能秒进1块银元，在这边有人管他叫华北首富。
0: 这位华北首富凭借雄厚的资产在天津施展他的商业计划，除东来银行外还出口草帽辫，同时慷慨资助同乡办厂，以生产呢帽而著名的盛西服帽庄，其创办人兼总经理刘锡三是刘子山在叶县湾头村

0: 老乡。1925年，由刘子山出资建造的盛西服帽庄正式开业，一层为门市总店，楼上为加工车间。可惜好景不长，一场大火让刘锡三陷入危机。这时又是刘子山出面，以东来银行为后盾，不久就在原址新建了一座5层的盛西服大楼。精明仗义的刘子山在搬进东来大楼之后不久，又遇到了山东同乡的乡求，不过这一次却与生意无关。
1: 清代的四大藏书楼主要是藏啊非常多的宋元的善本和孤本，海元阁呢尤其突出，它的藏书其实只有4000多种，但是却有22万卷。
0: 位于山东聊城运河边的海元阁，创办于1840年，位居晚清四大藏书楼之首。由于世道纷乱，1927年，海元阁第四代传人杨敬夫移居天津，同时陆续将海元阁所藏珍本转运至今，并将其中92种1207册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做生意。不幸投资失败，为生计所迫，只能继续出售其他珍本藏书。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刘子山长子刘少山的耳朵里。
2: 刘子山当时是不同意的啊，他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对吧，应该由国家来保管。
1: 这批书如果就是我们不买，很可能流到日本人手里。然后同意儿子说，那你就买进吧，啊，藏在了东来银行。
0: 刘少山购进的海元阁善本藏书，因为双方的秘密协定，交割价格不得而知。加上后来从他处收进的60余册书，刘家共计藏有26种427册宋元刻本，其中宋刻孤本、楚辞集注和百川学海更是被誉为旷世奇书。这些书被交给刘家大少奶奶苗惠芳保管。日军入侵中国之后，为防止日本人伺机掠夺书籍，这两部最珍贵的书被移到别处保存。
2: 我奶奶就把这两部书呢就裹成了一个包袱啊，就去到了刘锡三家。我奶奶平时跟她的大太太呢关系非常好，她也不问事嘛，一猫腰就把这个东西呢就给推到床底下了。
0: 就这样，这两部书安全地躺在床底，直到抗战胜利后被刘家取走，然后又在1948年随其他书册一起被转移到上海的东来银行总部大楼。此时刘子山已经移居上海，同年病逝沪上。1952年初，刘少山与文化部的郑振铎会面，决定把这批图书全部捐给国家。郑振铎当即问他想在哪里刊登消息。
2: 爷爷当时一笑说，我捐书有3步，一不要报酬，二不要登报，三不要荣誉和待遇。
0: 1952年9月，这批在上海封存了4年的图书再次被运回天津东来银行，正式捐献给国家，入存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昔日的回眸重新演绎了一段过往，曾经的收藏经过历史的风雨旅程，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最好归宿。

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挤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

0: 2019年9月19日清早，天津中国大戏院门前便汇聚了等待的人群。这一次，他们并非等一场名角献唱的好戏，这是中国大戏院首届公众开放日。他们要好好欣赏的，正是这座开业80余年、陪伴几代戏迷度过漫长岁月的中国大戏院。
1: 中国大戏院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剧场。我今年75岁了，我从小就在那看戏。
2: 我从小我就5、6岁我就喜欢戏曲，上小学就那老师就让上台唱去。上班的时候得过河北区的一等奖，那个比赛就在这儿比的。
0: 白驹过隙，孩童也会进入暮年，但一栋屹立至今的建筑，一座依然活着的戏院，将物是人非、时过境迁的沧桑，化作了抵御时间侵蚀的幸运。
3: 中国大戏院，建于20世纪30年代。这个时候呢，我们天津常见的那些西洋传统的建筑形式大体上已经过时。那在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新建筑思潮里头，比较有影响力的应该一个是所谓 Art Deco， 一个是现代建筑。大家可以看到，整体上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几何形，这个就是现代建筑追求的最基本的这种形式。那么我们说起 Art Deco 呢，比方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竖向的这个线脚，还有檐部下边的那些图案等等，这些东西呢是这种所谓 Art Deco 所追求的。这个建筑总的来讲呢，可以就看作两种建筑风格的融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观众厅的内部空间了，那么采取了这种所谓西式的这种布置方式，包括呢大跨度的大空间，还有上下的这个楼层、屋顶，还有这个悬挑，这些地方都采用了大跨度的这个金属结构。然后这样的排列的座椅呢，也按照这个视线的要求有了这个起伏。
0: 坐在观众席上，尽管看不到大跨度的金属结构，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戏院中没有任何柱子遮挡视线。也正是这一建筑技巧，让中国大戏院的开幕大戏突发变故。1936年9月16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3天后中国大戏院开幕大戏的主演不再是尚小云、王佑辰，而是改为马连良率领的扶风社。原来万事俱备之时，戏院突然接到法租界工部局的通知，质疑戏院的安全性，理由就是大厅中间无一根顶梁柱。
4: 天津过去所有的剧场如果有二楼的话，下边会有2个或者4个大柱子顶着，那承重量很大的啊，顶层这个穹顶这个跨度也非常大，也没有任何柱子，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设计。
0: 这一超前的设计并没有得到法租界当局的信任，他们强令剧院将数百袋沙子用电梯运到屋顶，放在中间试压2周，测试2次。1个月后，戏院完好无损，尚小云却档期冲突。马连良率扶风社全班人马救场，从9月19号到10月9号，连演半月有余。开幕典礼上，马连良更为天津观众上演了著名的《跳家关》。马连良一生也仅此一次演出过《跳家关》，华丽开场，风光无两，总算不负这华北第一剧院设立的初衷。
4: 30年代初期呢，周信芳，周信芳先生到天津来看唱戏，后来辉中饭店的这个总经理孟少臣宴请他，请一些社会名流在座，周信芳就提出来了，他说你们天津京剧发展的这么好，可是没有一个那个设备良好的剧院，这是个遗憾啊。后来孟少臣也受到了这个启发，他周先生走。

0: 走了以后呢，他就召集很多社会各界的人，然后呢就议论这事儿啊，然后大伙儿就集资，很快的就是资金就到，啊就到位了。
1: 在曲艺繁荣的天津，兴建大型戏院的想法一出，自有众人共襄盛举。孟少臣租到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一块地，就在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商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建立顶级剧场的不二选择。大楼落成，天津市长、商会会长、法国领事都亲临典礼，各大报纸上接连刊登的广告更让话题热度不减。
0: 中国大剧院自己在他那个广告上打头的字儿就是八个字儿：雄冠华北，唯我独尊。啊，这八个字说的有点霸气啊，可是说实在的哈，没有哪个剧院能和他比。
1: 软件硬件接战鳌头，这座华北第一剧院真正成为京剧表演的殿堂。他不仅邀请名家轮番献艺，更捧红了一代京剧新星，成为检验艺人水平的标尺。
0: 他的这个音响效果也非常好，不用麦克就那么唱，坐在最后一排仍然声音很清晰。里边呢那个太平门非常宽，有四个，做过实验，如果在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出现意外事故，那么观众在3-4分钟之内就可以全场撤离，稍过就增添了进口的冷气机，就现在的空调，那有冷气的恐怕剧院里只有这么一份。到夏天的时候到里边等于是一种享受，那跟那个嘈杂闷热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服务生啊要求质量很高，他招聘的时候呢，报纸的广告上写着他要招聘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而且要中学毕业哈，要品貌端正，报名的时候还要交上2张4寸相片。进剧院的时候一下就感到一股新风。
1: 时光如流，希望依然在这里延伸。历经80余年沧桑变幻，至今中国大戏院依然以其绰约的风姿成为戏曲界向往的知名演出场所，成为展示天津城市文化的闪亮窗口。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刘国中在天津调研时强调，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陈敏尔在西青区调研时强调，抓住机遇，凝心聚力，善作善成，以一叶之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全局。2026年上半年，天津机器人产业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8.49亿元，同比增长15.2%，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4%和13.4%。

0: 8月19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天津调研。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8月19号在天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推动脑机接口等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全周期健康需求。当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刘国中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向全国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健康卫士，要努力锤炼过硬本领，传承优良医德医风，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8月20号，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西青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117项目盘活利用、站产城融合发展等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凝心聚力，善作善成，以一域之围服务发展全局。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
1: 陈敏尔来到天津市沃尔德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查看生产线、办公区，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产值营收发展规划等，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他说，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企业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创造更多增加值，更好为制造业赋能。他叮嘱西青区和市有关部门要做好对接服务，丰富应用场景，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位于天开西青园的天津灵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能源利用解决方案的企业。在这里，陈敏尔听取西青区117项目周边载体盘活利用工作汇报，查看企业科技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了解核心业务、运营模式、服务客户等情况。他勉励企业聚焦能源信息化领域，提升科技研发能力，优化产品和服务，拓展在节能、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应用，逐步做大做强。在盈科瑞天津创新医药研究有限公司中式制剂车间实验室，陈敏尔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布局、在津发展等情况。他说，天津中医药产业科教人才等资源优势独特，希望企业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扎根天津、深耕天津，加强与我市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注重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研发更多安全优质的药品，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力量。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西青区是我市经济大区之一，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机遇意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完善思路举措，找准具体抓手，扎实做好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大成三管等工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渐行见效，用好117项目盘活利用机遇，主动融入片区产业发展规划，健全协同协作机制，强化软硬件配套，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协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推动自身发展与项目盘活利用双向奔赴、相互赋能，合力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深化站产城融合发展，强化统筹思维、创新思维，推进天津南站站房改扩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市站产业，做到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做好教科人一体化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文章，发挥天开西青园、西青大学城片区等科创平台策源孵化服务作用，加强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

0: 扩大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坚持文商旅融合发展，深化杨柳青古镇焕新提升，拓展文旅家、家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涵养更续城市文脉，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正确的方法、良好的作风，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西青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年上半年，天津智能机器人产业产值产量双双实现增长，依托京津冀产业协同优势，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向着2028年核心产值200亿元目标加速迈进。
2: 2026年上半年，天津机器人产业交出了一份硬核成绩单。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68.49亿元，同比增长15.2%。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5.4%和13.4%。刚刚印发不久的《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又制定了核心产值突破200亿元的新目标。数字背后是京津冀产业协同从物理聚合走向化学反应的变革，也是天津的创新版图迎来又一次角色升级。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让 3D 协同愈发深化。在京津冀地区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六链五群布局中，机器人产业被列入京津冀联合打造的六条重点产业链之一。天津在京津冀六链五群建设中的机器人产业链增加值和增速均明显高于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今年以来，天津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其中新产品产量增长较快，机器人产业俨然已是重要一环。天津机器人产业的增长是京津冀协同不断从战略布局走向产业实景的缩影。展望未来，在机器人产业这条新赛道上的加速磨合过程中，一个更具韧性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正在成型。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市沃尔德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海外营收额已追平2025年全年数额，预计2026年总销售额将达到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125%。目前27工厂正加紧建设，将打造重载机器人自动化流水线，预计今年底投产。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出口势头迅猛，整体与新能源汽车出口均实现大幅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智能化已成为我国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前7个月，天津口岸累计出口新能源汽车23.2万辆。
2: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海外市场对绿色智能出行产品的需求增长，依托完善的本土产业链优势，国产汽车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搭载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系统的新能源乘用车走红，远销欧洲、东南亚、南美、中东等市场。天津港拥有密集的国际航线资源，是北方核心滚装汽车出口口岸，众多国产新能源整车从此集结发运。汽车出口具有车型迭代快、企业

0: 集中出货时效高等特点。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商品归类难点、车载锂电池危险品申报流程、申报合规要求等难题，天津新港海关通过关长送政策上门、出口专题宣贯会等活动，指导企业厘清规范申报口径及锂电池海运合规要求，从源头避免合规风险。同时实施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通关模式，落地线上预约加即到即检智慧查验措施，有效破解企业加急订单赶船期的难题。此外，该关还牵头搭建海关加港口加物流加生产企业四方联动机制，统筹协调商品车短途转运、临时仓储、堆场调度等资源，有效降低企业成本。
1: 天津滨海机场依托持续创新的通关模式与不断优化的操作流程，全面升级货运空空中转服务体系，倾力打造京津中转物畅其流品牌，为国内外客户构筑无缝衔接、高效畅达的货物转运新体验。
0: 今年以来，在传统单一货站库内中转模式的基础上，天津滨海机场加速打破既有货站边界，纵深推进跨货站、跨航空公司的国内内场空空中转业务。为此，物流公司在国内库空侧划定专属转运分拨区，并实施专人专员与信息共享机制。目前，跨货站中转衔接时间最短约3.5小时。与此同时，天津滨海机场积极联动货运代理及航空公司，围绕货源组织、仓位匹配与运价策略开展精准对接，依托灵活多元的保障方案，覆盖从大连、京津至广州、深圳的冷链海鲜，到昆明、京津至齐齐哈尔的时令鲜花等多元品类，全力保障鲜活易腐及高附加值货物抢先一步进入目标市场。2026年1到7月，天津滨海机场国内空空中转货量超2400吨，同比增长7%，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依托天津空港口岸的枢纽叠加优势，天津滨海机场着力打通国内与国际货运壁垒，大力开展9610跨境电商出口空空中转业务，积极对接头部电商平台与货运企业，形成深圳始发、天津中转、全球出境的高效物流通道。通过优化中转流程，高效衔接国内副舱航班与国际全货机航班，实现跨境电商货物顺畅出海。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天津滨海机场9610跨境电商出口货量同比增长74%，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和发展潜力。在进口物流领域，天津滨海机场持续深化与多家航司合作，联动国内重点空港，完善进口转关业务，优化场内跨库转运流程，大幅提升国际货物通关中转效率。今年前7个月，进口转关货量完成近760吨。依托京津中转物畅其流服务品牌，天津滨海机场正持续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枢纽发展盛世，畅通国内外物流循环，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外贸稳增长注入强劲航空动能。
1: 今天凌晨，在南开区的南门外大街，本市首次施化新国标公交专用车道标线，一起来看。
2: 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12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南门外大街的施工现场，在我的身边就是刚刚施化好的公交专用车道的标线。与之前的这个公交专用车道标线不同呢，新施化的这个标线呢明显的是要更加的密集一些了。这种标线呢叫做白色密集专用虚线，它的这个线段长呢是有5米，间隔呢是有1米，也就是说每隔1米要画一个条5米的标线，这个线宽呢是在20厘米。这种车道标线呢是根据新国标实化的，是要优于原先的是黄色标线的。刚才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这种施化密集虚线的公交专用车道在视觉上明显区别于普通车道，而且呢白色标线呢在路灯或者是暗光环境下呢，车辆行驶在这种深色的路面上，作为公交车驾驶员呢能够更容易的远距离识别，降低走错车道的概率。那么这次工程呢并非是一次性的对全市呢所有的这个标线进行这个施化，也将呢分阶段的进行，从今天开始一共要持续5天的时间。今天开始呢施化的这个标线呢是南门外大街从慎义大街到福安大街的这个路段，以及升安大街到南京路的路段，全长呢一共是1公里。 为了减少对

0: 交通的影响呢，所有的工程呢都安排在了夜间。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示一下晚上出行的这个市民朋友，在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减速慢行。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受多个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两天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预计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未来两天对流性降雨仍然活跃，落区分散，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20号14时至21号14时，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福建中东部、台湾岛、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江苏东部、湖北西部、重庆中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福建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热带低压杯看它的强度比较弱，但是它的影响可不小，尤其是在我们近海，像在南海活动这些热带低压，它因为它离陆地很近，会引起狂风暴雨，尤其是在不同的下跌面，比如海南五指山的这种地形的强迫效应，在它的地形强迫下，它会降得更多。
3: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其余地区多对流性降水，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
2: 8月20日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止8月20日9点，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20号至22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玉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松辽流域乌苏里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三道卡江段将超警。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开库康至欧普及中游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新疆塔里木河新渠满河段维持超警，淮河支流沙影河周口河段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呢，我们来通过大屏幕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武清区大黄埔湿地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建议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3到25度之间，建议您外出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呢均为正常候车的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5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 C2552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 C2554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21号至23号、28号至30号，重庆西至奉节加开 S5566次；8月22号、23号，成都东至松潘加开 C566、566七

0: 8月23号、24号自贡至松潘加开 C6062、C6063次。好，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当中由西安咸阳机场出发的 GS764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的预计216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机场的 CA295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的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 FM106.8 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下面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环线八里台立交桥的道路通行情况。八里台立交桥早晚高峰时段通行压力非常大，向气象台路方向、向同安道方向，桥面经常排满车辆，车流交汇处、上下桥处容易发生剐蹭事故，通过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本周末八里台立交桥有封闭施工，提示驾驶员朋友注意，8月21号晚间到23号晚间，八里台立交桥将进行为期2天的断交封闭维修施工。施工期间，八里台立交桥桥上东西方向禁止通行，吴家窑大街去往魏津路匝道桥、魏津路及魏津南路去往吴家窑大街方向匝道桥同期封闭，南北方向主线桥及其他匝道桥正常通行。
1: 途经小型机动车可以由八里台立交桥桥下辅路绕行，限高2.5米。途经大型机动车，由富康路自西向东方向，可由水上公园西路、庆丰路、水上公园北道、魏津南路、气象南路、气象台路等道路来绕行。由吴家窑大街自东向西方向，可由气象台路、气象南路、天塔道、水上公园东路、水上公园北道、水上公园西路、富康路、电台道、魏津路、鞍山西道，还有白堤路等道路来绕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
0: 大唐油铁原油运销公司科技攻关团队携手高校院所，在含有污泥污染土壤微生物修复中试试验上取得关键突破，为含有污泥规模化、绿色化、无害化治理开辟了新路径。
3: 试验项目隶属于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滨海工业带石油化工污染深度减排及资源化技术研究课题，是国家级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重点攻关内容，也是支撑天津滨海工业带石化行业污染综合治理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示范技术之一。在划定好的防渗专用试验场地，含油污泥覆盖处理后油泥、含低油落地油泥、高含油落地油泥三类油田常见固废近200立方米堆放在这里，工作人员驾驶工程车辆进行翻晒。微生物强化降解的背景正是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趋严格。
4: 因为咱们7月1日咱们开始执行一个新的标准，然后标准中就要求我们这个就是土壤里边的石油烃要达到2%以下，我们前期执行的那个就是原来的指标是达到2%以下，所以现在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现场我们这个含油量，然后重新筛选了跟高校联合筛选的新的菌种，然后进行一下那个微生物降解，然后将这个石油烃含量能够降下来。
3: 采用微生物强化降解、堆体养护、工况精准调控一体化工艺，简单的说就是给土壤中的试油菌创造合适的温度湿度条件，让它们持续分解试油烃污染物。这项技术投用专用菌种，全程依靠微生物自身代谢作用吃掉土壤中的油污，不添加化学药剂，无二次污染。据介绍，微生物修复技术成熟落地应用后，将持续提升油田含油污泥标准化处置水平，补齐滨海石化工业带固废治理技术短板，助力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为国家同类工业污染土壤修复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0: 2026年女排亚锦赛今天就将在天津拉开战幕，12支参赛球队将角逐一个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本届女排亚锦。

0: 锦赛的小组赛阶段分为三组展开单循环赛，其中中国女排坐镇 A 组，同组对手包括中国台北队、伊朗队和伊拉克队。日前，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公布了202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评审结果。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全球禁毒史》，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清代近海海事法治资料长编》等七个项目入选，彰显了天津出版界的学术底蕴与创新活力。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都没长过这么多远，那不过先封顶了，
2: 这还往上走。孩子们那个开学了，用量就大了，然后再加上这个85过节，生鲜厂也得用，还得往上涨。
3: 鸡蛋价格不断上涨，什么时候才能回落呢？
4: 它不就超了吗？
5: 掉墙皮漏着转，
6: 把这个墙体的面做一个这个砂浆的处理，将它防潮。
3: 虹桥区开展困难家庭房屋修缮专项行动，东丽区部分街道也对老旧小区进行集中维修改造。
7: 当大轿车进来往屋顶上运这些防雨工具的时候，我们太激动了。
0: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间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3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不下雨的时段还是会感觉有些热，建议大家外出时仍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做好防雨和防暑的双重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2到23号我市继续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4号前后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附近，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938年底，日军攻陷武汉，但不屈的中国人民仍在英勇抵抗，在这里活跃着一支城市抗日游击队，他们穿梭在武汉的宽街窄巷，神出鬼没，奋勇杀敌，令日寇胆战心惊。他们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激起了同胞们强烈的抗日热情，领

这支城市游击队的领袖，叫烈火。

0: 警察，他们躲进了这片居民区，是个死胡同。我让他们挨家挨户的搜呢。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1: 什么意思？
0: 放火烧，把这个居民区给我烧了！
2: 是，
3: 是，
0: 我就不信他们不出来。

向游击队损失惨重，而负责指挥这次围剿的日军指挥官就是驻武汉特务机构樱木机关的机关长

0: 不比以前喽。东野武雄在武汉遮天蔽日，你在他面前该弯腰还是得弯腰。今天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东野先生很诚恳地邀请你出任特别公署的市长，并兼任治安维持会的会长，并向全武汉的人公开发表声明，题目是中国现状及挽救，必须依靠中日亲善，东亚共荣。
1: 东亚共荣？
0: 嗯，
1: 放你娘的狗屁！嗯，
0: 老洋人呐，识时务者为俊杰。哎，你看，电台的人都来了，赶快录吧。
1: 我要是不干呢？
0: 哎呀，那就别怪我们不尊重您这长辈了。嗯，现在算上您做大佬的儿子，您四个儿子都不在家，别让我们落一个欺负老头的名声。
1: 瞧瞧这几个牛头马面，嗯，就好像这八仙桌当盖碗，我一个老头子就够用了。
2: 动什么呀？动什么呀？日本鬼子拉屎，你们定会痒痒的。撕破脸干汉奸狗犊子，剩下了你们，休得你们祖宗在地下都不好意思见阎王。
3: 老东西，你要是不想断子绝孙的话，把这个演讲录了。
1: 跟你这人不人狗不狗的孬货有什么话好说？我要是当了汉奸，我的子孙后代都没脸活着了。
4: 你
1: 要是个爷们儿，你就冲我来，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
4: 慧儿，别怕。哎，郑兄，哎，
5: 干什么呢？
4: 哦，我是老洋人的牙医，我来给他看牙了。
5: 看牙呢？他命都快没了，滚！
4: 哎，几位长官呐，有话慢慢说啊。我跟老洋人是多年的朋友，哎，你们让他干什么，兴许我还能帮你们劝劝。啊，哎，千万不敢动家花啊。郑兄啊，现如今日本人把咱们房顶子都拆了，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要不啊会连累孩子，是吧？
6: 是啊，老爷。
0: 这还像句人话？
1: 狗话。
0: 对，狗话。

0: 我们要救云！
1: 混蛋！东野武雄在哪儿？你是什么人？ 东野一直找的人是谁？ 是谁又一直在找东野？
2: 这么说，你是烈火？
1: 快说， 东野到底在哪里？
2: 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郑兄，其实我不是烈火，我和秀宇一样，都是烈火领导的城市抗日游击队队员，我是烈火的特派员。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这东野武雄又拉拢你当汉奸。烈火啊，曾几次刺杀东野均告失败，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无法得手啊。今天我和秀玉本来想准备好了再冲进去，可来不及了。

0: 我们在外面听见了孩子在叫，可惜东岳武兄没有亲自来。
1: 要不是为了救我，秀玉也不会死，是我对不起他呀。
0: 郑兄，我听说您年轻的时候当过敢死队，怀揣炸弹刺杀北洋军阀，为国出剑。日后我们游击队员要是有什么困难，还希望郑兄多多帮助。
1: 我一定会尽力的。这个东爷啊，一直逼着我加入他们的汉奸组织
0: 啊。
1: 我就想啊，我借坡下驴向东野示弱，我告诉他我愿意和他面谈，引出东野，然后把他干掉。
0: 即便你想这么做，可引出东野也不容易啊。
1: 实不相瞒啊，我跟东野还有点渊源
0: 啊。这么说，东野武雄的脾气秉性郑兄是非常了解了。
1: 东野这个人呢，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前，我们俩就相识，我这四个儿子结婚，他一定要来喝喜酒，他还一真一假的发了毒誓。当年我大儿子安澜结婚，他还在外地生病呢，就千辛万苦地赶回来了。怎么着，他怕毒誓应验，这个人太迷信了，我看他就是怕死。
0: 哎，我们就应该抓住他这个弱点。
1: 你说这个事儿要是太直接，要求要见他，或者是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做客，这又太容易引起他的怀疑。这有一个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呢？结婚呢？
0: 对呀，结婚。郑兄啊，你有几个儿子没有结婚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出一个儿子，在五月端午节那天结婚？
0: 对，
1: 还在我家里办婚事。
0: 我们这样就可以在婚礼上不失时机的刺杀东野。
1: 这我出了一个儿子，这跟谁结婚呢？
0: 哎，我女儿啊，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我有个女儿刚好到了出嫁的年龄。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啊，留来留去嫁人的事用到这儿了。
1: 他人在哪儿啊？
0: 好，他在武汉。哎，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被我发展成游击队员了。再一个，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人比他更合适。可是郑兄，有一点你要清楚啊，如果东野真的来参加婚礼，势必会造成死伤，两个刚刚结婚的新郎新娘必会受到牵连，甚至连命都会搭进去啊。而他们恰恰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你的几个儿子里，你选哪一个和我女儿结婚？
1: 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要在自己的几个儿子里边选一个儿子跟你闺女去结婚，也就是选一个儿子去送死啊。

0: 这抽筋扒骨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1: 是啊，这毕竟是涉及到孩子的生死大事。你干与不干我都可以理解，如果正兄不愿意了，变卦了，知道我什么都没说。
0: 你不也是选了一个闺女把她往火坑里送吗？我知道你和烈火都是为国献身的义士啊，我老洋人比不上你们，可我也不是孬种，婚事要办，东也要杀，杀！我可以录这个声明，不过我要亲自向东野先生汇报，马上打电话。
1: 打。
0: 朱大夫，这个汉奸怎么处置啊？
1: 他杀了我的秀玉，血债血还。
2: 不，你要是杀了我，这个老洋人怎么向东野先生汇报呢？
0: 打。

0: 喂，
1: 给我。喂，
2: 是老洋人吗？
1: 是东野先生吗？
2: 怎么，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
1: 你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我简直都听不出来你是日本人了。
2: 你能效忠天皇，我很高兴。今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
1: 这个，东野君呐，我跟你说，我答应录那份声明，不过能不能晚几天？
2: 为什么呢？
1: 这个端午节，我家老四要在家里结婚，现在正在家里筹办婚事，忙个乱七八糟啊。
2: 贵公子要结婚，怎么不早说啊？
3: 我们当年有约在先的，当你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主持婚礼，你还记得吗？
1: 记得，我是记得呀。不过，现在东野先生已经是机关长了，我就不敢劳您大驾了。
3: 不，贵公子的婚礼我是一定要参加的。
1: 啊，那真是太好了。东野先生肯赏光，那小儿的婚礼肯定是蓬荜生辉呀。
2: 那说定了，端午节我一定到，这杯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
1: 好，那就这样，一言为定啊。好了，我已经向机关长汇报完了，你留着也没什么用了。朱大夫，这个汉奸归你处置了。
4: 我不在这儿动手，这里过几天就要办喜事了，别让他带来晦气。走。走。
1: 敢利落点儿。

0: 逃过去，蹲下。
1: 这一枪是替我的兄弟。

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武汉的各所学校里，学生们自发组成了青年抗日先锋军。他们印制抗日传单，自制炸弹，他们希望也能像烈火游击队那样舍生忘死，保家卫国。老洋人的小儿子静波和朱重义的女儿

0: 别慌，好像是咱们自己人，你救他们。
1: 大家继续，抓紧时间。朱军，朱军，啊，你看这样写怎么样？全部按这个写就行，还差多少分？还
2: 差500分。
1: 明天下午之前必须弄好。
0: 嗯，好。
2: 朱军，你来了。
0: 正直。
1: 静波，
2: 齐心抗日。
1: 静波，啊，
2: 刚才你爸爸来电话，他说让你马上回去一趟。
1: 我先走了啊。
0: 啊，朱军，嗯，你等一下。 我知道你最爱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帮你借到了，什么时候我给你送过去？
1: 谢谢，我已经借到了。

0: 爸，什么事儿这么急着叫我回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怎么着，没事儿就不能叫你回来啊？啊？
0: 那就别沉着脸了，看着小儿子回来了，想笑就笑呗。
1: 来，坐。

0: 景波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家里呢，给你定了亲。
1: 什么？
0: 端午节那天，你成亲，还有三天的时间了，你准备一下。
1: 爸，您应该先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不同意。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自由恋爱，不要包办婚姻。
0: 你急什么呀？坐下，坐下。我问你啊，你知道那个烈火？
1: 您说的可是武汉地下抗日游击队的首领烈火？烈火是咱们武汉三镇的岳飞，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啊？连日本鬼子听了都闻风丧胆。
0: 烈火特派员这两天一直在找我。
1: 烈火特派员？
0: 你认识啊？咱们那个牙医朱崇义大夫。
1: 真没想到，原来朱大夫是烈火特派员。
0: 我跟你说，这个武汉最大的日本特务头子，东野武雄，一直要消灭烈火和城市游击队。我跟那个东野呢，过去是老相识，有些渊源。我跟朱大夫有个计划，咱们在端午节在家里办一场婚礼，请他过来，趁机呢就把他干掉。你说家里这几个儿子，静波啊，我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我就选你当这个新郎了。我心里也知道，选谁去，都是去送死啊。静波啊，你好好想想啊。没关系，你要是不同意，爸爸也不勉强你。你好好想想，想想啊。
2: 君儿。

0: 爸，啊，快进来。
1: 哎，啊，
0: 爸，您喝点什么？是喝茶，还是我给您冲杯咖啡？
1: 都行。

0: 爸，您坐。来，尝尝这咖啡。
1: 啊。
0: 怎么样？
1: 苦。
0: 这咖啡啊，是越喝越香。对了，秀玉阿姨她好吗？
1: 你秀玉阿姨
0: 爸，他怎么了？
1: 他牺牲了。
0: 什么？爸，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你秀玉阿姨探听到了东野武雄要拉拢老洋人当汉奸，我们就去了老洋人家。
2: 爸，您看，
1: 这
2: 是炸弹，给我们一块肥皂，我们就能做出炸弹来。我后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抗日学生先锋军，这位旧帽中是烈火的城市游击队，我们每个同学都是烈火。今天在四城刚刚炸响的炸弹就是我们干的，我们对外宣称是烈火干的，以震动武汉，震醒市民。爸，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何况这不是小事，这个婚我答应了。
3: 静波，想好了？
2: 只要能杀了东野武雄，刀山我下，火海我闯，这个婚我结定了。能和烈火并肩作战是我的光荣，哪怕那女的是头老母猪我也认了。
3: 你说什么呢？什么老母猪啊？人家那个姑娘比你受的委屈还大，那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
2: 那是哪家的闺女啊？
3: 朱大夫的女儿，叫朱军。
2: 朱军？
3: 嗯。
2: 可是圣心医学院的朱军？
3: 你认识啊？
2: 爸，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娟儿啊，这是咱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爸，我愿意给老洋人当儿媳妇。
1: 真是委屈你了。
0: 不，比起秀玉阿姨拿起枪去杀敌人，我只是去当新娘，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除掉东野，我死都不怕。
1: 君儿，爸爸对不起你这个闺女，让你冒那么大的险。
0: 爸，您别这么说。
1: 爸爸对不住你。
0: 爸，现在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国家，为了帮助烈火，为了父亲您，我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不怕。而且我是英雄烈火的游击队员，我应当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爸，战斗号角已经吹响了，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0: 静波，
1: 朱君。
0: 啊，快进来。
1: 好。
0: 爸，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是我同学，也是青年先锋军的同志，他叫郑静波，这是我爸爸。
1: 哦，朱叔叔好。
2: 哦，你好。